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九月正式投产。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上介绍，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工厂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

0: 一组完成吊装，配套叶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1: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0: 这台巨无霸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1: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0: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2: 昨天，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发布公告，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已于8月29号完成交工验收，具备通车运营条件。经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将于今天中午12点开始通车运营测试。
3: 据了解，在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
2: 日前，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四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
3: 在活动现场，五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宝、京津冀成果转化宝、医研宝、药研宝、融通等7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2: 新疆喀什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重要支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0: 等费用。警方明确，学校所有缴费均会通过官方渠道对公账户统一收取，不会由个人私下收费，群内陌生收费务必多方核实。
1: 其次是助学贷款诈骗，不法分子会谎称可以代办助学贷款，以刷流水、资金验资为由诱导转账。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公开，全程免费，这类验资刷流水的说法都是骗局，切勿向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
0: 第三是虚假兼职诈骗，骗子推送低门槛高

0: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1: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2: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0: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

0: 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1: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并重消杀。

0: 好，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发来的报道。
1: 上合职教中心成立后，天津各职业院校与国外同类院校的交流越来越广泛。今年初，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发起成

0: 地。作为中心秘书处负责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米静见证了这一切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未来呢，我们仍然是要强化了双方的这种标准共同的开发互认啊，以及国际化职业教育人才的联合的培养，聚焦了中外双方在产业方面的协同。

0: 均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1: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

0: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

0: 欢迎您。还有中国文物学会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金老师您好。
1: 好，
0: 哎，二位老师好，离我们的话筒都要近一点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作为建筑之都的北京，有哪些建筑让您印象深刻呢？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北京。有一个消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来了解一下。
2: 8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全球目前只有4座城市拿到过。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授予，每3年才评一次，专门给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之前拿到这个称号的是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据央视新闻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说白了，北京不光是老东西多，关键是能让老东西和新技术和平共处。7.8公里的中轴线2024年刚申遗成功，从原大都延续至今的城市格局本身就是世界级的建筑教科书。而另一边，像华夏银行总部大厦这种单体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综合节能率达到60%以上。一手是700年的历史纵深，一手是绿色智慧城市的落地场景。这种场景输出能力，恰恰是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这是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建筑师执掌帅印，一边是北京拿下世界建筑之都，一边是中国人首次掌舵全球最大建筑师组织。两件事叠在一起，说明中国建筑已经从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一座城市的建筑到底该守住老传统还是拥抱新潮流？北京给出的答案是，两者从来不是单选题。
0: 感谢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哈，在聊天室里的分享，玉玺银城，还有向着阳光、格威龙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能够请到这个叶一谦叶总，还有这个金磊秘书长，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尤其刚才金老师特别跟我说这个叶总，这个北京建筑师学会的秘书长，以后就是咱们北京建筑之都的很多活动，就是在您这里来主持操办哈。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振奋。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选？二位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为什么我们北京能够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称号？
3: EUIA 的大会是每3年举办一届，
0: 每三年，这个还真是、一般我们都是2年、四年哈，这个是3年。
3: 北京呢是99年举办过一届
0: 啊、哦，
3: 然后呢现在是事隔30年到2029年是举办，然后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建筑师协会，就是 UIA 联合授予这个，就是举办这个 UIA 大会的这个城市世界建筑之都。2020年呢，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0: 嗯，
3: 当时因为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呢，他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呢，基本都是在线上，向全世界来展示。
0: 嗯，
3: 所以那一届呢，应该是第一届，然后第二届是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届是

0: 无论是这个刚才说的巴塞罗那还有哥本哈根，在他们的项目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够得上世界遗产的称号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巴塞罗那大家都知道，高迪现在一共有七个项目进入了世界遗产，而且这个世界遗产呢，因为他是20世纪的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所以他的项目呢应该是20世纪遗产。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的感觉到呢，如果要谈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是和遗产共生，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创生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城市的形象。
1: 嗯，
0: 如果说的我们北京的这个特殊点呢，那我特别觉得这个2024年7月中轴线的申遗成功，实际上呢我们特别应该提到的就是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它成为15个构成要素里边的一个20世纪遗产，
1: 嗯，
0: 特别应该彰显的一点，就是我们北京特别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在这条轴线的规划和建筑中呢，这个延绵不断，这个

0: 呢，因为北京2016年呢到2035年的新一版总规呢，特别强调了一个词，
1: 嗯，
0: 就是老城不能再拆了。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词呢，有它的深意。

0: 就是国际建协，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
1: 而且公布它的，公布它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的主任。
0: 对，
1: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对，因为国际世界遗产也是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评

我印象深刻，当年的十大建筑啊，金老师还一直在搞这个十大建筑评选哈，就是就不同的这个年代的十大建筑的评选，也在我们节目说过。天使与海豚说过了，他说我们北京哪些建筑印象深刻，他说故宫、恭王府、颐和园，他是因为小时候住雅宝路，所以对日坛公园、京广中心还有工体印象也很深。玉溪银城说了，雄伟的故宫建筑群，唯美的天

0: 共同在做这个事情。329也说老城区不能拆，现在没有拆，老城区也在很好的这个保护，但是你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跟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享受这种现代的这种生活，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这种保持这种平衡感其实很重要。
1: 是的，我刚才还说，就是我们其实北京已经开始为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在行动了。除了竞赛之外，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另一个工作营是北京规划学会和北京建筑师学会联合举办的菜市场换新。
0: 菜市场换新，
1: 对，我们现在选了北京四个菜市场，
0: 哎呦，
1: 都是在这个老社区里头的菜市场，在做他们的换新。
0: 哦，
1: 然后我们
0: 可以透露一下在哪里吗？还是等结果再出来。
1: 等结果吧，
0: 哎，
1: 等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在我想有在东城的
0: 啊，
1: 有在丰台的，都是老的社区，有的还是在我们的老的历史街区，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而且这四个菜市场呢，有三个都是在

0: 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来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北京建筑师学会

0: 就直接的又把这个回归平衡特别提出来，就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99年的情况，叶总说了，那时候是大干快上。那2029年，由于我们在走着一条这个精细化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之路，所以我们就要总结我们建，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建的这个，我们建的这个规律，我们建的这个经验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要从中呢发现一些问题。由吴先生的这个，吴先生的《北京宪章》呢，其实想到了吴先生的老师梁思成。
1: 嗯，
0: 梁思成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拿过来呢，今天对比一下北京即将举办的世界建筑之都呢，就觉得特别贴切。梁先生在1931年给东北大学的学生的信里面特别谈到，只有当全社会都具有了建筑的认知，社会的建筑才能得到

0: 建议，看同志们，看咱们这些听众们是不是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二十一世纪到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了，那就意味着它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北京呢，在2029年评选了第四次十大建筑，又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能不能借着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世界建筑之都在北京呈现的时候，我们评选出来北京的新十大建筑，就第五次十大建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一个既由下而上，
1: 嗯，
0: 既由业界向公众，也是可以由上而下，这个共同来操办的一件大好事。
1: 这个我觉得会好难呢，现在北京这么多精彩纷呈的这个建筑哈，既有咱们本土设计师这个设计的，也有这个国外的，现在也有很多大师也会请来跟我们合作哈，做各种各样的，不像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可能好评，现在我觉得这个竞争会很激烈，会不会啊？
0: 因为2029年呢，我们就举办了一次叫做
1: 2009年
0: 我们举办了一次21世纪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
1: 嗯，
0: 比如说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家体育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国家体育场，
1: 嗯，
0: 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北京游泳中心，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2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这些内容都是荣获了北京当代十大建筑的称号。
1: 嗯，
0: 那仅仅是到2009年。我们又过了20年，
1: 到2029年，
0: 到了2029年，我们难道不应该再审视一下我们有哪些项目有着榜样的建筑力量吗？
1: 还真是。说到刚才梁思成、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1906年梁启超和子女的这个合影，上面还有这个梁启超亲笔题字“亲民从报时任”。时代任公及顺承永三儿，然后这个我是刘文正说了，诸位老师，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我刚才看到的，应该是工体的这个老建筑，工体的新建筑，

的项目以后，他还要认真的参观，认真的把这些个他所拍摄的照片放到小红书上来广为传播，其实让我们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感动。

0: 也是我们共和国的80周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建设成就，我们再给它叫做第五次北京的十大建筑，对，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出了10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叫《东亚卷》。
1: 嗯，《
0: 东亚卷》里边有中

总也说到的，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民居，还有一些现代融合的地标，像大兴国际机场，这个是吧，最新的中国尊，还有首钢园工业遗产的。

0: 是在做。然后刚才呢，这个说到了朱启前，玉溪行程还说了朱启前那是早年北京城改造的老前辈，古建活化利用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比如说像中央公园，就我们今天中山公园的开放，前门周围的交通环境的改造等等，都是朱老先生古城发展传承活化利用的实例哈。来，这个金老师有什么要说的？
1: 不是，我就说呀、
0: 啊，
1: 那个刚才说到中山公园，我说这个朱启前的这个贡献呢、除了这个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更新改造之外，
0: 嗯，
1: 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坛公园的开放，
0: 嗯，
1: 也是朱贵老的早期的贡献，
0: 嗯，
1: 这都代表我们古都现代化的开端。所以我觉得讲好古都现代化的开端，跟今天的故事，比仅仅讲，可能我这个是这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啊，比只讲北京在胡同上做了哪些事情，我觉得新鲜得多，这个具有新意，
0: 嗯，
1: 它是北京要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且它已经100多年了。
0: 斯隆比还说了，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建筑啊，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运河之州大运河博物馆，叶总，这都好多是咱们设计的是吧？我是刘文正说了，以前是拆迁住胡同，老城居民搬家，胡同大面积的这个拆，那么好多代表院落都没有了。他说这个，他说那么现在呢？他说现在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院落的房子表面已经破旧，但是呢就是哎，过去先人的这个建筑工艺让他们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保存到现在还是保存得非常好。那么作为2029世界建筑之都，叶总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北京计划通过哪些的活动向世界输出，怎么样就是区别于西方的这种超大城市治理的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方案呢？
2: 因为现在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活动还在策划中，
0: 嗯，
2: 还在策划中，然后到202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的面貌，
0: 嗯，
2: 但是目前呢，就根据我们目前跟这个规委啊，跟北京市政府这边沟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策划的情况，
0: 嗯，
2: 我们是希望是一个对北京有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全方位的展示，这不仅是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历史。就是这3000年包括我们北京的这个特别宏伟的这个中轴线，整个这城市格局，包括胡同四合院，这是一方面。
0: 嗯、
2: 第二方面呢，就是金主编现在我们的北京的20世纪的建筑遗产，就这些是也是要作为一个重点展示的。而且这个展示的内容呢，其实是要跟北京的生活，
0: 嗯，
2: 跟人要整体展示。我们现在的思路呢，就是也是，不能仅仅展现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固化的一个文物，或者是一个固化的一个形态，
0: 嗯，
2: 而是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生活，啊，就是我们的北京人是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重点。所以呢，目前我们已有的，刚才除了我介绍的，我们现在在组织竞赛，
0: 嗯，
2: 其实本身竞赛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向国际宣传北京，
0: 嗯。
2: 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城市的风貌，包括

0: 是我们建筑师学会也在做北京的这个城市开放日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将来呢，就是在2029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北京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探访路线。
1: 嗯，
0: 就是现在比较热的这 City Walk。
1: 哎呦，这太棒了！
0: 对，但是探访路线呢，又不仅仅是胡同，
1: 嗯，
0: 不仅仅是四合院，就是要包括北京的现代生活，包括20世纪遗产，包括当代的，包括我们，因为北京不光是个古城，
1: 嗯，
0: 北京我们这几十年的建设里头，我们这些国际的这些知名的这些大建筑师都在北京有过这个这种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房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将来的这个北京的这种开放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多条的这种线路，会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些游客呀，对国际的这些游客来开放。
1: 嗯，
2: 我插这个叶总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20世纪遗产这个展览里面，实际上当时我们开辟了一个游径，叫做20世纪建筑遗产文旅游径，应该说，嗯，北京在全国这是第一次开启的。
0: 嗯，
2: 游径呢一共有三条游径，
0: 嗯，
2: 一个是北京中轴线建筑游径图，
0: 嗯，
2: 游什么呢？游现代建筑，
1: 嗯，
2: 我就不再念了，有10个现代建筑，北京长安街的游径图，游的也是现代建筑。北京高校的游径图游的也是现代建筑，这就是刚才叶总说的，将来我们要让这个中外的建筑师到北京来参加大会的时候，能够推荐有更好的更实用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游径图，让他们看到我们北京不但有故宫，我们更有更丰富的更好看的能够触摸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游景。
1: 嗯，1528就说了，二位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北京的不同建筑各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玉行成说，在古都北京，数座极具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闻名的高校，比如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其中的清华大学校园内有多座早期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文保建筑，它们不单是清华早期的建筑文化，而且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依然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文保和实用结合。

0: 北京以独有的东方营造智慧交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的中国答卷，建筑从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更是文脉延续、人居幸福、文明互鉴的载体。未来三年，北京将持续向世界传递中国建筑思想和城市治理智慧，也愿我们在街巷地标间读懂城市底蕴，在新旧共生中看见生长的力量。期待2029北京让世界看见东方建筑之美，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

0: 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今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

0: 冷做风冷，又冷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1: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2: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3: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 3D 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5: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行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磁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4: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6: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集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都集约的建设的。
4: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亦庄智算集群、磁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5: 看下来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7: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建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8: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眼下河北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9: 在张家口涿鹿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 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10: 我们这一段是全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9: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11: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消纳难题。
9: G2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12: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9: 在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完成吊装，配套一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13: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9: 这台巨无霸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13: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9: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3: 昨天，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发布公告，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已于8月29号完成交工验收，具备通车运营条件。经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将于今天中午12点开始通车运营测试。
8: 据了解，在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

0: 继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四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
1: 在活动现场，五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保、京津冀成果转化保、耀眼保融通等七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0: 新疆喀什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重要支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天津港集团通过在喀什地区与陆港及物流合作商共同打造了海运加公路加铁路的全程物流新模式，服务辐射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往来。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喀什发回的报道。
2: 近年来，随着重要班列运送货量的不断增长，占地面积36000平米的喀什北站越来越繁忙。喀什北站值班主任张振华说，
3: 喀什北站更加我们有18个站往这里发的出口的集装箱，包括青岛港呀、天津港呀，天津港到达的货每天将近可能在20个柜子，货呢都是些汽车配件呀，二手汽车比较多，还有一些百货。咱们目前到现在承接的可能一天将近要到7辆到8辆集装箱，
2: 这其中就有5个集装箱是通过海运方式运抵天津港的，后转乘铁路抵达新疆喀什，再转为公路运输方式运往塔吉克斯坦，500公里左右仅需1天就可以抵达。为了解决全程物流最后1公里问题，天津港集团专门在新疆开发了经验丰富且效率极高的铁路转公路物流商。货量的增长也带来了甜蜜的烦恼，导致喀什地区通往中亚方向的几大口岸都处于拥堵状态。据了解，这一情况有望通过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得到缓解。目前喀什北站正在筹划建设一个大型编组厂，后续中吉乌铁路的起点也将设在这里。新疆喀什地区周边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接壤或毗邻，历来享有5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的美誉。为此，天津港集团也将投入更多力量完善这条海运加铁路加公路的向西大通道。天津港集团新疆区域总部总经理郑大为说，
4: 我们和北京铁路局呢也已经做好沟通了，计划呢这条线路呢从4季度不定化运营，进一步加强这条通道的时效性，我们要重点加强本地货源的市场开发工作，争取有更多的返程的空箱呢能够带货回到天津，进一步降低客户排空箱的成本，进一步增强客户在条通道上的体验感。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今年秋季学期到来，我们来关注开学季的相关新闻。这个开学季，北京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圆满完成年度民生任务，在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普惠托位，切实满足市民对优质普惠学前托育服务的需求。据北京市教委介绍，北京持续优化托幼资源配置，全力扩充普惠托育资源。新学期，北京全市普惠幼儿园亲子托育服务全新升级，贴合幼儿成长规律，助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0: 后续，北京将结合家长需求，动态优化托幼资源布局，鼓励园所开展医幼结合、家园社协同共育等特色服务，同时持续升级智能托育服务京小宝，完善婴幼儿健康管理与养育服务，为家庭提供更个性化的托育保障。
1: 新学期校园服务持续提质的同时，校园反诈防护也至关重要。近期，北京警方梳理了开学季涉校诈骗的警情，发现诈骗分子多冒充老师、学校工作人员，以收费、代办业务、高薪兼职等名义实施诈骗。警方梳理了4类高发骗局，提醒全体师生及家长牢记先核实再转账，筑牢财产安全防线。
0: 首先是群内虚假收费骗局，骗子混入班级群、新生群，伪装成教职人员，私发收款码收取教材费、资料费等费用。警方明确，学校所有缴费均会通过官方渠道对公账户统一收取，不会由个人私下收费，群内陌生收费务必多方核实。
1: 其次是助学贷款诈骗，不法分子会谎称可以代办助学贷款，以刷流水、资金验资为由诱导转账。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公开，全程免费，这类验资刷流水的说法都是骗局，切勿向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
0: 第三是虚假兼职诈骗，骗子推送低门槛高薪线上兼职，先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再诱导学生垫资购买各类充值卡，泄露私密信息。警方提醒，凡是要求先行垫资的兼职一律属于诈骗。
1: 最后是校园采购骗局，诈骗分子会冒充学校工作人员，以校园物资采购代办服务为由，诱导学生和家长垫资货款。遇到这类情况，必须通过校方的官方渠道核实身份，切勿盲目转账。警方再次提醒，面对各类的陌生校园收费、代办、兼职信息，务必谨慎甄别，多方核实。一旦遭遇诈骗，及时留存聊天和转账凭证，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0: 再来关注养老服务方面，为进一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到2035年，天津全市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各设农区区内统筹城乡。

0: 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构成的村级养老互助服务队。针对互助服务人员将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并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同时按需开发村级助老岗位，吸纳村民就近参与助老探访、日常帮扶等服务，就地补足乡村养老服务的力量。
1: 在城市建设方面，河北石家庄市通过拆

0: 家装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灌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1: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2: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0: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3: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4: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5: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揭牌成立至今已经顺利运行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心全面推进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在服务国家重大外交战略、推动职教资源双向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发来的报道。
6: 上合职教中心成立后，天津各职业院校与

0: 可推广的中国执教标准。我们也与俄罗斯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国立海事大学等上合国家合作伙伴建立长效的互访机制，在联合课程开发、师生互换研学、产教项目共研、技能赛事联办等领域持续深化的务实合作。
1: 在教材出海方面，中心今年谋划了人工智能、建筑、新能源汽车等三大类共41册多余种教材，将陆续推广到上合组织国家使用。截至目前，中心已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上合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就在今年七月，中心还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新能源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作为中心秘书处负责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米静见证了这一切从蓝图变为现实。
2: 未来呢，我们仍然是要强化了双方的这种标准共同的开发、互认啊，以及国际化职业教育人才的联合的培养，聚焦了中外双方在产业方面的协同人才的需求。我们积极的把中国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要以妥善的方式呢走到上合国家，服务的上合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各个上合国家的职业教育的机构形成紧密的一个网络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建立的关系呢也越来越深入我们形成的合作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3: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河北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观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5: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4: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在石家庄，由棉一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乡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6: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

0: 总演出场次达到114场，为首都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山海、连通心灵的文化盛宴。
1: 8月29号，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在大兴区彩玉镇启幕。本次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板块，将持续到9月6号。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元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

0: 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您请到了两华医生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龙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吴彦华医生。
0: 另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龙福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新月医生。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龙福医院耳鼻喉科王新月医生。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两位一起来看看啊，耳鸣其实不只是我们耳朵的事儿。首先呢，就先来认识一下耳鸣，看看这种耳朵里的异常的声音到底是怎样的。首先我们让吴医生啊，吴主任帮大家介绍一下耳鸣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呢？
1: 在医学上呢，耳鸣它指的是无外界相应声源也无电刺激输入的一个前提下，患者主观感受到的一个声音，这一类症状不是外界声音传导进入耳朵的，而是从内耳的毛细胞听神经到大脑听觉中枢这整条听觉通路上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神经电活动，或者是说是中枢听觉系统对信号的感知加工发生了紊乱，最终形成的一个主观的听觉体验。也就是说，耳鸣它是在无外界声源刺激下患者主观感受得到的一个耳内的听觉症状。
0: 那我国的耳鸣发病率呢，高达15%到20%，大约有1.3亿的患者，人数真的是挺庞大的。为什么耳鸣这种疾病会这么常见呢？
1: 耳鸣的高发呢，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性的因素，就是年龄相关的一个听觉蜕变，它是这个人群。

0: 所以我们要明确这种症状的属性，然后才能够提高警惕，为后一步的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治疗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首先我们要出现这种异常的声音了，就尽快的来医院。其次，刚才我们吴主任说了，不要把它当成是单一的疾病来治，这样首先效果不太好，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发病的话，可能控制的效果不好，治起来也非常的困难，所以还是要找清楚原因的。您看啊，在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耳鸣发病率可以达到 29.6%， 而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耳鸣的发病率呢，则可以高达 52%， 真的是挺高的一个数字了。为什么老年人的耳鸣发病率会有这么高呢？
0: 老年人的耳鸣高发呢，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一个是生理性的因素，就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他有生理蜕变，他内耳的毛细胞他可能是自然的一个衰退，或者
1: 是不可抗力的。
0: 对，这是不可抗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我的年龄再逆转回来，这是生理性的蜕变。还有的就是病理因素，就是生理性的因素和病理性的因素两个因素长期叠加的一个后果。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说这个生理蜕变的原因哈，就是听觉系统的一个自然老化，它是最核心的一个生理基础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内耳毛细胞它的凋亡，然后听神经纤维数量的减少，还有听觉中枢神经元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老年性聋。老年性聋它同时伴发的就是耳鸣，所以耳鸣这个时候就是它作为这个老年性聋它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伴随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全身慢病的这种累积效应，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慢病哈，就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啊，它最后呢都会出现一个结局，最终的结局就是动脉的粥样硬化。那长期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它也会导致内耳的动脉也会出现内听动脉的硬化，那内听动脉硬化的之后出现这种微血管的狭窄呀，然后导致供血的不足，从而持续的损伤这个听觉的通路，然后引起的耳鸣，这是第二个因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枢的这个听觉它代偿能力是下降的，因为老年人他大脑皮层的这种神经可塑性是降低了，那对于听觉通路的这种异常信号的抑制能力也是减弱的，所以轻微的这种声音的这种刺激它可能就会被感知到，然后出现这种感知性的耳鸣。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加剧了这个老年人这个耳鸣的发病率的增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有的时候会服用的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抗生素啊，或者是某一些药物，它是具有耳毒性的。那这种耳毒性的一些损伤呢，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几十年的这种积累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对他的听力造成损伤，然后就出现这种耳鸣作为伴随症状的发生。
1: 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在您服用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对我们的耳朵有这个耳毒性的影响的话，是不是在定期复查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耳鼻喉科检查一下耳朵的问题？
0: 非常。

0: 代谢性疾病呢，比如说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呢，它会通过内耳微循环障碍、神经损伤、代谢紊乱、损伤听觉系统诱发耳鸣。这些呢，常常都合并感应神经性耳聋。代谢综合征呢，协同损伤内耳，耳鸣就会更顽固。所以，规范的控制血糖、血脂、甲功，都可以延缓或者减轻耳鸣。
1: 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为什么刚才在上一个环节的时候，我们吴主任也介绍了，老年朋友可能因为这个三高问题更严重，所以这个伴随耳鸣状态人群也会更多见。那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之中，为什么噪声会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导致神经性耳鸣呢？这种损伤是可逆的吗？
0: 嗯，毛细胞它其实是耳蜗声电转换的一个核心，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中，尤其是大于85分贝的这个环境中，它会造成这个机械损伤，离子紊乱、氧化应激、兴奋性毒性这种四层的连锁反应，造成毛细胞的破坏，先出现耳鸣以及高频的听力下降。那么损伤呢，它是日积月累的。哺乳动物的毛细胞它不可再生，所以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您刚才说大于85分贝，对我们的耳朵伤害就挺明显的。这个85分贝在日常感知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85分贝其实是一个比较响的一个声音了，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KTV 的环境啊，或者工地上的这些发生的这些噪音，其实是比较刺耳的。
1: 嗯，那其实挺大的了。所以如果您日常注意这个音量的话，其实远远可以避免这一方面的损伤。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看看精神心理因素和耳鸣之间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焦虑、抑郁、紧张等等的情绪会加重大家的耳鸣的感受呢？
2: 精神心理因素跟耳鸣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那长期耳鸣呢，可以诱发焦虑、抑郁，而焦虑和抑郁还有持续的这种紧张啊，又会显著的加重耳鸣。那这种负面情绪它加重耳鸣的机制呢，主要是有3点。第一个呢，就是神经环路的调控的异常。那大脑中负责情绪加工的这个边缘系统与我们的听觉中枢

0: 聚焦在自己的身体的不适上，他对耳鸣的关注度越高，主观感知就越强烈，从而形成了就是越注意越想的这种感受。
1: 嗯，那是不是这些朋友其实他的这个精神心理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整的时候，他耳鸣的症状就可以有效的慢慢的缓解呢？
0: 没错，是的。所以如果是说这种焦虑和抑郁状态程度比较重的，我们是要建议精神心理科同时治疗，服用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物，慢慢他的耳鸣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
1: 嗯，有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减轻了哈。
0: 对，
1: 那您看耳鸣焦虑和更严重的耳鸣更加焦虑这样的恶性循环，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是见到过的？
0: 没错，这个是非常多见的。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因为他耳鸣，他总归是自己能够感知得到，而且有时候这种声音它可能是一天到晚持续存在，尤其是当夜深人静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可能感知得到更强烈，
1: 嗯，
0: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夜间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他会导致他这种焦虑的情绪会加重。那这种恶性循环呢，它基本上就是环环相扣的。第一个就是

0: 吃不见了，会不会就永远都治不好了，就产生这种的担忧啊，然后烦躁啊，伴随着这个睡眠的变差和注意力的下降，这还是第一个第一部分的起始环节。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放大环节了，就是说我们在这种焦虑状态下，大脑的听觉中枢对耳鸣信号的这种抑制功能它是明显减弱的，而且同时我们会主动的去捕捉这种声音，哎，我要去感受一下我是不是耳朵又响了，然后这种主观上呢就会觉得耳鸣会更响会更频繁，同时伴随着有这种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呀，加重了他内耳的缺血，客观上也会加剧这个神经的异常放电，然后导致这个耳鸣的声音的变大。然后第三个就是固化的环节，也就是说当耳鸣加重以后，患者的这种焦虑啊，然后恐惧的情绪就会进一步的升级，甚至出现了抑郁，然后伴随着就是睡眠障碍。这一类病人其实在我们临床还是特别多见的哈，
1: 特别常见的，
0: 对，特别常见，就是睡眠不足啊，情绪低落呀，就反过来又会降低耳鸣的这个阈值，更容易感受到我这耳鸣了，所以最终就形成了耳鸣焦虑，耳鸣加重，然后更焦虑的这么一个环节当中去。
1: 而且其实可能他们在夜深人静要入睡的时候反而听得更明显了，
0: 是的，
1: 更睡不着了。
0: 对，
1: 您想咱们正常日常在这个周围比如说有装修的时候有这个电钻的时候咱们都会感觉到受不了，一时半会儿都受不了，更何况他们是长此以往的受这种耳鸣的困扰，这种异常声响的困扰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小王医生带着大家来找准症状与就医的时机，来看看什么时候患者就该去医院了。首先想问一下王新月医生，耳鸣持续超过24小时不缓解，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2: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过这个耳鸣的发生，但是大部分人呢他是这种单纯的一过性的，但是呢耳鸣连续超过24小时无法消退，大家就需要重视了。因为这个呢大多数与内耳的神经还有微循环急性损伤相关，经常呢提示我们听觉结构出现了持续性的器质性的损伤，它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一过性紊乱，所以呢需要及时的干预它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那所以呢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快速的排查病因，阻断损伤，修复神经，拖延容易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以及长期的顽固性耳鸣。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耳鸣发生了我再观察看看，如果连续超过24小时还要及时就诊。
1: 所以提示大家记住这个超过24小时不缓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及时就医。那如果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并且逐渐加重的话，为什么这种情况特别需要大家警惕呢？
2: 因为这个单侧持续性耳鸣病变呢它局限在一侧的听觉通路，大多数视为这个器质性的占位，单侧的神经或者内耳的不可逆病变，最危险的病因呢就是听神经瘤啊、颈静脉球瘤等这些颅内或者耳内的占位性病变。那么肿瘤如果持续增大就会压迫神经、脑干，引发面瘫啊、颅内并发症等等。当然也有这种单侧的突发性耳聋或者中耳胆脂瘤，它是损伤一侧的内耳或者是破坏一侧的这个骨质，造成这种持续的进展，拖延呢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单侧的听力损失，因此必须尽早的完成听力学和影像学的检查。
1: 那如果时间长了我们另一只听力还算正常的耳朵它戴长时间久了，它的听力也会受影响吗？
2: 常规来说不会受影响，但是因为双耳它是通过这个两侧接受声音的信息，我们声音才有立体感，否则你对声音的感知也会有偏差，
1: 方向也会有偏差。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超过24小时不缓解的耳鸣，一个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并且病情逐渐加重，都是需要紧急的及时尽快去就医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段的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请二位医生帮大家介绍介绍耳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包括治疗方面都有哪些比较好的策略。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6: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8: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9: 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7: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

0: 六 FM 101.6，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

0: 进的。它的核心的目标呢，就是明确的病因定位到我们的病变的部位，然后为下一步的治疗做基础。
1: 所以一开始就是根据您上半时段介绍的患者提供的他这个耳鸣听到的声音
0: 对
1: 来判断。
0: 对，没错。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详细的采集病史，包括耳鸣的性质，它的持续时间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它有没有一些诱发或者缓解的因素。同时我们还要采集到它全身的一般状况，比如说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它的慢病有没有，然后同时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它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可能我们还要同时配合着做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量表的一些评估。这是第一步的。那第二步呢，因为它耳鸣嘛，我们要跟听力学相关的一些检查是要有的，包括耳内镜的检查哈，检查它的外耳道呀、鼓膜的一些情况，然后纯音测听啊、深阻导亢啊，这些评估听力的水平、中耳的功能和内耳毛细胞的一个状态，必须到耳鼻喉科去做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针对性的一个进阶检查，比如说我怀疑他这个耳鸣是血管源性的，单侧持续加重或者伴随着其他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患者，那我可能还会要安排他进一步的做头部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头的核磁共振啊，或者是局部的耳内的一个 CT 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1: 嗯，所以您看，首先提示大家不光要记录自己这个发病时候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其次什么时候加重什么时候缓解也特别的重要。而且刚才我们的吴主任也介绍了这个诊断啊，我们做检查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循序渐进的做多次检查，大家也不要嫌麻烦，我们要找准病因。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吴主任，搏动性耳鸣需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它和我们的血管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因为搏动性耳鸣大多数都是跟血管源性是相关的，它的原因的起源也就是因为血流形成了一种湍流，或者是血管壁有异常的震动传导，然后形成的这种搏动性的耳鸣。所以我们做接诊搏动性耳鸣的患者的时候，我们需要完善血管影像学和血管超声。

0: 然后肢体的无力啊，行走的不稳呀、啊，我们就要排查颅内的病变，它可能是颅内的一些血管病变、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这些问题导致的这个耳鸣，只是作为它的一个伴随症状出现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突发性的聋伴随的耳鸣，而且症状的不典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评估内耳和颅内的一个情况，排除这个血管栓塞啊，还有内听道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科比较关注的这个，同时它伴随着有颅高压的症状，比如说他突然间出现一个剧烈的头痛，伴发着有恶心啊、吐啊，然后有视乳头水肿啊，然后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颅内的占位性病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就相当于这个时候他的耳鸣就是一个伴随症状出现了，
0: 是的，
1: 就不是一个耳部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嗯，那接下来您看做完检查了，我们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王新月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我们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疗呢？首先想问一下。

0: 然后耳鸣的感知被放大，造成这个失眠烦躁，又造成这个耳鸣加重的恶性循环。那么通过认知行为的疗法呢，可以纠正错误的认知，调整他的行为，切断这个恶性循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想请吴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护听力预防耳鸣都有哪些比较好的办法。因为毕竟医生帮您治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这个作息呀、习惯呀也需要调整，才能够让我们的治疗效果事半功倍。那想问一下吴主任，预防耳鸣日常生活当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2: 日常预防耳鸣呢，重点我们其实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听觉系统，那避免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下。因为噪声它是诱发神经性耳鸣最常见的一个外界因素之一了。那高强度的这种声波会过度的刺激到毛细胞，导致了它氧化应激啊，它水肿啊，就是内耳的水肿，从而不可逆的这个凋亡，就是内耳的它的毛细胞它会死亡掉的。这个死亡掉了之后，你就会出现你的听力会受损，
1: 它就没法再生新的了，
2: 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然后同时呢，它也会引起了这个我们听神经的一个兴奋性的异常，听觉中枢的一个重塑，进而产生了这种持续的这个耳鸣了。就比如说我在高分贝的状态下，我要佩戴防噪的耳塞，比如说像长期在机场他们工作，或者是在车间工作的时候，要戴那种降噪的耳塞。第二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长时间大音量的佩戴耳机，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总是习惯性的耳机永远是挂在耳朵上，
1: 尤其是现在耳机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2: 对，头戴式的，什么入耳式的，就是各种耳机，这种佩戴长时间大音量的这种佩戴耳机会对我们的耳鸣会加重的。
1: 哪怕是这种开放式的这种耳夹型的也不行，
2: 也不行，
1: 也是要注意时间的，
2: 也是要注意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用耳机的时候，我们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双60的原则，就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佩戴的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管控好我们的全身的这些基础疾病，要规律的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然后把这种慢病给它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延缓我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然后保障我们的内耳的一个微循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维持好我们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然后还有过度的劳累，把情绪呢调节好。实在是自我调节不了的话，就去心理科要去看一下，因为要减少这种持续的这种焦虑和压力的状态，有助于我们这个耳鸣的改善。
1: 不要讳疾忌医哈。
2: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规避一些耳毒性的一些风险，因为有些药，比如说像有些抗生素、氨基糖代类这些抗生素，它本身就有耳毒性，所以我们不要自行的使用。你要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一定要找医生。

0: 耳鸣的一个感知，从而就形成了休息差，然后导致了耳鸣加重，耳鸣加重了之后又导致更难休息，然后导致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闭环里面去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就医，让专业的人士来帮您调整这种状态，来治疗我们的这个根源性的疾病，缓解我们的耳朵不适感，也提升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质量。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和两位医生聊完了耳鸣的相关知识，也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解开心中的困惑。小小的耳鸣别忽视，它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信号。三高、噪音、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损伤您的听力，平时我们要多放松心情，少接触嘈杂的环境，好好休息，呵护双耳。如果耳鸣日久不见好转，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愿听众朋友都能够耳清心安，倾听生活的美好。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等，因为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

0: 那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吗？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气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末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

0: 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

0: 有了，
1: 一斤200块。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两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

客厅。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进。

0: 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嗯，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0: 是、哎、
1: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嗯、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嗯嗯嗯、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嗯、石头路 啊，就很怕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那个、
0: 太珍贵了，
1: 尤其是那个马达啊、嗯、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嗯、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0: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
2: 哎，你好。
0: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嗯，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竞速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

0: 年的动画片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哎，通过自己的魔改，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有一部分的实现了童年的那些想象当中的那些外形和功能。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六驱车，他把两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他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1: 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0: 对，马达的转速快。
1: 然后它这个

0: 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咱有灯没有，就能看清楚这赛道长啥样。
0: 这个我们照明条件相对比较有限，然后像不足的地方是网友自己带灯，用爱发电，用爱发电，
1: 真是不会是专业组的赛车啊。那像来到这边参与模型运动的大概的群体都是哪些呢？这个年龄跨度会不会很大？除了亲子家庭，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很年长的呢？
0: 有的呀，我们的车友的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有这个非常资深的车友是退休年纪的人啊，人家的这个专业程度非常高，然后跑的速度也非常好。
1: 我这没想到啊，那最小的参与者年龄有多大？
0: 最小的那天我们带到赛场上上赛场的小选手，可能有四五岁的。
1: 四五岁他能玩明白吗？
0: 那他爸爸能玩明白呀。
2: 小孩先去看个热闹，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1: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2: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0: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

0: 1A 也说到玩的四驱车，这个孩子是真是放下了手机，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小孩子大家都喜欢对着屏幕天天玩各种游戏啊，真的就是进入到了电子时代。其实首先对眼睛也不好，第二就是不如你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这样的生活，户外的运动，而且感受的同时还能学物理知识。
1: 我感觉好像你看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周六的时候参赛了哈。你看用户2783SV 还说了，我也参赛了，我是竞速6强啊、参赛名小爱。对，这也是啊，熟吗？
2: 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啊，很厉害的。
1: 这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2: 对，
0: 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

0: 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精素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其实说到这个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里面的内容真的的确是特别的丰富哈，多元化的内容也特别的
2: 多，很
1: 多
2: 好玩的啊。
1: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又新解锁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小镇哈。我们在绿心森林公园里面打造这个小镇，其实还举办了一个首场的专业模型赛，就在周六的时候哈。特别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引入这个项目主要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想给我们入园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我们模型爱好者带来一种怎样的一些体验呢？当然了，我们绿心森林公园的项目很多，怎么跟他们相互去搭配互补呢？
2: 赵总，
3: 当初引入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园方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政策引导，市里出台了这个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咱们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我们绿心公园的定位是生态绿心、活力绿心、文化绿心。生态是底色，但是公园不能只有树，还得有人气、有笑声。模型小镇就是在活力绿心这个拼图上非常关键的一块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准了模型运动这条赛道。据我了解哈，这个国内模型市场已经接近上百亿，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模型运动是科技体育，也是潮流爱好，它天然的把三类捏在了一起，有80、90后的情怀、亲子家庭的这个户外刚需，还有青少年科技体育。

0: 一个绿牌车，你就这么理解、
1: 嗯、
0: 啊？有一个电池，就是咱们那个两节的电池、
2: 嗯、
0: 啊，有一个电机，就是那马达啊，然后呢，还有一套传动装置，就是咱们车友特别津津乐道啊，使劲在这儿下单和研究的，
1: 嗯、
0: 一套就是你的齿怎么配，你的轴怎么配，然后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车友啊，他们还可以对马达进行融合，他们可以对底盘进行切削，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跟我们的绿牌车的原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电动车大国，世界上最强的电动车大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玩四驱车，这特别理所当然，我觉得太应该了、
1: 嗯、
0: 太应该了。
1: 对，你一说这个电机的驱动啊、
0: 嗯、
1: 什么动力，我就感觉确实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
0: 嗯、
1: 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

0: 对呀、然后比如说像遥控车的话，它是一个手脑协调的一个运
1: 动，就你手还得一直微妙精细化的操作。
0: 是的是的、对，
1: 真是运动量一点也不少、
2: 对呀，你看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玩我们这种四驱车的哈，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1: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吗、
0: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很便宜，咱们现在国产的那种非常非常入门级的这种四驱车9.9万就有啊、然后呢像国产的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像这个奥迪双钻这样的品牌呢、它就是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左右不等、然后呢还有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钻研性的这种车友，他们会玩日本进口的四驱车模型、那就比较贵了。
1: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几十块钱甚至9.9万，
0: 9.9万的快乐呀、
1: 9.9万就能玩一个模型啊！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星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啊，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然后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 MRC 全域5G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啊。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啊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器，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星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0: 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星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1: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3: 有。那这个我们小镇正在和这个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这个市航空那个运动协会、同州区红十字会这些筹建这个实训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然后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我们的孩子在这儿不只是玩，更是能上这个模型课、科普课，参加正规赛事。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不定以后咱们的工程师就是从这里出发。
1: 对，所以这些课程咱不只能玩，还能学，还能科普啊。这特别好，我是没想到绿星森林公园现在有这么多能玩。您刚才说的这些课程啊，未来的规划都是落地在绿星公园里边的。
3: 对，
1: 这11.2平方公里里边，
3: 对，
2: 你看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不就是一个公园吗？就是逛逛景儿、溜溜弯儿。其实还真不是，
1: 不是。
2: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本身就是副中心重要的一个生态大公园。但是呢，在近几年，比如说像阿派朗呀，还有飞机家呀，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都是陆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听众9726还说了，每周都会去绿心玩哈，孩子呢也是很喜欢。那现在大家到绿心，不管是亲子家庭遛娃，还是说个人休闲放松啊、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游玩选择？哎，其实我这个觉得选择有点太丰富了哈。是啊，所以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3: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模型小镇四驱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万平米，长期这个爸爸儿童乐园这个热销榜单第一，还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露营，还有乐视宝锻炼孩子体能，孩子电量这保证放得干干净净，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

0: 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1: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0: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4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临窗，秋天呢是迎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

0: 小镇，傍晚的时候在星星原路里边走一走，看看夕阳，这都是很美的。关键啊，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您来绿星玩，不仅可以得到快乐，更能收获健康。我们绿星公园呢，在2025年6月，就是获得了国内外的权威认证，是咱们北京首个、第一个，全域零碳公园。就是您在这儿玩一玩，还能一边玩，还能一边吸氧。
1: 对，现在包括绿星的很多建筑都是绿色低碳建筑，三大文化设施尤其是每年光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有1.02万吨。
2: 嗯，确实哈，你看像比如说一座好的城市公园，其实它除了绿化景观之外呢，还应该承载哪些功能，还可以给市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未来的城市公园应该是怎样跳出我们单纯看风景，而且要挖掘更多的一些公共价值呢？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实践的问题。这个绿星公园它本来就是个奇迹，咱们脚下的这个万亩林海啊，它是在原址东方化工厂的这个地块上面生态修复建成的。现如今已经有50多个野生动物在保育河里安家。那绿星是北京市的这个首个双认证的全域零碳公园，生态是我们绿星永远的底色。但我们认为啊，这个一个好的城市公园，它应该是成为每个市民家和单位的第三空间，就是除了看风景，它至少还应该承载4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全民健身，像跑步啊、球场啊、赛事啊，让大家动起来。

0: 程，这是刚刚落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打造，就是计划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极限，极限
1: 动物主题乐园，
0: 对对，
1: 会有真动物吗？
0: 肯定是真动物，不会像我视频说的，就是套个外套里边是这个饲养员，不会的，
1: 就是像那种小动物园一样。
0: 对对对对，这是我目前打算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就是沉浸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就是不用下雪。可以在这个体验滑雪的快感，地面上铺一层这个专业的模具啊，让你体验它跟那个雪的这个，
1: 有可能你夏天也能玩。
2: 我知道了，就是像那种速滑道似的，它已经有那种专业的体育的那种设施，它根本不是雪，
0: 对，它不是雪，它是塑料。
2: 对，我明白那个。
1: 是，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举办一些这个纪念活动，比如说这个红军长征这个纪念跑，还有这个花朝游园会，红叶大道这个时光秀，还有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光影秀都已经排上了日程。我们是争取让市民每次来旅行都有新的发现。
1: 好，你看刚才赵总说了这么多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心动，肯定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不妨去我们的绿心公园，包括我们的魔心小镇来看一看。
2: 今天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6: 站一站。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

0: 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1: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0: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还有石洞彩苹果、草帽子国光苹果、小南新埔巴棱海棠、石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帽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巴棱海棠更是全国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那这几年怀来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我县推出的怀来县蒲香湖韵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1: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也十分好奇啊，也想知道我们怀来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获得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0: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园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

0: 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1: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
0: 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鲜食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咬一口汁水四溢，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游客们必尝的鲜食葡萄品种。还有白马奶葡萄，皮薄肉脆，可切片，刀切不溜汁，清甜爽口。除了这些老品种啊，现在还有飓风、玫瑰香等品种，口感也十分的出众。飓风葡萄果肉肥厚，玫瑰香葡萄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深受大人和孩子的喜爱。还有后期引进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等优质新品种，这些葡萄啊都没有籽儿，果味独特，皮薄无涩味，可连皮食用。目前全县仅鲜食葡萄品种就达到了338个，兼顾口感与市场的需求，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哦，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0: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与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

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培育部、长城、桑干、沙城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0: 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的怀来葡萄酒，还能感受当地的葡萄文化，特别值得一去。现在去也是可以的，目前设施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经陆续成熟了。你像现在说的阳光玫瑰、南戴湖特枣都已经进入了采摘期。
1: 嗯，
0: 而且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不用弯腰伸手就可以采摘。
1: 好嘞，那刚刚您提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文化。
0: 当然有了，无论是之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各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系列休闲农业线路，还是今年张家口市刚刚发布的避暑精品旅游线路，里面都围绕葡萄产业进行了串联，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这些线路主要涵盖土木镇、桑干河畔等葡萄核心种植区，串联了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葡萄酒庄集群、葡萄采摘园等景点，游客可以先到标准化葡萄采摘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然后走

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蒲香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

0: 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怀来还会举办葡萄酒节，还有吃葡萄大赛、葡萄酒品鉴会、民俗表演等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前来参与，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怀来的特色文化。
1: 确实啊，听起来这些项目不仅是有趣，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到怀来的葡萄文化。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游玩时长大概是多久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玩呢？方便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
0: 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1到2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如果是两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观天湖等景区，丰富行程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0: 对，没错，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

0: 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1: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

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

0: 石洞采苹果的小南新浦镇石洞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帽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帽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石洞的采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石洞采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帽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采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甜度适中，酸味极淡，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采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采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采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

0: 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观天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古建基理，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整体交通十分便捷，北京自驾一小时直达，毗邻多条高速，绝对是环京周末短途出游、亲子休闲、闺蜜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听您说的啊，这线路太丰富了，既能摘苹果，又能看古迹、赏湖景，可以说采苹果联动了湖山、长城、古窑洞，国光苹果联动了红色纪念馆，两条线路南北呼应，构成了怀来的苹果文旅产业布局。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
0: 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国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京津冀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

0: 每年六月中下旬成熟，果肉肥厚饱满，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果香特别浓郁，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宝。
1: 是的，十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0: 确实，大家来十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1: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0: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哦，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哎，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哎，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

0: 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就像咱们身体的清洁工啊，能平衡菌群，促进消化，让您把这一块萨琪玛吃下去以后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琪玛能达到90分，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那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
1: 对，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中的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0: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1: 对，
0: 一个萨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萨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0: 5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也是199，
1: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赶紧抢吧，
1: 赶紧抢吧，这个。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
1: 哎，
0: 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哎，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1: 哎，
0: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1: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而且您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不会让您觉得我吃2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0: 哎。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钱。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

溢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给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

0: 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老头儿说走咱就走。

0: 致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2: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2: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

0: 源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7: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呢，对十三陵这个地方肯定不陌生。就在前两个月，那儿突然变得特别热闹。关注新闻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那里正在抢修最后一座危陵。这座危陵的名字叫做玉陵。那么您知道这个玉陵是哪位皇帝的陵墓吗？这位皇帝的一生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他是一位充满传奇的皇帝，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皇帝。为什么贵为天子，却一生不知究竟谁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为什么做了俘虏，却能平平安安地回到了皇位？一生起伏，他是如何目睹了亲情凉薄，是是非非？他自己如何对亲情写下了尊重的答卷？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玉陵的主人囚徒天子明英宗的故事。话说这个玉陵啊，曾经在清乾隆50至52年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此后呢，就一直处于自然的状态。在这220多年里啊，玉陵历经了风

以来的大规模修缮活动将告一段落了。曾经破败不堪的十三陵即将全部脱险。明玉陵是明英宗朱祁镇和前世周氏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距今天已经有547年的历史了。之所以要跟您聊聊他，是因为这个明英宗啊，是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啊。咱们以前聊过关于皇帝庙号的问题，庙号凡是叫做英宗的，那在位的时间都很短，而且麻烦都很多。所以啊，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明英宗，从

所以他出生两个多月就被册立为皇太子了。玄宗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啊，那是十分的疼爱，并且给予了厚望。不过这个明宣宗仅仅当了十年的皇帝就去世了，而此时的这个朱祁镇呢还不到八岁呢。在张太皇太后的主持下，还不知道皇帝对于自己意味着是什么的朱祁镇就顺利地登上了皇位。虽说同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才登上皇位的皇帝们相比，

要从他的父亲那代说起。当年朱祁镇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叫胡氏。这个胡氏呢，举止得体，贤良温淑，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啊。可是好归好，这个胡皇后却一直没有为宣宗皇帝生下皇子。当然了，这也不全是胡皇后的错了，因为当年这明宣宗并没有给人家太多的机会啊。明宣宗一直非常宠爱一位姓孙的贵妃。

并且残忍地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刻就通知了宣宗，说自己就生了孩子了，自己还装出了一副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孩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孙贵妃的亲生儿子了，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朱祁镇。这孙贵妃有皇子在手，很快便怂恿着明宣宗废掉了胡皇后，自己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到后来啊，明英宗还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前皇后的口中知道自己本是一个宫女的孩子。可是时间太久，了解这件事情始末原

了元大都，返回到了漠北。虽然北元已经无力与大明王朝一争天下了，但是他们雄居北方，依然培养着势力，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北方的元朝作为心腹大患。朱元璋就曾经分封过秦、燕、晋、宁、辽、闽等边塞诸王，就是要在这些要害的边境上屯驻重兵，目的就是要形成一道抵御北元的防线。在洪武年间啊，朱元璋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把总部就搬到了前线了。这个明成祖朱棣曾经先后五次亲征啊，使得北部的边境稍得安宁。也就是在最后一次亲征中，朱棣带着遗憾病逝了。那么到了明英宗的正统十四年，蒙古的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派遣了使臣2000多人来到明朝贩卖马匹。他对外的说法呀，是派了3000多人。这个事儿让明朝的大宦官王振非常的愤怒，他认为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一种欺诈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干嘛呢？就是削减马价。

只牛，每月逢五逢七逢十还为他大摆宴席，每天呢还要进献什么牛奶马奶。要说这野县还是个细致人，据说他还怕明英宗受不了这寒冷的天气，让自己的妻子献出了铁脚皮这种取暖工具给明英宗来使用。所以啊，野仙曾经非常自豪地对明朝的使臣说过这样的话，说我真是心胸宽广啊，啊，你看看大明皇帝跟我有深仇吧，人家都劝我杀他，可我就不愿意这么做呀，你们看看我对他多好啊，跟亲人一样，你们明朝人要是抓着我，估计不会对我这样吧，甚至不会把我留到今天吧。所以说呀，明英宗被俘最初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野仙呢也总是带着他到处招摇撞骗，总想啊弄俩钱花花。可是没成想每次都遭到了明朝边将的拒绝。

事上，景泰皇帝就与大臣们产生了矛盾。景泰帝认为迎接的仪礼过重，应该从简，而那些死古板的大臣当然提出了不同意见。最终呢，还是明英宗做了让步，他在几封书信中啊，说自己愿意仪式从简，这样才缓和了局面。回家之后的明英宗立刻就知道了，在权力的面前，一切亲情都是虚影。他一回到北京，马上就被送入到了南宫，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幽禁生活。这七年啊，他没有能够离开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啊。这个景泰皇帝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啊，对他的大哥那是严加看管啊，日常的饮食食物那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进去的，不光看得严，伙食还特别差，甚至还不如在蒙古那边的伙食好呢。俗话说世事难料，在被关押期

自己的亲身经历偿还了亲情的血债吧。除了后代建树人，明宗还废除了殉葬制度。当年明太祖去世的时候啊，曾经要求过许多嫔妃来陪葬，到了明英宗呢，他就觉得这实在是太过残忍了，临终之前就下了个遗诏停止殉葬。从此之后啊，明朝的各个皇帝也就都遵从了这个遗诏，殉葬制度呢也就终结了。明英宗一生坎坷呀，他草率的亲征让大明王朝陷于了危亡之境，复位之后又为自己的名分问题杀掉了大忠臣于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位好皇帝。但是呢，他又能够在自己经历了世态炎凉之后力排众议，解开前朝的纠结往事，那也算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吧。

0: 接。
1: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重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你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
0: 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

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播部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都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

0: 印着俩标志
1: 哦、啊，
0: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啊，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哎，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1: 嗯，
0: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裹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

0: 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

0: 力。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他做的特别好的就是他是锁鲜装。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

0: 也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

0: 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8: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9: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8: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

0: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
0: 一。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1: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
0: 哎呀
1: 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0: 想想都很幸福。
1: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没错，
1: 而且呢，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0: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想。想方设法的给它吸个劲，这才叫吃羊蝎子吃得过瘾。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0: 哎，屋里热气腾腾，
1: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气，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0: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1: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0: 哎，那是
1: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0: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1: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

0: 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1: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0: 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1: 哎，这太棒了！
0: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1: 对，吃羊蝎子，看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0: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1: 哎，
0: 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1: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0: 它不是辣味儿的。
1: 嗯，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嗯、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0: 形容的很准确。
1: 哎，是的，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啊，轻轻一咬就能脱骨。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儿的。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1: 嗯，
0: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1: 哎
0: 哎，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1: 嗯，
0: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面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1: 哎
0: 哎，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1: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哈，
0: 基本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1: 没错。
0: 哎，来，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2斤4两。
1: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但因为我们今天呢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0: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1: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0: 市场售价呢是

0: 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差个两小时哈、嗯，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哈、嗯。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嗯、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嗯、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嗯。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儿，增加香味儿；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1: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0: 容易上火，对。
1: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
0: 嗯，
1: 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0: 是的。
1: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
0: 嗯，
1: 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

用六部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小吊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

0: 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1号。
1: 对，
0: 配角2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

啊，到底好不好呢？一方面它确实让很多老年朋友啊感受到了巨大的喜悦和满足，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老人自我认同完全绑定在孙辈上，也会出现在一个隐忧吧，就是孩子毕业了飞走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请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替代性成就的喜与忧。一位是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

登陆北京卫视。新作摒弃翻拍续作模式，与全新创作视角打造经典角色的成长前传。故事背景聚焦20世纪90年代末，剧集延续了系列的写实风格，取材多个真实案例，创作上全程规避了猎奇渲染与暴力噱头，专注打磨案件侦破逻辑，聚焦基层民警的责任与坚守，真实还原刑警的办案日常与职业。

0: 女孩考上，我记得应该是清华，然后说这个放鞭炮啊，家族人全来了，入祠堂，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不一般的啊。所以就是您刚刚提到第二点，这个家族，我也深有感触。
1: 因为我跟您说，这个在有的地方，这个家族势力比较大的，以前写这个族谱的时候，比方说女孩是不写进去的，
0: 是啊，
1: 只写男孩。但是呢，如果女孩考上了像北大、清华了。可能就会破例就会写进去，你知道吗？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0: 是有这样的报道哈。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石伟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好，我们的不同年代生长起来的人，他对这种价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老一辈人，他会把孩子送进名牌大学啊，这种觉得光宗耀祖，觉得这是一个价值体现。但是我想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从我心理门诊我看到的个案来看，你没有把这个孩子让他教坏，或者说他现在长得还挺好的，哪怕他没有上到名牌大学，他没有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或者说祸害，那这个本身你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价值是大家公认的价值，但是也有很多价值可能是不是大家社会公认的，但是确实它也是那种价值体现。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这代家长来讲，因为也开学了，你看就我跟我妈妈那一辈，就五几年那个年代生人，和我是八几年的生人，我是觉得我认为孩子他现在不需要学的那么好。因为还有很多的知识他可能会需要，我都知道，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内心很丰盈的这样的人。但是呢，如果要学好这个，我们想象一下，你所谓的这种价值标准背后需要付出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一遍一遍的抠他学业的内容，也就是这个算术一遍一遍的抠。我在想这个孩子基本上会这个逻辑就对了，那你有那个时间你可以再了解一些丰富的知识。比如说像昨天我的孩子就给我讲出来，我说哎，我说这个烤鸭的皮闻起来很好，然后这个颜色是这个样子，我说这叫什么现象来着，他说叫美拉德现象啊，我说啊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给我讲了一堆。所以我认为我如果再追求什么两个一百分呐、什么全对啊，我觉得可能会限制孩子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摄入。所以我认为价值体现现在的社会应该更多元，但是我也为能够扛着行李送孙子孙女儿送北大清华或者说其他的大学这样的老人，我也为他们高兴。因为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我认为没有共同的样子，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现在的社会。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当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上过大学，
2: 对，
0: 尤其是没有上过这些名校，所以这些名校在他的心目中地位还是非常崇高的。我跟您说这跟赚钱没关系，咱以前都说这个人生三大幸事嘛，其中第一个金榜题

0: 部分，大家不要小看啊，未完成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很重的，需要花费很大的心理能量的。比如说你想象一下，你没有吃过的，或者说没有见过、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你内心当中是不是念念不忘？
1: 哦，
0: 如果有这样的情节的话，你可以想象，当他已经没有机会去完成了，如果孩子能完成，或者孙辈能完成，那对于一个人的内在就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未完成变成为已完成的时候，他其实那种获得感、满足感，或者大脑产生的这种心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这个心结啊，或者说这个心念非常的重，而且呢比较执着。我同意刚才淑宇老师说的，前两天家人说，你看咱们家孩子钢琴也不报班了，他也不爱学，说这钢琴要不然送给同事吧。我当时就急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梦想，就是会弹钢琴，甚至是弹着钢琴自己演唱。哎呦，我觉得这个，哎呀，太帅了，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太享受了。所以呢，我是说。他不学，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弹这个钢琴。
0: 我们家
1: 不能给别人。
0: 我们家隔壁的阿姨老奶奶就是那样。她我问她什么时候学的，她说她就是退休以后学的，而且现在弹的还挺好。所以我觉得红军老师您还是有希望的，
1: 还是有希望的。就是我不在她身上实现了，我在我退休人生实现，是这道理吧？
2: 是的。但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外界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掌控不了。不光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年老的更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刚才说到了这个没有完成的这个愿望的这样一个心结，它一直在那儿存在。如果是年老了，我们觉得自己的条件可能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好的时候，我们通过家里人把这个愿望实现了，那么他这个能量，这个心结的这个能量，我觉得就会突然的释放开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刚才问到说，为什么他感觉到好像比自己做到的还要更高兴呢？我就觉得是这个能量释放了。
1: 能量释放了，是吧？我以前也没这种感觉，说这个孩子，他如果考试考好了，或者说在等待考试结果的过程当中，你心里是多么的焦灼。最近我感受到了啊，因为也逐渐开始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所以我能理解哈。但是呢，万事不能过分，是这个道理吧？如果你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成绩或者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因素所左右的话，你说这是不是也算失去自我了呀？
2: 这里面其实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呢，因为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然后呢特别希望下一代来替自己实现，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对下一代的这种掌控会特别的苛刻，要求特别严。那这样呢，实际上呢，会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失去该有的这种自由和这种快乐。那这样呢，反而对孩子的成长呢是不利的。反过来讲呢，当孩子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同时呢，对这个上一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有这样一种执念的这个上一辈的影响，它也是非常之大的。
0: 这叫共生。就是我们发现家庭咨询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关系，也就是孩子其实应该，我们说母婴关系里面，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孩子跟妈妈就是共生的，
1: 是
0: 啊。然后我怎么样，我的孩子可能就能感受到；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完全是靠我感受得到的。但是从孩子出生以后，你们两个人就已经开始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你需要照顾他，他也需要被你照顾，但是这种边界感一定也是要有的，也就是你不能替代他，他也不能完全被你包办。所以说共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发现从这个0到12个月的小婴儿的过程当中是很难完全切断的共生关系。然后呢，我们再说小婴儿也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家长，比如说一哭比如给你微笑，他其实就会掌控你，你要给我多关注了，你要应该给我喂奶了，你要给我换尿布了，是这种。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家长在孩子出生以后，本质上其实没有完成两个独立个体的这样分化。然后等到孩子再长大一些，尤其是我在前一段那个新闻里面看到，在中国香港有这么一个事情新闻发生，说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孙子被欺负了，然后上来就把别的那个小女孩掌掴。 哇，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啊！就是我老年人对一个小朋友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用力非常猛，看到那个视频了，所以这叫什么呢？其实就相当于孩子尊辈被欺负了，等于我被欺负了。就是完成了一种这种共生关系，而且他并没有把这个两个小朋友的争抢玩具这件事情变成这就是他们俩的事情，
1: 嗯，
0: 我应该去帮帮忙或者我应该去协调，没有，他认为孙子被欺负了等于我受伤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种共生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而共生看起来好像是弱势的这个小朋友哈，因为他需要被照顾嘛，可能他享受了很多的这样的被保护啊、被支持啊、被疼爱啊这种，但事实上他也失去了很多自我自由和成长的机会。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啊，这个人生的一个规律，比方刚才提到了这个共生是吧，有共生就必然有分离，在生出来那一刻其实就从母体已经分离了，对吧？当然人生要经历不同的分离啊，当然最后要进行告别是吧，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然后这是一个正常的，你不要一直共生着一直共生着就会诞生出类似于咱们经常说那种妈宝男呀，是吧，都已经30多40多了，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是吧，就任何一个选择都得问他妈，你说这个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悲哀，是不是道理？
0: 我们强调让孩子能成长，但是又不给他这个空间和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哎，那就有点别扭了。
0: 对，但是我们可能家长往往以爱的名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毫无自知。他觉得，哎，我用来评价我为了孩子好的这件事情，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一些行为啊、做法呀。但是，如果我们家长没有说逐渐升级我们的认知水平的话，可能你就会按照原来的模式去做。那现在我发现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家长不允许孩子吃苦。因为那个时候像我爸妈那个年代还是比较苦的，就日子过得好像并没有那么富足，所以说他认为吃苦这件事情太常见了，我能让孩子不吃苦，那就是我作为家长为孩子真的能尽全力做到的。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我反而想告诉各位家长

0: 在逐渐找寻的，哎，我精神上的这种快乐啊，我通过我对抗这个痛苦，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达到了，哎，我觉得我自我实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不要给他免于让他受精，就是体力上的苦，否则的话他精神上的快乐也很难去实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定要让孩子允许他吃苦。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挚友。今天呢是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今天我们请到了严教授和石宇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替代性成就的喜与忧，一会儿再接着聊。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哪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我是红酒。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教授燕盛明燕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的医生，多档综艺节目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老师。石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替代性成就的喜与忧啊。上半时段呢也分析了一下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普遍性，当然了，我们下半时段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

0: 不洗了哈。这句话听起来挺朴实的，而且他们确实像刚才两位老师说，兢兢业业是吧，带孩子，然后送孩子，然后这个喂饭，带他们去玩，甚至自己还掏腰包是吧，挣这点钱恨不得一半以上都补贴给他们。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否定呢？我这话说的有点狠了，是不是这种概念？他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退休生活呢？为什么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孩子身上、孙子身上、孙女身上呢？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家庭观念有关系，就是老一辈人嘛，他是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这个影响，是家本位，那个个人呢是服从于家庭的，个人的这个利益呢没有家庭的利益重要，为了家庭个人是可以做出牺牲的，而且为了家庭过得好，个人做出牺牲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多时候，就是个人会为了家庭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学业呀、职业发展啊等等。
0: 就是

不觉得好像是为孙辈然后付出的很多的老人他就一定能失去自我。嗯，因为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人家也发光发热，只不过是他做了一个平衡而已。就我在那边，我在跟老伙伴们一起游戏的时间少了，唱歌跳广场舞的时间少了，我来照顾孙辈的时间稍微能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证明就是他们就真的就是完全失去了自我，因为这不是一个二选一或非黑即白的问题。对，在我这边呢，我会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如果让一个人他被寄托了太多的别人的快乐和痛苦的话，那其实这个人本身会有一层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比如我这个考试我考得好不好，我只为了承担我自己的荣誉，或者说我承担自己的这种应该付出的代价，这个其实压力我们感受一下。如果我承载了全国多少亿人民的这样的嘱托，你想想我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大家可以用这么样的一个比喻来想象一下，你的压力是不是瞬间就大了。所以说不要认为好像哎，我为我孙子做这些理所应当，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孙辈他是否因为你的期待会有一部分的压力产生，这个对于他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是好是不好。我是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啊，无论是父母还是长辈，我们

0: 然后我考得不好，好像就你就没脸见人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觉得好像女儿说的也是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做法，就是他会切割的更独立。上半时段我们说共生，但是这个是家长的一些想法，就我希望跟孩子能够共生，能够近一点。但是很多孩子是需要的是他们更加独立，独立性。所以当爸爸说我为你骄傲的时候，这个孩子都不愿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家长如果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你有没有触犯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一些红线的一些地方？我也很尊重这些孩子有独立的想法，只要他说的对，我就会尊重他。
1: 嗯，
0: 我也很觉得就是他们拒绝我们想跟他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会让你当时难受，但你想一想，这样的孩子成长以后，他会不会还会啃老？会不会还会对你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啊，不切实际的要求？因为我看到了大量的已成年的孩子们，他们依然在靠着父母，可以说是换着花样的啃老。我也见过很多学生，他算计的不是说将来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现在要考什么样大学，我将付出当下要付出什么努力，他算计是我家有几套房子，我可以给他租出去，然后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倒觉得各位家长，如果你正在被孩子好像要他跟你切割这种就边界感的时候，你要反过味儿来啊，他不仅仅是在拒绝你，他也是在让自己有一个成长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不是双标的，他可以拒绝你帮助他，或者说来管教他管理他，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独立的去完成或者说一些责任啊任务啊等等。那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不啃老的孩子这个还是要支持的。
1: 那肯定要支持嘛，因为最终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希望

0: 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年轻人今天这种自我的这个观念，个人主义的这种观念可能变得越来越强，而老年人呢还是这种家族主义的观念，集体的观念，因为家族家庭也是一个集体嘛，还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更强，就是说个人服从于集体，服从于家庭，个人可以为家庭去牺牲，家庭好了其实也是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一定这么看了。所以呢，当两代人的这个价值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两个人的价值观，两代人的价值观念脱欠的这个时候，那么老年人可能有些时候他的有一些期待，有些期望就会落空。
1: 嗯，
0: 因为呢他期待年轻人应该这样来对待他的时候，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来对待他。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老年人就是还是完全按照传统的这个家庭观念来安排自己的这个老年生活的话，那么有可能一方面呢，他在看到自己价值得到实现感到骄傲感到高兴的这个同时呢，未来呢因为年轻人没有按照传统的这个家庭价值观念来行动来行事的话呢，他又会有可能会感到失落。
1: 嗯，就是因为网上也确实看到一个老人的留言啊，就是挺扎心的，说带孙子带了十多年，孩子终于考上大学了，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说每天就是在家坐着发呆，感觉心里啊空了一大块啊，因为这孩子不在身边了嘛，也去外地上大学了，
0: 嗯，
1: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完全的绑定肯定是不行的，
0: 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家庭观念是一个方面。比方说，我家庭的这个事情我做完了，那么呢，我要不要做别的事？我能不能找到新的角色啊，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是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呢，在家里面有事的时候，老年人肯定是会把家里的事放在第一位的。我看到了很多老年人，比方说我虽然有个爱好，我在外面参加这个什么兴趣或活动，或者是这种比方舞蹈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哎，小孩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了，那不行，那我得赶紧请假，我得提前离开，或者说我今天因为孩子有事我就请假，我就不去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不矛盾。这里面呢，就是说老年人呢，如果在家庭里面有合适的角色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他可以会过得很充实很高兴。但是呢，当家庭里面的这个角色的任务完成了，在家庭里面这个角色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没有这个角色了，比方说孙子原来在家里面读书生活的时候你要照顾他，你也有一个照顾他的角色，现在他离开家庭了，不需要你照顾了，等于你就没有这个角色了。没有这个角色之后，其实你要获得一个新的角色，获得新的角色呢，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还绑定在原来的那个角色之上，因为原来那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
1: 嗯，就是什么东西能陪你一辈子，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陪不了你一辈子。
0: 是的，
1: 从某种意义上老伴儿也陪不了一辈子，你自己能陪你一辈子，或者

然后不是非你即我，就是说两者可以兼顾。一方面呢，您自己还是拿出一些时间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啊，继续发光发热，或者。

0: 然后呢能别人与别人打交道，同时呢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这种情况下作为老人 OK 可以没问题，别管他是在外边还是在你身边你都不担心。我觉得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最低标准吧，但你说这最低标准还有人完不成呢，真的是这样。
1: 是，
0: 对，哎，还是那句话，人都赤条条来赤条条走，这个事儿你想明白了你得接纳呀，咱们节目当中经常说接纳这个事情啊，但是呢人活的是一个过程，你说是不是？
1: 是，
0: 那天我看那小伙子采访，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也是一个搞 AI 的，才20多岁，他说你看生下来就是去创造是吧，去体验还有爱是吧，创造就是你可以就发明创造是吧，你或者是你在艺术领域在科技领域都可以去创造，体验呢我们就是人生要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嘛是吧，很多人说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那不也是体验吗，是不是？然后兴趣爱好不也是体验吗，爱，我觉得这个爱一定要流动起来啊，在这个夫妻之间，在这个子女之间，孙辈之间，让大家能感受到这种爱，
2: 而且要允许孩子爱你，
0: 哎，
2: 对，不能光是你来给孩子，就是当你允许孩子或者孙辈来给把这个爱也给您的时候，那这个才叫红军老师说的流动起来，那流动起来的爱不是单方面的给或得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内心才有可能是丰盈的。
0: 哎，你这个留
1: 爱是要学习的，要教孩子怎么去爱。
0: 嗯，
2: 失去自我的那种爱，我觉得孩子看起来有压力，你自己也不舒服。所以任何给孩子的这种关爱，他都是要首先你要给自己留一点点，而不能all in的全部都给到孩子，那个就可能是压力了。
0: 对，要爱自己，爱别人，然后要让这个爱能够接收也能够送出啊，让它流动起来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一位是燕盛明教授，另外一位呢是石宇老师啊，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替代性成就的悲与忧啊，知道了他的不喜与忧，不光是悲啊，他有喜悦的地方也有忧愁的地方，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忧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做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调理，或者说你把这个调理做在前面啊，这样就能拥有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

0: 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集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份关于承诺、生命与艺术的深沉证言。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小安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国家画院，一起感受丰子恺笔下的温情与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用多少年的时间来兑现一个承诺呢？是10年还是20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1: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2: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互生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互生画集全套原稿。
1: 也就是说这个互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2: 对，互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

0: 啊，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
1: 嗯，
0: 风君子凯，李君圆净。那么这个李君圆净呢，就是这个护生画集的一二册的他的出资人，也就是赞助人李元静。嗯、
1: 哦
0: 这三个人呢，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志。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是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
1: 啊，
0: 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声音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嗯，好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是使用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一层和三层两个展厅，一层大约是1100平米，三层呢是900平米，所以大约就是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另外，这个展览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单元，它包括以护生画集为中心的护生护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护生别裁，它是讲的是和护生画集的这些黑白的作品，这个同题材的同构图的设色的护生画，
1: 就是有颜色的一些作品，
0: 对，设色的小品。
1: 嗯，
0: 第三个单元呢我们叫护生文脉，讲的是护生画集的出版。因为这套作品呢在风先生作品里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开始创作就不是就是说独立的作品，他是为了出版，为了传播。所以呢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把他这个出版传播的脉络，在这近100年期间他的出版传播的影响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那我们都知道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那我们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护生画集呢？
0: 这个丰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针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李叔同，因为在绘画和音乐，就是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绘画，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受到了李先生的影响。在展览的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花费46年去兑现一个承诺，去创作一个作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和老师结了缘，那有很多丰先生的散文讲到了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他也谈到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就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护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封家住了一个月，

0: 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
1: 嗯，
0: 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圆字
1: 哦，
0: 所以就叫圆圆堂。所以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护生化及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护生化及，最早是叫戒杀化及，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庆的建议呢，就改叫护生化及、嗯。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哦、嗯，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浮先生在这个后来在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提出了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啊，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护生及护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嗯，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化，知化则知心，护生及护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第3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护生及护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
1: 哦、
0: 长养慈悲心、
1: 哦、
0: 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丰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丰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受到国务院的这个委派，由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任命他为中国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丰先生档案当中。
1: 嗯，
0: 去年丰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嗯，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

0: 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面，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他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种。那您就是能不能在第一集里面选出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下？
0: 沪生画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沪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书籍里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
1: 对，
0: 左图右史的形式。那么这个沪生画集呢，这里边呢，从一开始弘一法师就确定了这本书是给新学者看的。所谓新学者，在当时的概念是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他其实定的门槛不高。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给这个信仰佛教的人，是给普罗大众，是一本普世的书，大家都可以看，
1: 也就是比较通俗易懂，是吧？
0: 是的，通俗易懂。鉴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了通俗易懂，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以左边的画为主。第二呢，右边的文字呢，要以就是你说的通俗易懂，要用白话文。所以右边他写的都是白话诗。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然后这里边呢，这个生的扶持，你看他画得很有意思，作品叫生的扶持，画了三只螃蟹。
1: 对，
0: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的那只螃蟹右边的腿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只能看到他左边的腿，右边的腿没有。
0: 但是呢，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两个同伴在下面托举着他
1: 啊，
0: 所以他叫生的扶持。他右边的文字他说，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也可以做到呀。在整个的沪生画集里边，它的主角呢有动物，有植物，也有人，人里边很多是这个小朋友。但是呢，丰先生所有的画里边，儿童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说，天上的日月和神明，地上的艺术和儿童，是占据他心的四件事。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是让儿童不要去捕捉，但是他也不是说批评的态度，他也把握了儿童很纯真天真的那一面，
1: 是一种引导。
0: 对，是一种引导。然后这个里边很多的文字你会看到也来自于历代的一些诗歌，像这个唐代杜甫诗。
1: 对，
0: 都是一些劝善戒杀的一些诗。
1: 我们通过看这些画也能发现丰子恺先生他绘画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简单的几笔就能把整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的。
0: 对，丰先生就是很善于把握生活的细节，就是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所以他能够发生到生活中的那些有趣的点。这里边的很多的作品，特别是第一集，都受到了法师比较多的指导。像这个修罗，最早的这个作品是叫肉，然后弘一法师呢觉得这样肉的表述太直白了，他就建议改成修罗。沪生画集整个六集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六册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丰子恺先生来完成的，但是每一册有不同的题写者
1: 啊，就是这些字它每一集都来自不同的作者，是吗？
0: 一二集来自于弘一法师，第三集来自于书法家叶公绰先生，第四集和第六集来自于居士朱佑兰，第五集来自于佛学家俞渝。对，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张画呢，等一下你在沪生别彩里会看到，他画了一张彩色的小品，这个叫我的腿，这个就是我觉得丰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感叹号。
0: 对，他很幽默，他从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他没有很直白的就是说，哎呀，你不要杀蛇，不要杀猪。他从猪的视角，猪看到这个人，这应该是过节吧，是吧？这边右手拎着酒，左手拎

0: 最后的把语里边，我想和您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有一段把语，这段把语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礼封二居士，发愿留步护生化吉。礼指的就是李元敬，因为他是赞助人出资的人，封当然指的丰子恺。他说盖以艺术做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那么我也把这句话写在了墙上，也是我在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我觉得弘一法师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虽然出世了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被宗教所困住，只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护生化吉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护生化吉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

0: 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逐年叠加，
0: 对，每十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

0: 糊成画集。
1: 嗯，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集，
2: 对对对对，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
1: 嗯
2: 嗯，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勉尊说了，就是第二集他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比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
1: 嗯，
2: 然后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什么。第二集呢，它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1: 有意境一点。
2: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都是一对一对的。啊，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嗯，等一下还有一个这个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结合起来。
1: 听得要心碎了。
2: 对，我们是觉得风先生他有好多，为什么他这两年很受欢迎，我们觉得他的艺术里边或者是他的人生意趣里边有很多超越时代的，
1: 连牛马都有周末。
2: 对，而且风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反对卷的。我觉得嗯，风先生里边还有很多画呢其实是讲母子情的，像这个烹膳，这个故事是说呢，是说有一个学士，他叫周玉，他是喜欢吃这个鳝鱼的，但是他发现煮鳝鱼的时候，这个鳝鱼他会把肚子拱起来，他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鳝鱼的肚子里边有籽，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1: 对，
2: 所以呢，这个人呢看到了以后就很感慨，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吃鳝鱼了。
3: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护生画集的创作缘起，领略了前两集的画作风采，而在节目下半段，小安将会带领大家继续走进第三到第六集，去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涉色作品，去追溯护生画集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话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我们走进展览的更深之处，去探寻第三至第六集的创作故事。
1: 沪深话集的第三集前面提到了42年的时候弘一法师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丰子恺其实他就打算自己来承担下来沪深话集继续创作的任务。在1948年的时候呢，他作为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和开明书店的创始人张锡琛，他们一起去到了台湾，因为台湾开了开明书店，但是在那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决定去泉州。他此前呢是和他的好朋友广洽法师，他俩是在31年经过弘一法师的介绍就认识了，但两个人一直是笔友，一直没见过，所以他们俩就约定48年一起去泉州，
2: 笔友见面了，
1: 对，奔现了。两个人呢就说好了一起去泉州去拜谒弘一法师逝世的叫温灵养老院，然后两个人就去到了这个地方，一方面见面了，另一方面呢，丰子恺在这里从一个居士的手上呢看到了他当年写给弘一法师的那封信，就是他自己说世受所许定当尊主八个字赫然在目。但是他在此前其实也已经开始准备沪深话集的第三集，但是看到这个信的这个机缘也很重要，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就在厦门古城的一个地方呢租了一个房子，决定闭关三月完成所有的画稿。那画稿呢完成了以后，这个书法由谁来题写？
2: 对啊，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
1: 书法由谁来题写呢？这个张锡琛就建议说呢，你去找叶公绰吧。叶公绰是当时的书法大家，以前民国的时候也是这个交通总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在解放以后是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首任副馆长，所以很重要。既是书法家，也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叶公绰写的跋，挺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行，他说与明年一七十矣，暮昏首战，免试腾路。也就是说这个去抄写沪深话集第三集的时候，叶公绰是69岁，所以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反正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2: 提前打个招呼。
1: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是

0: 然后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1: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和书法都是他的不好，还是要书画合璧，就延续第一集的模式。第一集是他来画画，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来写书法，所以他可能希望后面有像弘一法师一样的很重要的人来题写书法，所以你就看到第三集的书画合璧的形式是由丰子恺和叶公绰一起来完成的。那第三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用了所有的都用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圆圆堂画笺，这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人自己定制的这种稿纸，丰子恺用它来画漫画或者是小撇，就用这种笺纸。然后你看左下角，其实前面两排也有。都有这个 TK，是这个魏玛拼音的子楷的一个缩写。其实一二级也是有的。
0: 啊，您不说我之前都没关注。
1: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牛马的星期日，我们合璧的那个休牧。
0: 啊，刚才是牛，这次
1: 这
0: 当
1: 次是
0: 马
1: 马，
0: 了。
1: 对，马的待遇更好，马还有人给它洗澡。
0: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字跟之前弘一法师的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1: 你会觉得叶先生的字呢更加张扬？
0: 对。
1: 他作为书法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他学碑学，书法的学养很深厚。但是呢，像和画在一起来说呢，就不如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搭配。
0: 对，
1: 因为弘一法师他是有非常系统的设计和设想，他希望说这个字要写的内容少，而且不能抢画。但是呢，你看叶公绰先生是用了2个星期来抄写，所以他只是从书法家的角度，他没有从这个像弘一法师有那么多出版，还有设计那么多的观念去考量，所以在字画的关系上就不如一二级。
0: 这个字感觉比画都大，可能有点抢戏了。
1: 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丰一吟，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丰一吟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然后丰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大家现在就是提到他都管他叫猫奴或者猫叔。这个小猫亲人呢，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0: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他的两个脚上。
1: 对，丰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0: 对，
1: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0: 画得很细节。
1: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他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樘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

0: 比较清楚，
1: 它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的有点大。
1: 嗯，
0: 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印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四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然后这边呢有四方嵌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五集的创作在六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五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翻译《源氏物语》，他也里边结合了很多《源氏物语》里边的人物的名称作为落款的笔名，增加了一些文人的意趣。那第五集的书法的题写者呢是俞渝，当时弘一法师在泉州的时候，俞渝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师生情缘。在48年丰子恺去到厦门泉州的时候，他和俞渝也见面了，就等于他们也是师兄弟这种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俞渝做这个事情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是，俞渝在这个时候呢调到了北京，所以丰子恺先生就把他准备好的诗文寄到北京，由俞渝先生先抄写好，然后再寄还给丰先生。然后在65年的夏天，也是8月份，他去了湖州的莫干山，创作了这些第五集的90开。
1: 那他为什么到这个第五集的时候突然改变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呢？
0: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我觉得也许肯定是和他的时间以及俞渝的时间有关系
1: 啊。对，毕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0: 对，
1: 考虑双方的时间。
0: 对，考虑双方的时间。但是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主题已经确定了，他能在1个月之内完成90章，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成竹于胸，
1: 他肯定是提前已经构思好的。
0: 对，对，丰先生依旧保持了他的这个幽默感，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还挺可爱的。他说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老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多反常识的想法都是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
1: 啊。听您介绍完，我就是感觉这个第五集跟第一集啊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第一集的这个字都是简明扼要的，
0: 嗯，
1: 那到了第五集这个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4、5、6就越来越多。就是丰先生，当然我也觉得他也面临一些困境，弘一法师肯定是造化最高，他能够用寥寥数语就把非常深奥的道理能够点破。但是呢，随着弘一法师的去世，丰先生自己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另外创作的越来越多，又不能和前面重复。
1: 对。
0: 所以在创作内容上呢，他就更多的像历史典故呀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寓言故事去找这样的一些灵感，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话要多一点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1: 我发现丰子恺先生非常喜欢用感叹号，
0: 是他把这种中西方的这个结合，其实的确是如果你只用传统的中国画所谓文人画或者诗书画印结合的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加这种标点符号。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去日本游学了10个月，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彩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生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1: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0: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岳维草。

0: 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1: 我发现呢很细心，一到五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做了这个题签儿。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0: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1: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生画集》
0: 因
1: 这
0: 为
1: 么。
0: 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1: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0: 他
1: 因
0: 是一
1: 为。
0: 个核心人物。
1: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那个蒸
0: 那
1: 扇，
0: 对对对，也
1: 基
0: 是
1: 本
0: 把
1: 上，
0: 肚子拱起来了。
1: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善于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冯先生，所以他就二度优化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0: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2次。
1: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0: 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也有人是二刷三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0: 那剩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1: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画了不止一幅的。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0: 那么它在这些就是颜色的运用上，它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特点？
1: 有人说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他因为他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西画，他是从学素描写生入手的，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丰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儿，不是
0: 是
1: 那
0: 的，
1: 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0: 我
1: 我
0: 的
1: 的腿
0: 腿，
1: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0: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1: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0: 对，
1: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0: 粉色的，
1: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0: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1: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
0: 好
1: 个出
0: 看一点。
1: 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

0: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互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然后我们还

0: 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出了梵文版，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1: 又传播回去了。
0: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护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1:1复原了护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护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1: 咱们有统计过，就是它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0: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封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1: 这是一个谱子。
0: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用最后

0: 主题，也就是护生集。
1: 您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0: 对，
1: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护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护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誉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利用我们这个美誉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它其实是能够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回答你的人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我们希望丰子恺先生他所代表的这种治愈心灵的艺术，能够给当下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带来这种点亮他们内心光芒的这样的力量。
0: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中国国家画院看这个展览的话，他们应该在哪里？

0: 厅，在450幅原作面前，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深情。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1: 九文
3: 中和之道，
1: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4: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来聊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很少当回事儿的现象，耳鸣。据统计，我国耳鸣发病率高达 15%-20%， 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耳鸣的发病率则是达到了 29.6%，70岁及以上人群的患病率则可以高达到 52%。 这些异常的声音形态各异，有的像蝉鸣、哨声，有的似嗡嗡声、轰鸣声，还有的表现为搏动性耳鸣，与我们心跳的节律一致。耳鸣呢，并非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疾病可能伴随的症状。它可能是耳部疾病、全身系统性疾病，或者是精神心理问题的信号。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高脂血症，这些常见的病都可能通过影响耳部血液循环或神经功能诱发耳鸣。有的人偶尔耳鸣，休息后自行缓解，这可能只是疲劳的信号。但如果耳鸣持续超过了24小时不缓解，伴随听力明显下降，或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且逐渐加重，就必须及时就医。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耳鸣这个话题。首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北京市隆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延华医生。吴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吴延华医生。
4: 另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隆福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新月医生。王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耳鼻喉科王新月医生。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两位一起来看看啊，耳鸣其实不只是我们耳朵的事儿。首先呢，就先来认识一下耳鸣，看看这种耳朵里的异常的声音到底是怎样的。首先我们让吴医生啊，吴主任帮大家介绍一下耳鸣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呢？
5: 在医学上呢，耳鸣它指的是无外界相应声源也无电刺激输入的一个前提下，患者主观感受到的一个声音，这一类症状不是外界声音传导进入耳朵的，而是从内耳的毛细胞听神经到大脑听觉中枢这整条听觉通路上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神经电活动，或者是说是中枢听觉系统对信号的感知加工发生了紊乱，最终形成的一个主观的听觉体验。也就是说，耳鸣它是在无外界声源刺激下患者主观感受得到的一个耳内的听觉症状。
4: 那我国的耳鸣发病率呢，高达15%到20%，大约有1.3亿的患者，人数真的是挺庞大的。为什么耳鸣这种疾病会这么常见呢？
5: 耳鸣的高发呢，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性的因素，就是年龄相关的一个听觉蜕变，它是这个人群基数层面的一些基础原因。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内耳的毛细胞它自然的凋亡，听神经纤维的这个退化，那个耳鸣的发生率呢就会持续的上升。第二个呢就是慢病的影响，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内耳呢，它的内听动脉它也会出现一个动脉的硬化，从而损伤内耳的微循环，干扰了听神经供血，诱发了一个耳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一个普遍的影响，因为现在长期的这个噪声的暴露啊，然后熬夜呀，过度的疲劳啊，精神压力过大呀，还有就是长期佩戴耳机啊，这些都会间接或者直接的提高了这个听觉中枢的一个神经兴奋性，从而诱发或者加重的耳鸣。第四个呢，就是听觉系统本身具有信号放大的一个生理特性，通路中任何一处细微的异常都可以被感知的为耳鸣，这也就为它成为了一种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
4: 您看耳鸣的时候，大家这个患者的感受各不相同啊，比如像他听到的声音形态就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声音像嗡嗡的声音啊，蝉鸣声啊，搏动性心跳声，分别都能提示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对，不同的耳鸣的声音呢，它大致会对应不同的病变部位和性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耳鸣的声音，可以大致的判断它损伤的一些部位的情况。比如说高频的这个蝉鸣啊、哨声啊，多属于神经性耳鸣，它常常的提示是内耳的毛细胞受损，或者是听神经的功能异常。这个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它属于一个噪声性的损伤，还有个老年听力下降啊、突发性聋后的这种情况，都是高频损伤，高频耳鸣多见。那低频的这种嗡嗡声呀，这种闷啊，耳闷的这种情况，多跟传导性因素是相关的，比如是外耳道的一些问题，外耳道堵塞呀，或者中耳的炎症呀，咽鼓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呀，导致声音传导的异常，这一类就是低频的这种耳鸣呢，通常会伴随着耳部的这种闷堵感。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心跳节律完全一致的这种搏动性耳鸣，这种耳鸣它多是跟血管相关的，是个血管源性的，它提示的就是血管结构啊，或者是血流动力学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排查的方向，我们去做检查的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
4: 他听到的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脉搏心跳的声音吗？
5: 对，
4: 真的是，
5: 有一个就是叫搏动性耳鸣，它就是跟这是一样的。
4: 所以根据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的描述这种症状，我们就能初步的判断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的问题。
5: 没错，
4: 所以也希望患者能够把自己的症状记录下来，描述的清晰一点。
5: 是的，
4: 那主观性耳鸣和客观性耳鸣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常见的绝大多数的耳鸣属于是哪一种呢？
5: 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看的最多的耳鸣都是属于叫主观性耳鸣，就是说像我刚刚说的，外界是没有声音的刺激的情况下，但是我自己主观感受到耳朵里面有响声，这个叫主观性耳鸣。主观性耳鸣是目前就诊最多的，也就是说这种声音它所描述的声音我们外界是没有办法记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到，没有办法监测到，但是这个呢很多见，多发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内耳的这个毛细胞的损伤啊，或者听神经，甚至我们这个脑子里边这个听觉中枢的这个功能和结构的异常的时候都会出现，最后表现出的一个症状就是主观性耳鸣。那客观性耳鸣呢，就是说这个声音它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可以被外界记录到的， 叫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叫客观性耳鸣。它是比如说它是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的痉挛，或者咽鼓管周围，咽鼓管周围有些疾病的时候，出现那种开放性的气流的声音，我是可以被外界感知得到。比如说医生，我通过这个借助个仪器啊什么的，我是能感知到这个声音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耳鸣它是客观存在，就叫客观性耳鸣。但临床上90%以上的耳鸣，它都是主观性的耳鸣。
6: 所以主观性的耳鸣是
5: 非常
6: 常见
5: 的，
6: 非常多见的，
5: 非常常见。
6: 那耳鸣它到底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还是我们其他一些疾病的一种症状呢？这个概念为什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如此重要呢？
5: 耳鸣从本质上来说，它只是一种症状，因为有很多的疾病都会出现耳鸣这个症状，所以耳鸣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身体的不同部位的病变在听觉系统上都会表现出来这种异常的信号，就是表现出来都是耳鸣，但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然后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的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治疗方向的一个偏差。如果说把耳鸣当作一个单一的疾病去进行治疗的话，往往就治标不治本，因为你没有明确它的原因，你说我单纯的去给它治这个耳鸣，这个还是挺难的。所以我们要追溯到背后的原因，是耳部本身这个

0: 耳鸣，我们要把它从原因上给它找出来之后，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重视耳鸣给我们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价值，也就是说耳鸣可能是在突发性耳聋之前它就存在了，或者是说在听神经瘤我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它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先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出现耳鸣的时候，我们要到医院里早期的去看，要让医生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还是说是内分泌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确这种症状的属性，然后才能够提高警惕，为后一步的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治疗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首先我们要出现这种异常的声音了，就尽快的来医院。其次，刚才我们吴主任说了，不要把它当成是单一的疾病来治，这样首先效果不太好，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发病的话，可能控制的效果不好，治起来也非常的困难，所以还是要找清楚原因的。您看啊，在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耳鸣发病率可以达到 29.6%， 而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耳鸣的发病率呢，则可以高达 52%， 真的是挺高的一个数字了。为什么老年人的耳鸣发病率会有这么高呢？
0: 老年人的耳鸣高发呢，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一个是生理性的因素，就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他有生理蜕变，他内耳的毛细胞它可能是自然的一个衰退，或者
1: 是不可抗力的。
0: 对，这是不可抗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年龄再逆转回来，这是生理性的蜕变。还有的就是病理因素，就是生理性的因素和病理性的因素两个因素长期叠加的一个后果。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说这个生理蜕变的原因哈，就是听觉系统的一个自然老化，它是最核心的一个生理基础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内耳毛细胞它的凋亡，然后听神经纤维数量的减少，还有听觉中枢神经元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老年性聋。老年性聋它同时伴发的就是耳鸣，所以耳鸣这个时候就是它作为这个老年性聋它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伴随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全身慢病的这种累积效应，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慢病哈，就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啊，它最后呢都会出现一个结局，最终的结局就是动脉的粥样硬化。那长期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它也会导致内耳的动脉也会出现内听动脉的硬化，那内听动脉硬化的之后出现这种微血管的狭窄呀，然后导致供血的不足，从而持续的损伤这个听觉的通路，然后引起的耳鸣，这是第二个因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枢的这个听觉它代偿能力是下降的，因为老年人他大脑皮层的这种神经可塑性是降低了，那对于听觉通路的这种异常信号的抑制能力也是减弱的，所以轻微的这种声音的这种刺激它可能就会被感知到，然后出现这种感知性的耳鸣。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加剧了这个老年人这个耳鸣的发病率的增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有的时候会服用的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抗生素啊，或者是某一些药物，它是具有耳毒性的。那这种耳毒性的一些损伤呢，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几十年的这种积累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对他的听力造成损伤，然后就出现这种耳鸣作为伴随症状的发生。
1: 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在您服用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对我们的耳朵有这个耳毒性的影响的话，是不是在定期复查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耳鼻喉科检查一下耳朵的问题？
0: 非常有必要，
1: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大家日常容易忽略的，我们也提示大家。那刚才吴主任带我们首先来认识了这种耳朵里面异常的声音啊，耳鸣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呢，我们请王新月医生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启病因的追查，探寻这个耳鸣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首先想问一下小王医生，引发耳鸣的原因主要都有哪些呢？
2: 耳鸣呢，它的病因非常复杂，包括听觉系统的疾病，当然也涵盖了全身性的疾病，当然还有心理问题等等，都会引起耳鸣。那么引起耳鸣的听觉系统疾病呢，常见的比如说外耳方面的疾病，外耳道炎啊，叮咛栓塞呀。中耳方面疾病呢，常见的有中耳炎啊，咽鼓管功能的异常，骨髓积液、骨髓硬化等等。当然还有这种梅尼埃病、听神经瘤、噪声性聋、药物性聋、耳黏性聋等内耳疾病以及颅脑外伤、脑炎、脑膜炎、多发性硬化等等累积听觉系统的疾病。 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呢也可引起耳鸣，比如心脑血管的疾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代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啊、甲亢啊、维生素缺乏等等。当然还有肾病、贫血、神经官能症，其中呢也包括一些长期接触有毒化学药品的这种情况都会导致耳鸣。
1: 那我们就分别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说耳部结构性的病变，像是刚才我们王医生介绍的外耳道的叮咛栓塞、中耳炎、听神经瘤，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耳鸣呢？
2: 这三类疾病呢它都属于耳鼻喉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外耳道的叮咛栓塞呢它是堵塞了外耳道。中耳炎呢它属于中耳的炎症性病变。听神经瘤呢它在这个耳蜗之后属于蜗后病变。它们呢同时都属于听觉系统的疾病，发生在了听觉传导的通路上，是声音在传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病变。所以呢相应的通过不同的机制呢都会引起耳鸣的症状。
1: 那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往往在听力下降的同时也会出现耳鸣的状态，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突发性耳聋也是耳鼻喉科常见的一个急症往往是听力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出现耳鸣。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密切相关，超过70%的耳鸣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二者呢可以同步发生，也可以先鸣后聋，或者是只鸣不聋，或者是只聋不鸣。耳鸣呢和听力下降同时存在是最多见的，比如说噪声性聋、老年性聋、中耳炎、听神经瘤等等。听力检查是判断耳鸣的类型和病变部位的核心依据，也是必须要做的检查项目，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来耳鼻喉科就诊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
1: 那除此之外，高血压的患者为什么可能会出现搏动性的耳鸣呢？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高脂血症，这些代谢性疾病和我们的耳鸣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高血压呢，它可以使动脉内的压力增高，耳周啊、内耳动脉啊血流加速，形成湍流，血流冲击力增大，血管搏动震动呢会传至耳蜗导致这种耳鸣。长期的高血压呢可以导致全身的小动脉硬化，血管弹性降低，搏动的幅度增大，内耳微血管压力升高，内淋巴压力改变会放大血管的搏动声。控制血压以后呢耳鸣多可以缓解。那么代谢性疾病呢，比如说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呢，它会通过内耳微循环障碍、神经损伤、代谢紊乱损伤听觉系统诱发耳鸣，这些呢常常都合并感应神经性耳聋。代谢综合征呢协同损伤内耳，耳鸣就会更顽固，所以规范的控制血糖、血脂、甲功都可以延缓或者减轻耳鸣。
1: 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为什么刚才在上一个环节的时候我们吴主任也介绍了老年朋友可能因为这个三高问题更严重，所以这个伴随耳鸣状态人群也会更多见。那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之中，为什么噪声会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导致神经性耳鸣呢？这种损伤是可逆的吗？
2: 毛细胞它其实是耳蜗声电转换的一个核心，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中，尤其是大于85分贝的这个环境中，它会造成这个机械损伤，离子紊乱、氧化应激、兴奋性毒性这种四层的连锁反应，造成毛细胞的破坏，先出现耳鸣以及高频的听力下降。那么损伤呢，它是日积月累的。哺乳动物的毛细胞它不可再生，所以损伤是不可逆的。
1: 您刚才说大于85分贝，对我们的耳朵伤害就挺明显的。这个85分贝在日常感知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85分贝其实是一个比较响的一个声音了，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KTV 的环境啊，

0: 免这一方面的损伤。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看看精神心理因素和耳鸣之间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焦虑、抑郁、紧张等等的情绪会加重大家的耳鸣的感受呢？
1: 精神心理因素跟耳鸣呢，它们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那长期耳鸣呢，可以诱发焦虑、抑郁，而焦虑和抑郁还有持续的这种紧张啊，又会显著的加重耳鸣。那这种负面情绪它加重耳鸣的机制呢，主要是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神经环路的调控的异常。那大脑中负责情绪加工的这个边缘系统与我们的听觉中枢存在广泛的神经连接，焦虑啊、抑郁状态下， 边缘系统的激活会直接增强听觉中枢的一个神经兴奋性，让原本微弱的这个异常信号就被放大了，从而被我们感知得到。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长期的这种紧张焦虑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是明显增加的，那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引起内耳的血管收缩，导致微循环的一个障碍，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听神经的缺血和兴奋性的一个异常。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的一个偏向效应。
0: 精神心理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整的时候，他耳鸣的关注度越高，主观感知就越强烈，从而形成了就是越注意、越想的这种感受。
1: 那是不是这些朋友其实他的这个精神心理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整的时候，他耳鸣的症状就可以有效的慢慢的缓解呢？
0: 没错，是的。所以如果是说这种焦虑和抑郁状态程度比较重的，我们是要建议精神心理科同时治疗，服用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物，慢慢他的耳鸣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
1: 有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减轻了哈。
0: 对，
1: 那您看耳鸣焦虑和更严重的耳鸣更加焦虑这样的恶性循环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是见到过的？
0: 没错，这个是非常多见的，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因为他耳鸣他总归是自己能够感知得到， 而且有时候这种声音它可能是一天到晚持续存在，尤其是当夜深人静，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可能感知得到更强烈，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夜间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他会导致他这种焦虑的情绪会加重。那这种恶性循环呢，它基本上就是环环相扣的。第一个就是起始环节，也就是说，当耳鸣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患者会因为耳朵里有异常的声音，然后我总是会担心我自己会不会 突然间就聋了，听不见了，会不会就永远都治不好了，就产生这种的担忧啊，然后烦躁啊，伴随着这个睡眠的变差和注意力的下降，这还是第一部分的起始环节。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放大环节了，就是说我们在这种焦虑状态下，大脑的听觉中枢

0: 有这种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呀，加重了他内耳的缺血，客观上也会加剧这个神经的异常放电，然后导致这个耳鸣的声音的变大。然后第三个的就是固化的环节，也就是说当耳鸣加重以后，患者的这种焦虑啊，然后恐惧的情绪就会进一步的升级，甚至出现了抑郁，然后伴随着就是睡眠障碍。这一类病人其实在我们临床还是特别多见的哈，
1: 特别常见的。
0: 对，特别常见，就是睡眠不足啊，情绪低落呀，就反过来又会降低耳鸣的这个阈值，更容易感受到我这耳鸣了，所以最终就形成了耳鸣焦虑，耳鸣加重，然后更焦虑的这么一个环节当中去。
1: 而且其实可能他们在夜深人静要入睡的时候反而听得更明显了。
0: 是的，
1: 更睡不着了。
0: 对，
1: 您想咱们正常日常在这个周围，比如说有装修的时候，有这个电钻的时候，咱们都会感觉到受不了，一时半会儿都受不了，更何况他们是长此以往的受这种耳鸣的困扰，这种异常声响的困扰呢。
0: 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小王医生带着大家来找准症状与就医的时机，来看看什么时候患者就该去医院了。首先想问一下王新月医生，耳鸣持续超过24小时不缓解，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2: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过这个耳鸣的发生，但是大部分人呢，他是这种单纯的一过性的。但是呢，耳鸣连续超过24小时无法消退，大家就需要重视了。因为这个呢，大多数与内耳的神经还有微循环急性损伤相关，经常呢提示我们听觉结构出现了持续性的器质性的损伤，它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一过性紊乱，所以呢需要及时的干预，它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那所以呢它的核心原则就是

0: 为这个器质性的占位，单侧的神经或者内耳的不可逆病变，最危险的病因呢就是听神经瘤啊、颈静脉球瘤等这些颅内或者耳内的占位性病变。那么肿瘤如果持续增大，就会压迫神经、脑干，引发面瘫啊、颅内并发症等等。当然也有这种单侧的突发性耳聋或者中耳胆脂瘤，它是损伤一侧的内耳，或者是破坏一侧的这个骨质，造成这种持续的进展，拖延呢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单侧的听力损失，因此必须尽早的完成听力学和影像学的检查。
1: 嗯，那如果时间长了，我们另一只听力还算正常的耳朵，它戴长时间久了，它的听力也会受影响吗？
0: 常规来说不会受影响，但是因为双耳它是通过这个两侧接受声音的信息，我们声音才有立体感，否则你对声音的感知也会有偏差，
1: 方向也会有偏差。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超过24小时不缓解的耳鸣，一个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并且病情逐渐加重，都是需要紧急的及时尽快去就医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段的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请二位医生帮大家介绍介绍耳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包括治疗方面都有哪些比较好的策略。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

0: 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抗氧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请回今天带我们来一起解读耳鸣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市隆福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新月医生。王医生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耳鼻喉科王新月医生。
1: 另一位呢是北京市隆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延华医生。吴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吴延华医生。
1: 那也欢迎两位医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来看一看，耳鸣其实不只是咱们耳朵的事儿，它是一个全身系统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医院了啊，来到医院诊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寻踪探影了，看看怎么能找出导致大家耳鸣的真凶。首先，吴主任帮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在接诊耳鸣患者的时候，通常会为大家做哪些检查呢？
3: 那在接诊耳鸣患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检查是分层递进的，它的核心的目标呢，就是明确的病因，定位到我们的病变的部位，然后为下一步的治疗做基础。
1: 所以一开始就是根据您上半时段介绍的患者提供的他这个耳鸣听到的声音
3: 对
1: 来判断。
3: 对，没错。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详细的采集病史，包括耳鸣的性质，它的持续时间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它有没有一些诱发或者缓解的因素。同时我们还要采集到它全身的一般状况，比如说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它的慢病有没有，然后同时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它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可能我们还要同时配合着做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量表的一些评估。这是第一步的。那第二步呢，因为它耳鸣嘛，我们要跟听力学相关的一些检查是要有的，包括耳内镜的检查哈，检查它的外耳道呀、鼓膜的一些情况，然后纯音测听啊、深阻导亢啊，这些评估听力的水平、中耳的功能和内耳毛细胞的一个状态，必须到耳鼻喉科去做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针对性的一个进阶检查，比如说我怀疑他这个耳鸣是血管源性的，单侧持续加重或者伴随着其他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患者，那我可能还会要安排他进一步的做头部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头的核磁共振啊，或者是局部的耳内的一个 CT 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1: 所以您看，首先提示大家不光要记录自己这个发病时候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其次什么时候加重什么时候缓解也特别的重要。而且刚才我们的吴主任也介绍了这个诊断啊，我们做检查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循序渐进的做多次检查，大家也不要嫌麻烦，我们要找准病因。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吴主任，搏动性耳鸣需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它和我们的血管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因为搏动性耳鸣大多数都是跟血管源性是相关的，它的原因的起源也就是因为血流形成了一种湍流，或者是血管壁有异常的震动传导，然后形成的这种搏动性的耳鸣。所以我们做接诊搏动性耳鸣的患者的时候，我们需要完善血管影像学和血管超声，我们要检查要定位它到底是形成湍流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常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动脉粥样化相关导致的血管狭窄呀，比如有的时候还会也是因为先天性的一个动静脉瘘，或者是说颅内压力的一些升高啊，还有一个恶性的高血压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很高的这个压力，它对血管壁的冲击形成的这种声音的传导，也会导致出现这种搏动性的耳鸣。所以我们这个检查呢，很特殊的一些检查，第一个就是影像学的检查，我们可能要做头颈部的一些血管造影，我要判断一下你这个血管异常，这个结构异常的部位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些颞骨的一些高分辨 CT 哈，比如说乙状窦的一些骨壁的缺损、血管畸形，还有动静脉瘘，这些是少见病，但是我们也要去考虑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方面的检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做血管超声，比如说颈动脉的血管超声，我们要去筛查颈动脉啊、椎动脉啊，看看它这些血管有没有狭窄，然后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斑块的形成呀，然后看这个血流动力学有没有异常。最后呢，就是这种扭创的，有可能我们还要给它做一个全脑的血管造影，然后精准的去定位到这个血管病变的位置。
1: 那如果是刚才您说的做头部影像学检查的时候，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耳鸣患者就需要做头部的影像学检查了呢？比如像 CT 呀，或者是磁共振呀，来排查其他的病因呢？
3: 就刚刚说的是单耳的持续性耳鸣，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并且同时伴随着有听力下降啊，那我们就要排查有没有听神经瘤，就是局部这些结构的异常，或者是桥小脑角肿瘤这些可能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搏动性耳鸣，刚刚我们说过的搏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 CTA 呀、MRA 呀，这些我们要去排查血管畸形或者是动静脉瘘，还有一些乙状窦病变这些血管原因的这些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同时伴随着其他的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同时出现了头晕，同时出现了面部的麻木啊、面瘫呀，然后肢体的无力呀、行走的不稳呀，我们就要排查颅内的病变，它可能是颅内的一些血管病变、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这些问题导致的这个耳鸣，只是作为它的一个伴随症状出现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突发性的聋伴随的耳鸣，而且症状的不典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评估内耳和颅内的一个情况，排除这个血管栓塞呀、还有内听道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科比较关注的这个，同时它伴随着有颅高压的症状，比如说他突然间出现一个剧烈的头痛，伴发着有恶心啊、吐啊，然后有视乳头水肿啊，然后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颅内的占位性病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就相当于这个时候他的耳鸣就是一个伴随症状出现了，
3: 是的，
1: 就不是一个耳部的一个问题了。
3: 对，
1: 那接下来您看做完检查了，我们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王新月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我们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疗呢？首先想问一下小王医生，耳鸣您在治疗的时候，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2: 耳鸣的治疗原则呢，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消除耳鸣声，而是要减轻耳鸣对患者的困扰，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治疗方案呢，需要根据病因来制定，结合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等多种手段，实现个性化的干预。首先呢，病因治疗它是根本，到医院进行这个积极的检查，积极处理耳部的病变，积极治疗全身的代谢性的疾病和占位性的疾病，这都是进行一个病因的治疗。第二呢，是发现病因以后呢，早期的进行药物干预，比如说改善微循环、营养神经、控制基础病。第三呢，是时下目前也比较主流的一个声治疗，它是属于物理干预。如果有听力下降的患者呢，可以尽早的佩戴助听器。第四呢，还有这个心理认知的干预以及生活方式的整体调控。当然了，也有一些比如说有手术适应症的原发病也可以进行手术的干预。
1: 那对于一些找不到明确病因的耳鸣啊，也就是特发性耳鸣，我们又怎么来治疗呢？
2: 像这一类的耳鸣呢，首先一个去除诱发的因素，然后呢调整作息饮食，规避噪声的刺激。第二呢，药物的辅助治疗，比如说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改善微循环的药物。第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声治疗。声治疗呢是可以用于所有的耳鸣，都很适合，而且全年龄段的患者呢都很适用，它呢患者也比较容易接受，也有一定的效果。
1: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声音的治疗啊，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耳鸣的声音治疗它是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声音来治疗声音呢？
2: 声音治疗呢，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背景声音来避免患者处于过于安静的环境，通常呢会采用低强度的声信号或者自然声音来掩蔽部分的耳鸣声，分散注意力来减轻精神压力。用于声治疗的声音很多种啊，比如说流水声啊、海浪声啊，还有包括一些音乐、广播、电视节目等等。那他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不引起任何的不适感，并且呢响度呢小于耳鸣声，这样呢达到一个隐蔽的效果。那声治疗呢，它对于慢性耳鸣的治疗有明显的作用，适合于各类型的耳鸣。
1: 所以也就是千人千面的，每一个人可能他适用的这种背景音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哪个对他的效果好我们就用哪种。
2: 对，
1: 那如果一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背景音，我们是要长时间的尽量多听吗？还是说我们也有时间段呢？
2: 一般我们来说不少于三个月，常规来说至少半年。
1: 每天要一直听着吗？
2: 不需要一直听，你可以比如说，尤其是你晚上入睡前，因为你平时正常的白天的生活中，我们被其他的琐事啊、日常生活呀，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当你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容易 听见自己的耳鸣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声音治疗。
1: 嗯，可能对这个改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2: 是的，
1: 就可以改善在上班时段我们无助人介绍这个恶性循环、焦虑、失眠、耳鸣等等的情况。
2: 是的。
1: 那认知行为疗法在耳鸣的治疗当中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为什么能够帮助患者与耳鸣共处呢？

0: 虑、注意力高度集中，然后耳鸣的感知被放大，造成这个失眠、烦躁，又造成这个耳鸣加重的恶性循环。那么通过认知行为的疗法呢，可以纠正错误的认知，调整他的行为，切断这个恶性循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想请吴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护听力、预防耳鸣都有哪些比较好的办法？因为毕竟医生帮您治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这个作息呀、习惯呀也需要调整，才能够让我们的治疗效果事半功倍。那想问一下吴主任，预防耳鸣日常生活当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2: 日常预防耳鸣呢，重点我们其实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听觉系统，那避免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下，因为噪声它是诱发神经性耳鸣最常见的一个外界因素之一了。那高强度的这种声波会过度的刺激到毛细胞，导致了它氧化应激啊，它水肿啊，就是内耳的水肿，从而不可逆的这个凋亡，就是内耳的它的毛细胞它会死亡掉的。这个死亡掉了之后，你就会出现你的听力会受损，
1: 它就没法再生新的了，
2: 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然后同时呢，它也会引起了这个我们听神经的一个兴奋性的异常，听觉中枢的一个重塑，进而产生了这种持续的这个耳鸣了。就比如说我在高分贝的状态下，我要佩戴防噪的耳塞，
1: 嗯，
2: 比如说像长期在机场他们工作或者是在车间工作的时候，要戴那种降噪的耳塞。第二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长时间大音量的佩戴耳机，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总是习惯性的耳机永远是挂在耳朵上，
1: 尤其是现在耳机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2: 对，头戴式的、什么入耳式的，就是各种耳机这种佩戴，长时间大音量的这种佩戴耳机会对我们的耳鸣会加重的。
1: 哪怕是这种开放式的这种耳夹型的也不行，
2: 也不行，
1: 也是要注意时间的，
2: 也是要注意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用耳机的时候，我们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双六十的原则，就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佩戴的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管控好我们的全身的这些基础疾病，要规律的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然后把这种慢病给它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延缓我们血管的动脉专硬化，然后保障我们的内耳的一个微循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维持好我们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然后还有过度的劳累，把情绪呢调节好。实在是自我调节不了的话，就去心理科要去看一下，因为要减少这种持续的这种焦虑和压力的状态，
1: 嗯，
2: 有助于我们这个耳鸣的改善。
1: 不要讳疾忌医哈。
2: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规避一些耳毒性的一些风险，因为有些药，比如说像有些抗生素、氨基糖代类这些抗生素，它本身就有耳毒性，所以我们不要自行的使用。
1: 嗯，
2: 你要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一定要找医生看。因为有一些药物是有年龄的使用禁忌，是有这个适应症的，也有禁忌症的，尤其是禁忌症，不是说所有的抗生素每个人拿来就可以吃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的这个解热镇痛药，它也是有耳毒性的，往往就是一种它吃了不行，它紧接着叠加吃第二种，那它这种耳毒性的因素就会叠加。所以这个所有的药物最好在应用之前应该是要咨询医生的，要避免这种耳毒性的这些药物的风险。
1: 嗯，您看这个生活中的点滴的小事儿，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如果不太注意的话，就会累计损伤我们的听力，损伤我们的耳朵。那如果是睡眠不足、过度劳累或者是精神紧张，这些生活方式的因素又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耳鸣呢？
2: 睡眠不足啊、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它都会加重我们耳鸣。那它主要呢，这三类因素主要是通过神经血管和心理多重通路影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自主神经和微循环通路，当你睡眠不足、过度劳累、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是增加的，就会导致内耳的这个血管它的收缩，它的血流灌注是不足的。听神经呢，它缺血缺氧之后，它的兴奋性就增高，兴奋性一增高之后，它异常放电就多了，异常放电多了之后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耳鸣。第二个呢，就是中枢神经兴奋性通路疲劳啊、缺觉呀，会让大脑的这个听觉中枢的这个抑制功能下降，对听觉通路异常信号的这种过滤能力就相对就减低了。
1: 嗯，
2: 那原本呢可能很微弱的一些信号，听觉中枢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过滤能力相对减低了之后，它反而就把它给感知得到，变成很清晰的这种耳鸣了。第三个呢，就是心理的原因，因为你作息的紊乱、压力大，会导致这种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焦虑的问题、抑郁的问题呀，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又会进一步的放大耳鸣的一个感知，从而就形成了休息差，然后导致了耳鸣加重，耳鸣加重了之后又导致更难休息，然后导致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闭环里面去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就医，让专业的人士来帮您调整这种状态，来治疗我们的这个根源性的疾病，缓解我们的耳朵不适感。

0: 小小的耳鸣别忽视，它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信号。三高、噪音、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损伤您的听力。平时我们要多放松心情，少接触嘈杂的环境，好好休息，呵护双耳。如果耳鸣日久不见好转，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愿听众朋友都能够耳清心安，倾听生活的美好。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0: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精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4: 经常听众都

0: 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叶酸烟酸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碗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

0: 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2个硬科技项目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
1: 15五期间，河北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天津港持续加强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将出海口搬到新疆企业的家门口；
1: 河北横岗高铁迎来连条连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0: 故宫唐宋书画展明天起开放，24件国宝级画作近30年来首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的消息。据前不久举行的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上介绍，12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北京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涉及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
0: 从项目来源看，这12个项目呈现出鲜明的国家队主导与高效系转化特征，既有依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电化学研究所等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前沿技术孵化，也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成果转化。这些新项目的入驻将进一步壮大怀柔区在智能传感、仪器装备、医学影像等特色源的产业集群。
1: 河北省在前不久印发了河北省15五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网站作为15五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旨在持续升级现代测绘基准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精度的时空基准支撑。
0: 根据规划，2026年至2030年间，河北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河北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1: 在外贸方面，天津港是新疆最近的出海口。近年来，天津港充分发挥两个扇面枢纽作用，持续加强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助力新疆内外贸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设立内陆相管中心，协调铁路运价下浮等措施，积极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来的报道。
3: 在终点连接乌鲁木齐中心站，厂区内整齐码放着一排排海运集装箱。眼下正值新疆番茄的丰收季，大批新榨好的大桶番茄酱正排队向这个铁路中心站集结，装入海运箱后搭乘铁水联运班列发往天津港。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铁路物流部经理季军伟说，
4: 最早以前这个番茄酱都是以篷车的形式去发的，那新疆的这个运力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它的车源是紧张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土定班列它其实就是一个更高效的发出方式，是定时定点去开的，一般都是中途不停，在6天左右，在时间上面是高效了很多。通过海运箱呢，它在到港以后它能直接装船下水，避免在二次换装中产生的这些破损，这是最重要的。
3: 这些变化来源于天津港与乌鲁木齐之间开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统计显示，目前新疆的番茄酱大部分采用铁路运输，其中有90%经天津港集散，再出口或发往国内各地。随着与天津港合作的不断加强，从乌鲁木齐到天津港的途定班列每天开行1列，运力基本能够满足需求。 此外，铁路部门还与天津港集团联合申请了铁路运价下浮，使得番茄酱这个货类在天津港形成聚集效应。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市场部经理王兴龙说，
5: 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时效性和价格政策，因为我们在这条线路上批了一个就是番茄酱的下浮，20、40尺都可以进行发运，20尺给到了41的下浮，来促使着这条通道的顺畅，就是为了把这个新疆的农副产品运往全世界各地，每年应该在20到30万吨。
3: 以往由于出新疆的货量大于进新疆的货量，使得中欧中亚班列存在一个极大的负担，那就是在新疆经常出现箱源紧张的问题。天津港集团新疆区域总部副总经理徐振超说，
6: 今年1到7月，新疆与天津港集装箱海铁联运总量突破了5.2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1.2%。为了解决箱源紧张的问题，我们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共同成立了箱管中心。
3: 这个箱管中心全称叫做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位置就紧邻乌鲁木齐国际陆港铁路口岸综合服务楼。新疆国际陆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彦龙说，
7: 因为新疆距离内陆城市比较远，以往用箱的话，它只是从有箱源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铁路调拨或者是公路调拨，有这个箱管中心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去统筹一个地区的箱源，节省咱们新疆本地企业的这个用箱的这个成本。
0: 再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9月1号到3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将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本届论坛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延续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主题，设置一主五分一会一赛整体架构。届时近800名国内外嘉宾齐聚金门，共同探讨应对之策。
1: 论坛期间将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统计分析报告2026》《暗网监测年度报告2025》《大模型与智能体安全综合测评报告》四项重磅报告，为行业提供权威的决策参考。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3届，成为国内唯一以网络安全空间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
0: 在金融助企方面，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前不久在石家庄举行，会上发布7款保险产品，汇集众多科技企业。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8: 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4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活动现场，5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保、京津冀成果转化保、耀眼保融通等7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9: 我们最新推出的京津冀成果转化保和科创保2款产品，覆盖了整个科技企业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从合同的交易到研发中试，还有呢到市场推广的环节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化解分散了它的经营风险，同时呢，也助力企业获得授信、获得发展资金。
8: 今年2月，科技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推动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今年以来，省科技厅与太平财险、人保财险、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性研发了一批全国首创首发的科技保险与保贷联动产品，以科技金融创新赋能区域科创事业，提质增效。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方面，前不久55466次检测列车从河北沧州西站开出，标志着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横岗高铁连通河北省衡水市与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

0: 线路已经顺利完成静态验收和热滑试验，各项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具备启动联调联试条件。
1: 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市经十几客专连通石家庄市，将有效缩短黄花岗、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对便捷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为了优化桥梁通行条件，天津市启动了对富民桥的首次大修。目前工程第一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今天完成了现场清理后开放交通。富民桥是连接天津市河东区与河西区的关键跨河通道，全长 340.3 米，双向六车道，2008年5月建成通车，服役时间已经超过18年。今年8月11号，富民桥启动了建成后的首次大修。为了保证秋季开学道路通行，第二阶段将于9月下旬启动。
1: 再来关注开学季的相关消息。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其中下个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将迎来重大进展。一期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北工大新校区选址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分一期二期及拓展区。拟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未来城市建设、新材料技术物质科学、绿色化学与智慧化工、生命健康、新能源、低空技术、智慧交通九大学科群。
0: 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和北方工业大学新校区预计将在2028年启用，前者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北扩区，后者做

0: 应用性高地。
1: 此外，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余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该校近日已启动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今年即将投用的还有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大怀密医学中心，该项目于2023年底分批开工建设，目前一期启动区项目陆续完工，项目验收、家具、家电进场等筹备工作正在开展。
0: 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游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施任务。其中，副中心5所新建公办园将在新学期投入使用，全都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
1: 明天是北京全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北京市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明天是周二，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9点半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
0: 在公交方面，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北京公交集团还将在早晚高峰期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以及三环路、广渠路、富士路等公交专用道保障条件，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的通勤速度。
1: 再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夏秋交接，天气忽凉忽热，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期，秋季腹泻和呼吸道老毛病也容易找上门。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防病？此外，正值开学季，针对孩子们的健康问题，家长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河北台记者对中医专家进行了采访，来听报道。
2: 夏秋交接之际，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空气日益干燥。中医专家提醒，这一阶段需重点警惕刺激性咽炎以及鼻炎、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同时，如果饮食起居不注意，肠胃和呼吸道问题也容易随之而来。
3: 它容易诱发的呢，就是我们的秋季腹泻，因为温差比较大嘛，忽冷忽热的，再加上饮食不节的话，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发生泄泻啊。另外呢，就是容易诱发我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患有老慢支的，还有这种哮喘的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呀，体质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引发他的潜在的一些疾病。
2: 医生告诉记者，夏秋之交养生，重点在于饮食与睡眠2件事儿，一是少吃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和寒凉食品，二是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才能提升身体抵抗力。
3: 这个季节呢，不要空调开得太大，我们要注重一个保暖啊，不要着凉，就是说及时的添减衣物，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快嘛。同时呢，也不要有内热这种情况。
2: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也将重返校园。对此，医生专门给出建议，家长应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防止开学焦虑，同时将作息调整到上学状态，确保孩子精神饱满地迎接新学期。
3: 要调他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身体呢处于免疫力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在开学以后，可能我们接触的人群会更多一些，密集的场所，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好作息习惯等等一些正常的状态，以达到他身体呢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天津老字号品牌天津海河乳品有限公司携手利达粮油有限公司，于前不久推出了天津小栈道联名系列奶制品，为老字号赋予更多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4: 本次海河乳品和利达粮油推出的联名新品，包括海河花色牛奶小栈道米乳和大米奶皮子酸奶。利达粮油提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津小栈道，海河乳品进行调制创新，实现米香和奶香相得益彰。海河乳品党委书记、董事长邹阳说，
5: 我们其实一直想开发一款大米味的牛奶和大米味的酸奶，因为小栈道呢特别带有天津的这个农产品的特色，它是这个香檀糯油甜，所以我们选择了小栈道，是把它做成米浆以后经过高温杀菌放入牛奶中。另一款产品呢，就是用这个米粒儿把它蒸煮之后做成果酱放入酸奶中，完美的结合大米的这个米香和这个牛奶的乳香。
4: 作为我国

0: 花色奶制品生产的龙头企业，海河乳品花色奶目前销售额全国第一，覆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地级市覆盖率在 86% 以上。公司在推动口味创新的基础上，也不断加大投入，通过设备更新，企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常务副总经理商成军说，
1: 我们从承接订单，然后到生产计划，到发货，包括到我们质检，整个环节都是在数字化的一个管控当中串成一条完整的控制链。承担之后，对于整个生产排产，包括物料供应、物料配比，是有一个及时响应，根据各个不同工厂的这个设备配置情况进行精准下达。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智能化的改造，整体的我们生产效率提高了30%以上。
0: 今年以来，海河乳品先后推出宁河红腰甘薯、静海抬头西瓜等口味的花色奶，与天津农科院黄瓜研究所合作研发黄瓜味牛奶，探索出一条将特色农产品与牛奶创新结合的寻味之旅。下一步，海河乳品将协同推进寻味加智能制造，为老字号赋予更多新活力。
2: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本周北京将连续迎来多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明天北京国安坐镇工体，出战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对手是兰州龙源竞技。这场比赛原定在兰州奥体中心进行，因兰州方面原因改至北京公园体育场，国安因此拥有了主场优势。同一天，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到9月5号。
3: 此外，9月2号到6号，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

0: 四年落户北京。本届设置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4x100米接力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5个项目。据了解，障碍跑项目是现代五项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正式取代马术项目。
1: 近日，博物少年青春创想京津冀大中小学生文物创意作品展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学子、孤独症儿童以及来华留学生的200多件文物创意作品。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这个展不光能看作品，更能看到孩子们满满的热爱。他们到底画了啥？走，带你们去瞅瞅。
3: 我想象的小鱼人在劳作之后擦着汗望着夕阳西下天空，有几只大雁飞过的形象，寓意的家家户户富贵繁荣，吃得上饱饭，很幸福的感觉。
4: 老师教给了我细薄簪刻的方式，中间这一块纹路特别的多，比较难画，一点点刻着画。
5: 当文物遇见少年的笔尖，千年的故事便有了青春的模样。绘画、书法、手工、文创、文学，京津冀学子、孤独症儿童、来华留学生，六个单元，六种视角，没有界限，只有热爱。在河北博物院，传统文化开出了不一样的花。
6: 展览打破地域和群体界限，六个单元呈现多元文化的交融。我们不仅看到技艺传承，更感受到青少年文化自信的成长。
7: 没有想到特殊一类的儿童，他的内心这么丰富，画的图画这么好。我对这每一幅画都很喜欢，每一幅画画的都栩栩如生。
8: 本次展览由河北博物院主办，展期至9月6日。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于明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本次展览历经两年多筹备，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卷》等。展览按朝代顺序分2期展出，共5个单元。第一期的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的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号到11月1号。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1: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组三地简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从明天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了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的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1: 北京东城区惠老大集近日在东花市街道北里西区社区开集，现场设惠老产品、便民服务、金融反诈、旅居康养等专区，为老人提供食品试吃、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养老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自2023年开启街道巡游模式以来，惠老大集已开进东直门、和平里等7个街道，累计开展47期，成为东城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民生品牌。
0: 为了更好地整合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丰富的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前不久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了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4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的需求。
9: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九月卯星团半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还是中秋。

0: 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选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的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1: 九月起部分新规将施行，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随即回应称必将予以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一些初步的非官方报告显示，这一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

0: 和协工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协工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

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洛钦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

0: 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

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

0: 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

0: 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
1: 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2: 因为目前呢，断层侧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 对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先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0: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 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一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一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
3: 提供支撑。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

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

0: 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8: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9: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咱们常说慈善慈善的，那这慈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慈善就是人们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所做出的善行。这个概念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早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慈善这个词语就已经出现在了史书当中了。那么古人是怎么搞慈善的呢？古代的慈善事业又是怎么获得百姓的信任的呢？中国古代的孤寡老人该如何寻求社会的帮助呢？遇到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救星又在哪里呢？在漫长的历史中，出现过哪些青史留名的慈善人士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虽然慈善这个词儿啊，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不过要说起中国慈善事业的起源，那还可以再往前推上好几百年呢。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咱们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慈善行为。当然了，那个时期的所谓善行，大多是由富商大户出面完成的。所谓个人富足了，不忘记劳苦大众嘛。所以一般赶上战乱或者是饥荒的年代，便会有大户人家在道路上施舍食物救济灾民。当然了，这种早期的救助行为往往属于临时性的个人行为，所以一般也是处于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难以持久。到了魏晋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好转了，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如果您是生活在那个年代，遇到饥荒没饭吃怎么办呢？我给您一个求助指南，找太子。在南北朝时期南齐的时候，当时的文惠太子萧长茂策划建立了一家名叫六极馆的机构。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济当时无家可归的穷人和孤寡老人呐。这可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正式的慈善机构。虽然这六极馆是由南齐的太子设立的，可它依然不是国家行为。说到底，那还是太子自掏腰包做善事。进入唐朝以后呢，如果您再遇到饥荒没饭吃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您只能投奔寺庙了。我在这儿让您投奔寺庙啊，可不是劝您出家做和尚，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的寺庙下面都会有提供饮食住所的慈善机构。其实从魏晋南北朝时候佛教传入中国时算起，寺庙就已经开始设立慈善机构了。由于佛教讲究慈悲为怀，信徒众多，很多寺庙的香火非常的旺盛，收入除了满足寺院一般的支出之外，能有大量的结余。所以啊，大部分的寺庙就把富裕的那部分拿出来作为慈善之用，这个性质有点像现在的慈善基金会，用收入的盈余部分来救助贫穷的人们。在救助的同时呢，趁机也宣传一下宗教思想什么的。这样的慈善组织呢，一般不受国家的统一管理，依然是一种民间的组织。不过到了唐朝以后，由于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寺院所进行的慈善活动自然的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开始掏钱协助寺院进行慈善活动，而寺院下属的慈善机构呢，也开始逐渐向政府机构演变了。唐朝初年，政府开始设立碑田养病坊。这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啊，它就

就是最早设置在寺院当中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后来逐步演变为寺院正式的慈善事业。在这其中包括了救济贫困、治疗疾病、给予药品、排解孤独等等功能。这种慈善机构与之前下属于寺院的慈善机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经办权已经不完全掌握在寺院手里了，而是在唐朝政府和寺院之间进行交替。到了唐明皇时期，碑田养病坊的经办权就已经彻底地落入到了政府的手中，虽然仍然委托寺院的僧人进行日常管理，但是在经济上已经摆脱了对寺院的依赖，而是改由政府向民间提供贷款，依靠这种贷款的利率来支持慈善事业的开销。这种通过向富人放贷来支持面向穷人的慈善活动的做法，无疑是唐明皇李隆基本人的一种创新之举。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那么当时的政府是怎么办慈善的呢？进入宋朝以后，中国的慈善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说白了，要想办慈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而宋朝呢，偏巧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啊。而且这种有钱还不单单是国家的国库充实，民间的富翁人数也比之前的各个朝代都要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慈善机构和政府官办的慈善机构并存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咱们先说说官办的慈善机构。北宋嘉佑年间，政府在京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设立了名叫福田院的慈善机构，用来安置一般的老幼病贫之人，为他们提供衣食住所，还有呢，就是在灾荒年间用来安置流散在外的灾区难民。福田院从本质上来讲仍然延续了唐代碑田养病坊的方式，由政府出资建立，但是仍然挂靠在寺院下属，由寺院派遣专职的僧侣负责福田院的日常运营。又过了几年，宋朝政府再次对慈善机构进行改革，把福田院改名为居养院。虽然运作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提供的慈善服务可增加了不少啊。毕竟国家在发展嘛，变得更富裕了，这慈善活动的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嘛。这个时期的居养院开始收容残疾人和孤儿了，同时为没钱治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尽管居养院是一家慈善机构，但是它提供的医疗服务那却是相当的专业啊。除了安排专

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病历制度，其详细水平可以和皇家的御医相比，这足以看出政府对于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了。除了官办的慈善机构之外，在这个时期宋朝的民间慈善机构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同样是在北宋初年诞生了著名的义庄。那么这个义庄究竟是什么呢？前面咱们说过，在宋朝民间有钱人很多呀，每个县每个镇每个乡总会有那么几个大户人家，每个家族的内部呢也总会有一些有钱的亲戚。在这个情况之下诞生了所谓的义庄，义就是仗义的义。那什么是义庄呢？这是一种面向家族内部的，由家族成员进行互相救济的一种组织机构。那么您知道义庄最早是谁建的吗？这个人呢，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其实范仲淹创建义庄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服务范氏家族的内部成员，对于家族中的那些贫苦人士，由义庄提供口粮、衣物以及婚丧嫁娶的各种费用，对于能够有资格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族人呢，义庄还为他们提供科举费用。同时呢，族人还可以向义庄借用房屋居住，并且还可以通过申请从义庄取得短期的小额贷款。总而言之，这义庄啊，就是一种富人帮助穷人，大家共同进步的机制。范仲淹的这个创举实现了家族内部经济上的平衡，避免了家族中出现赤贫和无家可归者。再后来，由于范仲淹的这个创举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他的家族纷纷效仿，大量的义庄开始出现，形成了一种民间的家族内部的救济机制。这个机制有效地避免了家族中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家族分裂的出现。在经历了南北两宋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元朝统治的时期。那个时候，旧有的慈善机构以及基本的制度都不存在了。可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无家可归的难民的数量非常的巨大呀。如果不能妥善地安置这些难民，那对于元朝的统治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忽必烈听取了汉人谋士的建议，开始从政府拨款恢复两宋时期的慈善制度，成立官方的慈善机构，起名为养济院。这个模式一直沿用到了民国初年。既然有知名的慈善机构，必然也会有知名的慈善家，和如今的慈善家比，他们毫不逊色。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挣的钱，又是怎么

关于这个范蠡的生平啊，不用介绍，大家也非常了解了。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的故事早就家喻户晓了。可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范蠡啊，其实还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慈善家呢。范蠡在帮助勾践复国之后，选择了隐退民间，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后人称他为陶朱公。凭借成功的经营手法，范蠡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大富翁啊。不过虽然已经变得富可敌国了，可是范蠡呢，却并没有忘记民间的穷苦人。他经常将经营所得的巨额财富用来接济那些贫苦的百姓。根据《史记》的记载，范蠡在成为商人之后的19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也就是现在千万富翁的水平啊。但是同时，他又三次把这千金的家财全部散尽，用来救济他周围的穷人们。像范蠡这么会挣钱，又能大搞慈善行为的成功商人，即便就在今天，也不多见啊。范蠡之后的另一位慈善人士，当推东汉时期的名臣宣昺。如果说范蠡是依靠自己的成功经验挣钱来接济穷人，那么宣昺呢，和他正相反。宣昺靠的不是挣钱，而是省钱，自己节衣缩食，省下钱来救济穷人。那么这个宣昺是怎么省钱的呢？话说这个宣昺啊，出生在西汉后期，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凭借自己出色的才能当上了国家三府级别的高官，那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啊。到了西汉末年，宣昺眼看着朝政败坏，就选择了辞职回家。王莽篡权建立新朝之后，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可宣昺就是不出山。直到东汉建立以后，宣昺才接受了光武帝刘秀的邀请，重新进入政府公职。由于他很有才能，光武帝对他十分的重用，宣昺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大司徒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那是国内一等一的高官呐。虽说是当上了高官，可是宣昺从来没有忘记民间百姓的疾苦。在当上司徒之后，他依然保持着隐居时期的节俭习惯，穿粗布衣，吃蔬菜粗粮。就这么省吃俭用，宣昺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都积攒了下来。然后呢，他把这笔钱拿了出来，支援家族中的穷亲戚们。对于那些赤贫的人们，他甚至买来田地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逐步走上脱贫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遇到的一切穷人都施以援手，确保他们不忍饥挨饿。宣昺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而他自己呢，在死了之后，家里连两三担的余粮都没留下呀。真可以说是省吃俭用，散尽家财，来从事慈善事业了。最后咱们要说的这位古代慈善家，是比宣昺还要再晚上500多年的隋朝人，他的名字叫做公孙景茂，他是隋文帝时期的一位地方官员。那么他又有什么故事呢？这个公孙景茂在隋文帝初年曾经担任了西州刺史，在他担任刺史的时候，法令清明，发展生产，懂得抚恤百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官。不过在这个时期，他还没有什么太著名的慈善行为。到了公元588年，隋文帝发动了针对南方陈朝的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从北向南的统一战争。开赴前线的几十万部队恰好从公孙景茂担任刺史的西州经过呀，几十万大军长途跋涉，士兵们苦不堪言呐。再加上当时天太热了，大量的士兵患上了传染病，很多伤病员被遗弃在了行军的路上，大部分人得不到食物和医药，直接就死在路边了。公孙景茂作为地方的官员，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状，对那些被遗弃的士兵非常的同情，
因此他就把自己的俸禄给捐献出来了，再利用自己地方长官的便利条件，在西周的边上啊，组建了一个临时收容所，安置患病的士兵，为他们准备粮食和汤药。这个行为使得数千名士兵得以存活呀，避免了横死在路边的悲剧。隋文帝得知了公孙景茂的善行之后，对他是大加赞扬，特意撰写了称赞他的诏书，昭示天下。到了第二年，隋朝消灭了南陈，统一了中国。经过这次战争之后，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公孙景茂目睹这一情况，更加注意安抚百姓，并且时不时地拿出自己的俸禄用来接济穷人。后来这个公孙景茂改任了道州刺史，在道州他不仅捐出自己全部的俸禄用来购买猪牛羊等农畜，发给孤寡老弱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们，同时他还注意调解民众间的关系，鼓励大家互相帮助。男人们呢互相帮助耕田，女人们呢就一起纺织，大村小村无论是几百户还是几十户，每个村庄都好像一家人一样，颇有一番桃花源的民风啊，避免了赤贫人口的出现。在这之后呢，公孙景茂又担任过多个职务，那都是政绩斐然呐。公孙景茂去世的时候享年87岁。据说他下葬的那一天啊，各地前来奔丧的人成千上万。人们都是在称颂公孙景茂生前的善行啊。咱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有过慈善行为的善人数不胜数，不过他们大多集中在宋朝之前，宋朝之后呢也出现过，但是数量开始逐步减少了。究其原因呢，还是我们开始讲过的，唐宋之前慈善机构多是民间组织，慈善行为也往往是个人行为，而唐宋之后慈善机构逐步由政府接管，慈善和救济行为也因为改由政府出面组织实施而变得更专业、更系统、更有效了。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2个硬科技项目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
1: 15五期间，河北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天津港持续加强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将出海口搬到新疆企业的家门口；
1: 河北横岗高铁迎来连条连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0: 故宫唐宋书画展明天起开放，24件国宝级画作近30年来首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的消息。据前不久举行的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上介绍，12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北京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涉及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
2: 从项目来源看，这12个项目呈现出鲜明的国家队主导与高校系转化特征，既有依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电化学研究所等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前沿技术孵化，也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成果转化。这些新项目的入驻将进一步壮大怀柔区在智能传感、仪器装备、医学影像等特色源的产业集群。
1: 河北省在前不久印发了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网站作为15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旨在持续升级现代测绘基准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精度的时空基准支撑。
2: 根据规划，2026年至2030年间，河北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五年后，河北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1: 在外贸方面，天津港是新疆最近的出海口。近年来，天津港充分发挥两个扇面枢纽作用，持续加强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助力新疆内外贸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设立内陆相管中心，协调铁路运价下浮等措施，积极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来的报道。
3: 在终点连集乌鲁木齐中心站，厂区内整齐码放着一排排海运集装箱。眼下正值新疆番茄的丰收季，大批新榨好的大桶番茄酱正排队向这个铁路中心站集结，装入海运箱后搭乘铁水联运班列发往天津港。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铁路物流部经理季军伟说，
4: 最早以前这个番茄酱都是以篷车的形式去发的，那新疆的这个运力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它的车源是紧张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土定班列它其实就是一个更高效的发出方式，是定时定点去开的，一般都是中途不停，在六天左右，在时间上面是高效了很多。通过海运箱呢，它在到港以后它能直接装船下水，避免在二次换装中产生的这些破损，这是最重要的。
3: 这些变化来源于天津港与乌鲁木齐之间开启的中欧中亚班列。统计显示，目前新疆的番茄酱大部分采用铁路运输，其中有90%经天津港集散，再出口或发往国内各地。随着与天津港合作的不断加强，从乌鲁木齐到天津港的图定班列每天开行一列，运力基本能够满足需求。此外，铁路部门还与

0: 乌鲁木齐分公司市场部经理王兴龙说，
1: 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时效性和价格政策，因为我们在这条线路上批了一个就是番茄酱的下浮，20、40尺都可以进行发运，20尺给到了41的下浮，来促使着这条通道的顺畅，就是为了把这个新疆的农副产品运往全世界各地，每年应该在20到30万吨。

0: 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1.2%。为了解决香橼紧张的问题，我们与乌鲁木齐国际部港共同成立了箱管中心。
1: 这个箱管中心全称叫做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

0: 一赛整体架构，届时近800名国内外嘉宾齐聚金门，共同探讨应对之策。
1: 论坛期间将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统计分析报告2026、暗网监测年度报告2025、大模型与智能体安全综合测评报告四项重磅报告，为行业提供权威的决策参考。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成为国内唯一以网络空间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
0: 在金融助企方面，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前不久在石家庄举行，会上发布七款保险产品，汇集众多科技企业。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四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活动现场，五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保、京津冀成果转化保、耀眼保融通等七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3: 我们最新推出的京津冀成果转化保和科创保两款产品，覆盖了整个科技企业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从合同的交易到研发中试，还有呢到市场推广的环节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化解分散了它的经营风险，同时呢也助力企业获得授信，获得发展资金。
2: 今年二月，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推动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今年以来，省科技厅与太平财险、人保财险、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性研发了一批全国首创首发的科技保险与保贷联动产品，以科技金融创新赋能区域科创事业，提质增效。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方面，前不久55466次检测列车从河北沧州西站开出，标志着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横岗高铁连通河北省衡水市与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骅港站等多座车站。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目前线路已经顺利完成静态验收和热滑试验，各项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具备启动联调联试条件。
0: 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市经石几客专连通石家庄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对便捷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为了优化桥梁通行条件，天津市启动了对富民桥的首次大修，目前工程第一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今天完成了现场清理后开放交通。富民桥是连接天津市河东区与河西区的关键跨河通道，全长 340.3 米，双向六车道，2008年5月建成通车，服役时间已经超过18年。今年8月11号，富民桥启动了建成后的首次大修。为了保证秋季开学道路通行，第二阶段将于9月下旬启动。
0: 再来关注开学季的相关消息。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其中下个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将迎来重大进展，一期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北工大新校区选址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分一期二期及拓展区，拟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未来城市建设、新材料技术物质科学、绿色化学与智慧化工、生命健康、新能源、低空技术、智慧交通九大学科群。
1: 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和北方工业大学新校区预计将在2028年启用，前者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北扩区，后者坐落在延庆新城东南部。 首医大新校区包括校本部、研究型医院、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三个建设项目。北方工大将把延庆校区打造成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应用型高地。
0: 此外，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余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该校近日已启动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今年即将投用的还有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大怀密医学中心，该项目于2023年底分批开工建设，目前一期启动区项目陆续完工，项目验收、家具、家电进场等筹备工作正在开展。
1: 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施任务。其中，副中心5所新建公办园将在新学期投入使用，全都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
0: 明天是北京全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北京市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明天是周二，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点半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

0: 人。北京公交集团还将在早晚高峰期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以及三环路、广渠路、富时路等公交专用道保障条件，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的通勤速度。
1: 再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夏秋交接，天气忽凉忽热，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期，秋季腹泻和呼吸道老毛病也容易找上门。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防病？此外，正值开学季，针对孩子们的健康问题，家长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河北台记者对中医专家进行了采访，来听报道。
2: 夏秋交接之际，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空气日益干燥。中医专家提醒，这一阶段需重点警惕刺激性咽炎以及鼻炎、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同时，如果饮食起居不注意，肠胃和呼吸道问题也容易随之而来。
3: 它容易诱发的呢，就是我们的秋季腹泻，因为温差比较大嘛，忽冷忽热的，再加上饮食不节的话，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发生泄泻啊。另外呢，就是容易诱发我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患有老慢支的，还有这种哮喘的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呀，体质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引发他的潜在的一些疾病。
2: 医生告诉记者，夏秋之交养生重点在于饮食与睡眠两件事儿，一是少吃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和寒凉食品，二是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才能提升身体抵抗力。
3: 这个季节呢，不要空调开得太大，我们要注重一个保暖啊，不要着凉，就是说及时的添减衣物，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快嘛。同时呢，也不要有内热这种情况。
2: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也将重返校园。对此，医生专门给出建议，家长应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防止开学焦虑，同时将作息调整到上学状态，确保孩子精神饱满地迎接新学期。
3: 要调他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身体呢处于免疫力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在开学以后，可能我们接触的人群会更多一些，密集的场所，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好作息习惯等等一些正常的状态，以达到他身体呢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天津老字号品牌天津海河乳品有限公司携手利达粮油有限公司，于前不久推出了天津小栈道联名系列奶制品，为老字号赋予更多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4: 本次海河乳品和利达粮油推出的联名新品，包括海河花色牛奶小栈道米乳和大米奶皮子酸奶。利达粮油提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津小栈道，海河乳品进行调制创新，实现米香和奶香相得益彰。海河乳品党委书记、董事长邹阳说：
5: 我们其实一直想开发一款大米味的牛奶和大米味的酸奶，因为小栈道呢，特别带有天津的这个农产品的特色，它是这个香檀糯油甜，所以我们选择了小栈道，是把它做成米浆以后，经过高温杀菌放入牛奶中。另一款产品呢，就是用这个米粒儿把它蒸煮之后做成果酱放入酸奶中，完美的结合大米的这个米香和这个牛奶的乳香。
4: 作为我国花色奶制品生产的龙头企业，海河乳品花色奶目前销售额全国第一，覆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地级市覆盖率在 86% 以上。公司在推动口味也不断加大投入，通过设备更新，企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常务副总经理商成军说，
6: 我们从承接订单，然后到生产计划，到发货，包括到我们质检，整个环节都是在数字化的一个管控当中串成一条完整的控制链。承担之后，对于整个生产排产，包括物料供应、物料配比，是有一个及时响应，根据各个不同工厂的这个设备配置情况进行精准下达。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智能化的改造，整体的我们生产效率提高了30%以上。
4: 今年以来，海河乳品先后推出宁河红腰甘薯、静海抬头西瓜等口味的花色奶，与天津农科院黄瓜研究所合作研发黄瓜味牛奶，探索出一条将特色农产品与牛奶创新结合的寻味之旅。下一步，海河乳品将协同推进寻味加智能制造，为老字号赋予更多新活力。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本周北京将连续迎来多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明天，北京国安坐镇工体，出战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对手是兰州龙源竞技。这场比赛原定在兰州奥体中心进行，因兰州方面原因改至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安因此拥有了主场优势。 同一天，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到9月5号。
0: 此外，9月2号到6号，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进行。赛时，搭建在环球城市大道的比赛场地将免费向大众开放。这项赛事2025至2028年连续四年落户北京，本届设置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4×100米接力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五个项目。据了解，障碍跑项目是现代五项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正式取代马术项目。
1: 近日，博物少年青春创想京津冀大中小学生文物创意作品展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学子、孤独症儿童以及来华留学生的200多件文物创意作品。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这个展不光能看作品，更能看到孩子们满满的热爱。他们到底画了啥？走，带你们去瞅瞅。
8: 我想象的小鱼人在劳作之后，擦着汗，望着夕阳西下天空，有几只大雁飞过的形象，寓意的家家户户富贵繁荣，吃得上饱饭，很幸福的感觉。
9: 老师教给了我细薄簪刻的方式，中间这一块纹路特别的多，比较难画，一点点刻着画。
10: 当文物遇见少年的笔尖，千年的故事便有了青春的模样。绘画、书法、手工、文创、文学，京津冀学子、孤独症儿童、来华留学生，六个单元，六种视角，没有界限，只有热爱。在河北博物院，传统文化开出了不一样的花。
11: 展览打破地域和群体界限，六个单元呈现多元文化的交融。我们不仅看到技艺传承，更感受到青少年文化自信的成长。
12: 没有想到特殊一类的儿童，他的内心这么丰富，画的图画这么好。我对这每一幅画都很喜欢，每一幅画画的都栩栩如生。
13: 本次展览由河北博物院主办，展期至9月6日。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明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本次展览历经两年多筹备，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卷》等。展览按朝代顺序分两期展出，共五个单元。第一期的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的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号到11月1号。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1: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警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从明天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了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的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1: 北京东城区惠老大集近日在东花市街道北里西区社区开集，现场设惠老产品、便民服务、金融反诈、旅居康养等专区，为老人提供食品试吃、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养老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自2023年开启街道巡游模式以来，惠老大集已开进东直门、和平里等7个街道，累计开展47期，成为东城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民生品牌。
0: 为了更好地整合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丰富的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前不久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了亲子童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的需求。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九月卯星团半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

0: 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还是中秋月。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去差别不大，都可观赏。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明天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选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0: 9月起部分新规将施行，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随即回应称必将予以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发出警告。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

0: 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0:00，
3: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的标准学霸。
3: 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大

0: 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
1: 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不给我设限，随便尝试。
2: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
3: 这个女孩如何长出自驱力，把自律活成日常？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本期走进北外附中毕业生、香港城市大学传媒专业大一新生肖文轩的家，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见留白式家庭教育的真实回响。本期揭开北外附中肖文轩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家。
4: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3: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4: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1: 我一进文轩的家就看到这样一个很喜庆的这么一个花啊，一举夺魁的一个意思，对吧？这个是来自于哪儿啊？
5: 这个是来自于我高考前夕6月7号举行这种送考仪式的时候，校长以及其他的老师们送给我的。
1: 校长和老师送给你，当时他们有跟你说一句什么话吗？
5: 说加油，我肯定行。
1: 最后还真就是行了。25号查分当天，你看到自己是615分，对吗？那时候你的第一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5: 就是我感觉我比我之前考的要好，我幸好我不用去学蛋挞了。
1: 之前是已经有想过做蛋挞做西点师的这么后路了，是吗？
5: 对，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
2: 因为他的一模和二模那个分儿

0: 我以前说，如果用不同语言去思考的话，其实你是，会有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就是用西语去表达和用英语去表达，在相较于用中文去表达的话，其实有时候能够去做不同方式的一个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很自然的，平常会切换，切换这个不同语言。可比如说有要表示一些强烈的情感或者是心情的时候呢，就会切换成英语或者是西语。
1: 文轩什么时候和妈妈开始用西语交流的？
2: 具体的我也不记得，就是等我的语言能力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会用西语开始交流。一个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这种语言能力，二是为了防止家里的其他人听懂。爸爸、弟弟，
1: 你们是有什么自己的小秘密吗？
2: 如果有什么需要探讨弟弟的学习成绩，不想被弟弟发现的话，就转换一下语言。
1: 太有意思了！北外附中度过了6年，最后也取得了一个年级第一的好成绩。你最后对当时的这个成绩，你觉得满意吗？
2: 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但是如果我能回去的话，我肯定会更努力一点，就是我可以考得更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
1: 为什么叫性价比很高？
2: 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快班儿，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1: 这个具体是你怎么来操作呢？
2: 我在高一的时候可能上过一个地理课，但是呢，我发现课外班儿它的本质就是强迫你学习，但是学习的这种根源，如果一个人能持续的学习下去，那这种其中必要的一个因素肯定是自己的喜爱，只有足够热爱才能一直走下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上快班对我没什么用，去网上找一些适合我的，我感兴趣的资料进行学习。
1: 那你怎么能够区分这个资料是否适合你，且它是否正确呢？
2: 试听一节呗，
1: 那你
2: 可
1: 觉
2: 以
1: 得这
2: 多
1: 个方
2: 试试。
1: 法适用于什么样的同学？
2: 适用于那些，就是应试教育太压抑，然后可以寻找一些在为达到应试教育目的之余，也可以找一些其他多元化的一种学习方式，不仅仅拘泥于课本刷题等一些。
1: 那你觉得这样的比较灵活哈，而且很适配自己，就很有自主性的这种学习方法，对你最后提分帮助作用大吗？
2: 我觉得是大的，因为首先我们学校人少，所以这个如果要学习，肯定必然的是这种自主自发性的一种学习，那这种一点一点的开始，然后去找老师问题，然后逐步激发自己对学习或对某一道题、对某一个科目更深的研究兴趣，然后再加上老师们的配合、同学们的帮助，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大的。
1: 那除了这种在网上自由的去找资料来学习的话其实之前你也跟我提到，很感谢北外附中。那我们先从学习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你会选择北外附中？为什么又会选择了西语这样一个小语种？
2: 因为我觉得北外附这种，就是大家知道它是海淀区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学校，当然我们学校一直秉持着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校训和特色，我一开始相信，如果我在这种小学校发展的话，它会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包容，对老师对我们个体的关注也会，比其他的公立学校进一步放大。我觉得这样可对个人的成长塑造会有更大的影响。同时，我认为，我从小以来的这种语言学习能力比较强，学习西语也是为了进一步利用我的优势，扩大我的长处，然后呢进行的选择。同时，我家长也学习西语，我认为这个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也让我对语言的这种把握更加，更把握我的语言，所以我选择了西语。
1: 妈妈一开始是怎么想着要让孩子来学西语的？您在这个做决策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别样的想法？
0: 其实最开始的一个决定呢，其实显得有些偶然。是因为我自己当年因为要去西班牙旅游，所以在18年的时候学了一点西语，一直学到19年。然后正好到20年的时候，孩子小升初。考虑到北外附中，就像文轩刚才说的似的，就是他在语言上自小就是属于在这方面比较有特长，就是掌握得很快，所以我就 觉得北外附中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他的一个选择。然后至于选到西语呢，我就想他当时是可以选德语、日语和西语，我想至少西语我还懂一点。
1: 嗯嗯，就是至少还在您的一个舒适区里面。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在我们外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因为去这个地方旅游，所以要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这听起来有点太天马行空。
0: 对，因为我其实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去了解一些地方的历史和文化，
1: 嗯，
0: 然后我是觉得只有了解了当地的语言，你才更容易的去走进当地的文化。后续他学了西语之后呢，其实也更多的去了解说西语其实是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官方语言，特别是在世界上应该也算是第三大的语言，所以其实现在看回过头去看这个决定呢，也觉得是有一点战略眼光的决定。
1: 也很佩服妈妈，其实是很有眼界的一个家长。那在这儿的话，其实我也想好奇，文轩一开始你学西语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的，跟英语做一个对比。
2: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语言跟英语很像我觉得就是比较好接触。一开始觉得只是一门单独的语言，挺有意思的。但是在西语老师和同学们的逐渐支持，然后我的逐渐学习深入的情况下，我了解到西班牙语其实它背后承载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鼓励着我继续学下去。
1: 其实在文轩的这个回答之中，我其实就感受到了他和

0: 思考和想法在里面。因为文轩是一个很爱看西语小说，包括英语小说，甚至在可能排队等车的时候也会拿着一本西语小说在那儿看的这样一个同学。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这看这些读物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外文的小说？
1: 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就是独特或者我特别个人喜欢的一个类别。我觉得看小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它会在不经意之间，或者说这种悄然，它会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甚至影响到你的行为方式，影响到你对事物的理解。就有一个那个单词说这个 broaden your horizon，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在书中。就有一句古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觉得在书中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扩大视野、开阔视野的这种感受啊。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完了这个《Educated》，它是一个摩门教的一个小说，主人公就是从一个非常小的小山村里头，然后逐渐成长，意识到了自己的认知局限、父母的认知局限，一步一步从 BYU，然后到剑桥，再到哈佛。然后成长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进步的，然后学会反思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
0: 你会想成为这个主人公这样的人吗？
1: 我希望拥有他那样那么清醒的认知，会学会自省，学会在与自己认知反抗的时候，也努力的试图去接纳外界的意见，但是我不希望拥有他那样悲惨的身世，但是他给我的启示，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说。就是说，像就是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人，也能开出这种这么绚烂的花。
0: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港城的传媒专业，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1: 是的，我觉得传媒专业就是现在这种，AI 啊这种，我有同学选了数字传媒。所以就是结合 AI，然后结合现在快速发展的这些时代，我觉得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信息传播器，通过这种网络还有传播，它其中就包括这些网络以不一样的这种传播模式，我通过这些不一样的传播模式，可以让人们产生不一样的见识或者思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这也可能通过这些不一样的传播文化、传播形式，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传播非常有意思，我现在仍然觉得传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0: 你看，你不光是喜欢读西语的小说，英语的小说，同时呢，你还喜欢用英语写诗，是吗？在这三者之间会有什么样内在的联系吗？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你写的那些诗？
1: 可以啊，这是前几天我写的一个叫《The Sadness》，这个是我从幼儿园以来到现在的挚友为我配的插图。我写一首诗，他为我配一幅插图。这是他为我这首《Sadness》所配的插图。那我来朗读一下这首诗：Sadness, the sadness, bold and unbridled, run towards you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 sadness, the pain.Flowing waves, as if it would never end. 我喜欢这一句。Every grand emotion rising inside my head is designated for a tragic end. 它翻译就是脑中浮现的每一浓烈情愫，终局皆注定满是悲痛。
0: 这句听着真的让人觉得很悲伤。你的写作风格一直是如此吗？
1: 对，我写作风格就是比较压抑。因为在学校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我会通过写诗来排解自己的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我觉得写诗作为一个很好的宣泄出口，它帮助我去消化这些情绪，并以不同的方式让我的情绪散发，从而不让我的心理健康更加完善。
0: 就你，我发现你说话是一直在形成一个闭环的，就是因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妈妈在看到女儿写这些诗的时候，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看了，对吧？
2: 对。他应该是有一两年的时间在写诗，应该，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吧。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当时我也很惊讶，我说，用英文写诗，现在用中文写诗都不写了。但是呢，确实也看到说，第一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疏解的方式。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去代表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可能这个语言用。 被他用来抒发情感，可能是一个适合的一个情感出口。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看到说孩子们其实在现在这个年纪没有被这个每日的这个忙碌所裹挟，还能够有这个细腻的内心去观察生活。你看他写的有些诗里面去讲蝉鸣，然后呢讲树叶的沙沙的抖动，那我们匆匆走的路上连自己的灵魂都快丢了，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让我们驻足停留，去反观说自己当下的生活是不是丢了一点什么，所以其实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反思，
0: 作为情绪的出口，同时其实也是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就是您通过她的诗，您能知道哦，原来我的女儿现在在想这些，她的现在情绪的状态是这样的。那在文轩身上，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你的老师，也就是孙老师，对你产生影响很深的那位老师，他跟我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外表冷静但是内里热情的同学。那其实这跟你写的诗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那在你高三的那一年，你除了写诗，你觉得真实的你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哇，我自己眼中的自己，我认为就是在学校的话，就是高三了，这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年，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会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学习，然后不会的去及时找老师答疑啊，因为我认为我姥姥从小跟我说，就是在学校就要好好学习啊，天天向上啊，所以的话就是能学习就学习，然后少玩点儿。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0: 嗯，就是你明显会有一个区域对自己的限制。
1: 对，
0: 嗯，那你觉得身边的同学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就是那种外表冷静内里热情吗？
1: 我觉得身边同学会觉得我有点死板，因为我在学校就是我跟同学们的关系是很融洽的，但是因为学业繁忙，然后作业比较多有时难以分出其他的精力去同他们说话交流增进感情，所以的话在他们看来我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死板的学习人。
0: 非常死板的学习人这个说法太逗了。嗯，但其实你还弱化了你的很多的在学校的社会角色，比如说你看你是身兼班长、团委副书记、学习部成员三个职位。不光如此啊，你还经常是要给同学们去分享还有借鉴你的学习的经验，其实你跟他们的交流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为什么会愿意在那么繁忙的时候还花时间去帮助别人？
1: 因为我认为知识是共享的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果我学到了一些知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分享给大家学习金字塔其中也说过，教导别人会让自己更加牢固我觉得不仅如此，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在教导别人学会的同时，我也觉得会满足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教导别人的意义所在。
0: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在微信上一搜索肖文轩这几个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搜过，但是我搜过出现的所有条啊，都是你参与了某一个学习分享的环节，给弟弟妹妹们传授经验，或者是来总结这一学年团委副书记啊，做团委的这个干部做了哪些工作。其实你都是相当于是在往外散热的，往外发光发热的。那我想问问你自己的能量，你觉得从哪儿来呢？
1: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从学习课本中来从书籍还有学习中我能体会到这种不一样的自己每当吸取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体现。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虽然嘴上说着不理我，但还是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就是那种背后默默托举同时我的朋友们不管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都会在邮件中或者是在微信中给我很多的鼓励与支持。
0: 爸爸妈妈是不理你的，这个也是一个画引号的不理你，你怎么来理解这三个字呢？
1: 我觉得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就是也不给我设限让我就是随便尝试大胆尝试，然后呢但是如果我有什么真正感兴趣的他们也会支持，但是就是日常生活也就是完全不干预。
0: 真的是这样吗？我要听听妈妈和爸爸的意见。真的是肆意生长不管它吗？
2: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啊，应该是准确来说是这么说，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比如说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红线很清楚了，但至于说在红线范围内，那么怎么去探索自我，然后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擅长的，这个呢我们就交给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嘛，所以就可能和别人家只有一个孩子家庭来讲的话，从精力上也不支持像人家只有一个孩子100%的扑在一个孩子身上，

0: 我那个车夫接送，然后正常的话，因为也相信他把一些事情能弄好，因为孩子有自己的一些兴趣方向，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他所谓的各种文学类的癖好，最多就说辅导一下他的数学，让他别拖后腿。
1: 他觉得特别简单，觉得易如反掌。
2: 具体怎么来教你的呀，爸爸？
1: 他就是我不会的题，然后问他，他会有自己的那种知识大纲，然后他会给我教。他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数学、物理都没怎么扣分儿。
0: 因为主要他数学不太好，那不得没得办法，需要辅导一下。因为他的，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天赋吧，在语言上面，这个我觉得我是承认的。但是数学，因为你知道，整个高考，如果你参加高考这个体系，你数学跑不掉。所以我对他的期望就是说，你数学你至少说中上，或者你不拖你的后腿，对一个高考成绩而言。所以你不能，也其实也说没办法吧，你尽量的去辅导一下他。因为本身我个人数学我本身挺好的，对这种理科所以我也会跟他提些建议也好啊，一些做题思路也好啊，对他可能有些启发吧。因为如果我辅导他数学，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太多努力，他可能辅导他的语言也好，他也不需要他太多的额外功。
2: 各取所长。
0: 对对对。
2: 那我在也我现在也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家里我能够感觉到二位其实是不属于鸡娃的，但是呢，也绝对不属于像文轩所说那种放任自流，对，是有红线的。那您觉得，您二位的眼里，不鸡娃的前提是什么？是孩子本身就足够自觉，还是说家长本来就足够有定力？
0: 孩子其实本身他知道要学，这点是吧？他心里知道他还是想学的，是吧？只是我们只是说给他一些额外的一些方法方面的指导，而且其实他小学也好啊，初中也好，其实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一些习惯，包括按时完成作业呀，就是说他只是说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帮他去调整一下，而不是说他碰到困难而不去尝试了。所以说整个他的心态也好，他的态度也好。是可以的，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我们只是解决一些方法上的困难，所以整个呢，我们觉得他这有这个心态，那既然他自己愿意学，我觉得其实问题整个都不大。
2: 那在文轩看来，你觉得爸爸妈妈有哪一次他跟你的沟通会让你觉得记忆犹新，而且对你产生了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
1: 我其实觉得每次沟通都很重要，没有什么就是挑得出来的一个特别特别，难以忘却的瞬间。因为我觉得这种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就是在点滴中积累，在点滴中进步深化的。我觉得就是从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很支持我的，很鼓励我的。然后我遇到挫折也没有特别多责怪，而且跟我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够了。
2: 之前你其实跟我说过，你说什么时候来拍？我爸爸妈妈很忙，然后我就问，那你觉得爸爸妈妈在你的这个教育之中是否会有所缺位？你反而说不，他们努力工作的样子其实就是我的榜样，这是你当时的原话。你具体怎么来理解这个？

0: 那别的家长啊，带着孩子周末去上课外班补课，为了学习成绩而苦恼担忧的时候，其实在文轩身上是没有花这笔钱的。但是您真的会不焦虑吗？
1: 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教育生态的话，你要说完全不焦虑，其实可能是句假话。那么特别是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么其实现在看下来的话，虽然他弟比他比文轩小4岁，但是现在的教育生态可以说是更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完全不感到焦虑，这是一句假话。但是同时呢，越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其实我们俩经常交流的时候也会彼此互相鼓励，然后说那个自己先要有，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家长也在某种程度上你要有定力，就是首先相信自己，然后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他可能现在没有各方面都很顺利，但是他可能只是一个把时间轴再放长一些，然后那个把给多一点耐心，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多在该支持的时候多给一些支持，在该闭嘴的时候就把嘴好好的闭上。然后其实养娃也是一种修炼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种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吧。我觉得
2: 不报补习班，不设发展上限，这个家是怎么做到肆意生长但有红线的？刚刚我们从那个做蛋挞的故事开始，听肖文轩和爸爸妈妈讲了一个非典型学霸在家里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样子。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走进这个家的留白与边界。
3: 服务员，点菜。
4: 哎，哟，您好，您几位？
3: 两位。
4: 那您点点什么呢？
3: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4: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5: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2: FM102.5
13: FM102.5
11: 教育面对面。
2: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的标准学霸。
0: 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课外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2: 从初中年级前30到高中登顶，从不大外向到从容接待外宾，还做学弟学妹们的小老师，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典型学霸。
0: 知识是共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14: 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
0: 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不给我设限，随便尝试。
1: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
2: 这个女孩如何长出自驱力，把自律活成日常？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本期走进北外附中毕业生、香港城市大学传媒专业大一新生肖文轩的家，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见留白式家庭教育的真实回响。本期揭开北外附中肖文轩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家。
7: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7: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2: 值得一提的是，文轩的爸爸妈妈当年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0: 轩也在路上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走进了不同的文化。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1: 您自己说了，您在那个时代哈，自己其实和爸爸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别人家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那在孩子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您有没有给予他一些指导、考量，或者说孩子，文轩，我建议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较之我和他爸爸当年，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很早的就在探索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成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其实是挺欣慰的，这也是我们时代发展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像我们当年为什么选金融，那选金融就是来钱呀，这个专业不知道学什么，我们俩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学什么，其实是完全一片迷茫的，只是说我们的成绩够上这个学校，我们这个成绩够上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那好，这个专业又听起来不错，我们就去了。那对于孩子这一代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他刚才分享的，就是他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给他，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去让他去做出一个合适他的一个选择吧。
1: 在我看来，其实您和爸爸还有更多的大智慧，不光是说在孩子的选科日常的这个教育教导上，您用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说，我把给孩子报课外班省下的钱全都带着他去看世界了。这个您是怎么样一个考量，带着他去过哪些地方？
2: 我分享几个照片。那个今天呢正好也是在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准备了，找了一些这是文轩
1: 很小的时候，
2: 一岁的时候，当时我是在安永事务所去美国交换一年半，然后我和我老公带着他去的，然后这是当时在洛克菲勒大厦上拍的照片。然后之后呢，这个是去加拿大那个大瀑布，然后这个是香港，然后这是台湾
1: 幺零幺大厦，
2: 对，然后济州岛，然后宁夏，然后这是去黄河边壶口瀑布，然后泰国日本这是南京和扬州，然后日本这是那个呼伦贝尔的那边，然后这是韩国本土，那这个是小的时候，后来我们还去过包括法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然后我是觉得过去咱们祖先不是说那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出去看的话，就像我们那次在罗马看到斗兽场，看到万神殿的时候，就说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在电视纪录片里看是一回事儿，但是当你走到跟前去真的看到那些已经存在了2000年的东西的时候，你那种震撼是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体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出去看世界是去了解在这个大千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跟你同时存在的人，但是却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他们说是不同的语言，过着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会看到说原来还有别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可以使你具有更包容的心态，然后当你回到自己的这个环境中呢，你会觉得你能看很多事情，能带着不同的角度去看吧，这样的话也是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
1: 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只有你真的走出了家门，看到了不同种的人生样态，你才会能理解不同时期的任何一个人的选择。其实你也说过一句我觉得特别特别酷的话，你说不是我要带着他看世界，只是因为我想看世界，我顺便带着他一块儿去走一走。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大女主，您具体是怎么来想的？
2: 因为刚才跟几位分享过，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而且不但

0: 我就记得一个场景，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看见那个飞机从头上飞过，然后当时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坐着它去看世界呀？所以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去，去看诗和远方。所以呢，那个长大了以后呢，因为在安永的话会有很多机会去出差，甚至后来很幸运的话也参加了他的全球交换项目，去了美国，继而就打开了一扇门，走向了世界，也看到了不同样的样态和人生，所以这个呢也帮助我自己能够去更好的去理解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状态，也其实就是在我育儿的过程中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这种机会能去看世界，能去感受不同样的人生，其实我认为对他们整个人生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1: 但其实爸爸是一个偏宅男
2: 我
1: 的，
2: 宅宅啊
1: 因为爸爸是不是也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经典，妈妈来回忆一下吧。
0: 我老公经常说呢，把我的信用卡拿走，然后把我留下。
1: 这爸爸就是不喜欢旅游吗？还是怎么样？
2: 哦，不是我受不了长途的一个飞机的状态，我觉得很憋，所以我一般我旅游也在只在国内。
1: 哎，那我也想问问文轩了啊，就是原来的照片会看到可能三个人一起多一点儿，但是可能后面的话，你和妈妈走出去的会几率更多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时候爸爸有所缺位呢？
3: 他不缺位啊，他把信用卡给我了。
1: 另外一种陪伴是
3: 对
1: 吧？
3: 呀、啊，就是我，然后他喜欢每要尊重每个人不一样的爱好，尊重他的爱好，这才是就是不同的就是家庭就是要包容的，他喜欢什么就让他去干就好，我们就干我们喜欢的。
1: 你很喜欢和妈妈一起旅游吗？
3: 对，因为他特别靠谱，然后所有旅游攻略基本上都是他弄，然后呢。还给我们就是有那种博物馆路线，然后潜移默化的让我现在也得出去看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很好。
1: 妈妈应该是一个博物馆狂魔。
0: 对，其实是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除了看博物馆，还看演出啊，看那些就是一些文化的东西。本身对自己，咱北京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嘛，所以那个对这方面自己本身比较感兴趣。另外呢，我觉得去看博物馆，至于我自己的意义呢，就是说，每当你看到一个，比如我们那次去大英博物馆，然后你站在罗塞塔石碑跟前，然后你看着这么一块已经几千年的东西，然后他已经看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世事变迁，然后今天他就静静的等在那儿，等着你去看他。我觉得那种震撼，就是说，你知道，就是作为人类来讲的话，你从哪里来，然后你要向何方去，其实还是能够带给人一种反思和思考的。然后你就会觉得，站在一个几千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维度上，或者站在一个全球的这个地理跨度上来看的话，那么很多日常的这个什么这次没考好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所以其实，这也是可能去博物馆之于我的一个意义吧。
1: 就走出了，家门才方显世界之大，方显自己的渺小。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可能对于自己的心态上都是一种开拓。
0: 是。然后，因为你把整个你自己的个体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和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话，很多日常的这些琐事可能就无足轻重了。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当你每一次走进博物馆，你除了了解这些历史文化的同时，你还能够带来这样的反思，其实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 那您觉得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哈？我先问问文轩吧，跟妈妈一起的这些旅行之中，有哪一次给你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具体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
3: 我觉得，看看，
1: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旅行的一些物件儿，对吧？
3: 这是上次我们一起去巴黎，然后去法国，然后呢，这是我们当时买的这种明信片，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旅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不但让我们理解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不一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从。

0: 你未来一定会，我相信你。对，你是有无限可能的。刚才又说到了法国，但其实我知道有几次旅行对你有非常非常深的影响，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去英国的剑桥参加夏令营，你在那认识了一个对你可以说非常有帮助，也对你产生很多深远影响，现在还在联系的外国朋友，这个人具体是什么样的？
1: 他本科是 UCL 的，他是波兰人，然后他在剑桥读硕士，然后他今年9月份即将去牛津读一个哲学的硕士，给我了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我觉得呢，他是一个本身他语言水平也很好，他是我们这个参观团的一个导游，然后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他会7门语言，然后立刻就被他震惊住了。然后我觉得他非常厉害，他非常开朗，然后看待问题，因为他学的是英国的这种西方文学系，所以他会拉丁语、希腊语，等一系列的这种多门语言。然后我觉得他看待事物的会比我个人更宏大。然后他作为波兰人，他有自己的不一样的视野。然后呢，这是我们当时在剑桥的学习的地方，叫 Sydney Sussex College。然后他本人是在这个叫 Darwin College 里面学习，他告诉我要多去尝试，要去尝试去国外升学，走一走这种外国的这种道路。因为一开始我打算在内地升学，然后是他给了我这种自信，因为一个剑桥的人跟我说我可以啊，那我就是暂且的相信一下我自己，我去试一试，然后之后也拿到了一些 offer。然后再申请写 personal statement 和等一系列这种申请要求的时候，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出于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善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我遇到不顺的时候，他也会及时的给我发邮件鼓励我，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其实在这儿我也要，跟听众和观众补充一点，就是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这个个人陈述，可能市场上面的价格，可能写一篇改一篇都好几千，甚至大几万，但是他给你提供的帮助是免费的。那你觉得在你和他链接的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已经回归到了一种最原始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和沟通？
1: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是两个灵魂在对话。不管对方的家境或者是这种学习能力，当然学习能力对灵魂的这种加成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性格之间的一个纯粹的交流这个也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就是关系是一个很永恒的、很良性的一个关系。
0: 二模出分那一天，那一刹那，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样的？
1: 说实话，记得了。
0: 已经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是吗？被最后的喜悦。
1: 没有，我觉得也没有考特别好。我这分就是可平常的一个分了，就是大家都考得可好了，我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就是不要刷那么多卷子，然后呢看看错题，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答疑。但是说晚自习的话，就是对我而言，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感悟。我觉得晚自习我就直接都不上了，就是在家看看书，然后呢，看看报，然后呢，顶多就是不会的题再学习巩固一下，然后呢，多休息，保持好心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就可能知识点我已经会了，但是因为紧张，所以我乱了阵脚，所以就是多休息。最后那几天就是多玩儿，玩儿就好了。
2: 真的吗？
1: 对呀。
0: 你觉不觉得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最后都说啊，到了最后，

0: 节奏，所以呢我说我不上晚自习了，他们说你多歇会儿，你想来就来，就是这种很包容的心态。我的体育老师就跟我说，就是高三除了这种心理状况学习能力以外，更好的是要保持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中考的时候就是发烧了，我39.4考的试，所以就没考好中考。然后我觉得就是高考的时候我就是坚持每天不管是走路还是跑步最好是要1公里以上，然后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在晚自习课间或者是吃饭之前就要进行一些活动。
1: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看啊，

0: 啊，我从来没有怎么刷过题，我不刷题啊。然后就是可以认识一些外国的这种说英语的朋友，然后跟他们交流，我觉得这就够了。
1: 所以说，你是一直在刻意的为自己营造一个语境。
0: 对，我觉得语境是很重要，环境是很重要的，就没必要刷题。我从来不认同那些所谓的应试的东西，我觉得太扯了啊。反正就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应试的目的都是让你去灵活的运用，去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啊，那与其这样，不如一开始。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学习方式，还是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
1: 那么我也想问问哈，你马上就要去香港上大学了，一开始的话，应该还收到了很多英国相关的 offer， 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去香港？
0: 因为首先它不是所有大学都收高考成绩的，然后呢，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学校，而且收高考成绩的学校没要我，然后那些再下一档的那些要我了，但是的相比之下，我觉得就是从不但是从经济方面的话而且是从各种通勤角度考虑的话，我觉得香港像家长说的是进可攻退可守它是一个国际上一个非常公认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那不但会体会到，它是全英文教学，所以不但会体会到这种多样的这种新的学习氛围，而且还能就是离家也比较近，我觉得特别好。
1: 主要是因为离家近才觉得特别好吗？
0: 没有，我觉得就是综合方面的，我觉得它可以给人一种更不一样的成长，还可以我希望还能就是还可以学习粤语，就是体会到一种不一样的语境，觉得很有意思。
1: 那边其实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城市，
0: 对，
1: 能吸收到很多外来的不同文化。
0: 对，
1: 那在你就是马上要去大学上学的这个过程之中哈，你现在会不会已经开始期待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
0: 好好学习，拿高 GPA。大学又不是说你到了大学就可以不学习了。现在大学生，现在博士都还送外卖呢，怎么就大学就停下来了？肯定要好好学习。
1: 未来的话，希望做什么样的工作？
0: 我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我走一步看一步吧。从中学习中发现自己喜欢的。
1: 爸爸妈妈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规划吗？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孩子们未来的话，其实是有多种可能的。特别是，其实我们俩在看我们回望我们从大学到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们那个时候金融那是各个学校顶尖的专业，但是放眼今天再去看金融专业的分儿，教资 AI 呀、那些大数据啊，其实已经下来了。那么未来几年之后，甚至到老二再过几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都说不好。现在科技变化日新月异，然后社会时代这些都其实给他们新的一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之前也就未来去做过一些讨论，其实可能还是抱着一个更开放的心态，那么做好自己的基本功，然后学会做人，然后这个做人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正直善良这些基本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走上社会的时候，现在毕业也很多年了，然后回望是不是一定是一个高学历好专业的人就一定在职场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可能是或者不是，那么取决于就很多时候也是先做人再做事。所以我们对他的要求呢也是说夯实基础，然后那个把这些待人接物的东西也学好，然后至于说未来是要在传媒还是心理学还是其他的可能，那么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吧。
1: 访谈虽然接近尾声了，那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也特别特别想听一听文轩的爸爸妈妈，在你们眼中，你们觉得文轩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们是否达到了你们的预期？
3: 爸爸先说。
4: 从我心里想，他是达到预期的，至少说不需要我们太操心，不管是学习还是待人接物、跟朋友相处啊。所以，包括我们从小对他的教育，就是说，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有些红线，比如说你做一个就是善良，学会包容别人，你不要踩过这些红线啊，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就发挥啊。所以在这个历来这么多年，至少说他是让我们放心的，所以我们也是所谓的也认可他，也爱他。
2: 上周五他和他们幼儿园的几个小伙伴，这几个孩子都是从3岁我们认识，然后一直到今天，然后他们四个小伙伴，一个去了北师大，一个去香港，一个去澳洲，一个去西安，然后天各一方，然后但是彼此都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当年的照片，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从我心里其实还觉得挺自豪挺感慨的，就是你眼睁睁的看着他从一个摇摇晃晃话都说不清楚的小宝贝，然后长到了一个仍然是小宝贝的小宝贝，但是现在可以自信的谈吐，落落大方，有自己的想法，去不断的能够反思自我，然后能够去思考，把阅读成为了他的日常，我觉得看到他的这些进步和成长，我们是非常欣慰的。自信有主见是我最欣赏的地方。
1: 这样吧，我们一句话总结，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先只把这个过

0: 就是接受自己的不足，然后去努力改，学习一些更好的东西，
1: 是去了解不同文化的同时呢，能够立足于自己的这些过往，然后能够立足当下，放眼世界，做更好的自己。
2: 基于小说和旅行纪念品还在静静地摆着，妈妈敲电脑的背影，爸爸安静看书的角落，构成了这个家最日常。

0: 来附中的年级第一，到香港城市大学的传媒新生，他的路还在不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探访一百个别人家的孩子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一起来了解2029北京就正式是世界建筑之都了哈。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北京的古城新生。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

0: 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北京建筑师学会秘书长叶一谦。叶总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还有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金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哎，二位老师好，离我们的话筒都要近一点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作为建筑之都的北京，有哪些建筑让您印象深刻呢？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北京。有一个消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来了解一下。
3: 8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全球目前只有4座城市拿到过。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授予，每3年才评一次，专门给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之前拿到这个称号的是里约、日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据央视新闻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说白了，北京不光是老东西多，关键是能让老东西和新技术和平共处。7.8公里的中轴线2024年刚申遗成功，从原大都延续至今的城市格局本身就是世界级的建筑教科书。而另一边，像华夏银行总部大厦这种单体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综合节能率达到60%以上。一手是700年的历史纵深，一手是绿色智慧城市的落地场景，这种场景输出能力恰恰是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这是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建筑师执掌帅印。一边是北京拿下世界建筑之都，一边是中国人首次掌舵全球最大建筑师组织，两件事叠在一起，说明中国建筑已经从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一座城市的建筑到底该守住老传统还是拥抱新潮流？北京给出的答案是两者从来不是单选题。
0: 感谢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哈，在聊天室里的分享，玉玺银城，还有向着阳光、格威龙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能够请到这个叶一谦叶总，还有这个金磊秘书长，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尤其刚才金老师特别跟我说这个叶总，这个北京建筑师学会的秘书长，以后就是咱们北京建筑之都的很多活动，就是在您这里来主持操办哈。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振奋。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选？二位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为什么我们北京能够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称号？
1: EUIA 的大会是每3年举办一届，
0: 每3年，这个还真是，一般我们都是2年、4年哈，这个是3年。
1: 北京呢是1999年举办过一届，然后呢现在是事隔30年到2029年是举办，然后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建筑师协会，就是 UIA 联合授予这个，就是举办这个 UIA 大会的这个城市世界建筑之都。2020年呢，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因为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呢，他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呢，基本都是在线上，向全世界来展示。所以那一届呢，应该是第一届，然后第二届是丹麦，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届是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对，这两届呢，就是都这两个城市呢，都已经是有一年的活动，因为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整个时间是这一年，就是举办这个建筑师大会的这一年，都给这个城市就冠名就是这个世界建筑之都。他们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就包括展啊，包括面向这个公众开放的各种活动啊，包括论坛啊，包括竞赛啊，它是个系列活动组成的。
0: 也就是2029年，我们北京也会有一整年的这个关于建筑的系列的活动哈。
1: 对，实际上现在从2026年，巴塞罗那的这个 UIA 大会结束，就已经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了。所以我们北京的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其实已经 开展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在手的
0: 啊，已经开始了活动。
1: 对，在手的就是刚刚在 UIA 的这个网站上官宣的，就是 UIA 的国际竞赛。就国际竞赛就是在北京的两元一河的永定河，永定河边要做一个永定驿。
0: 嗯，
1: 这个国际竞赛呢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建筑师。
0: 驿站的驿。
1: 驿站的驿。
0: 嗯，
1: 要做一个驿站，然后这个竞赛呢到11月下旬就要正式的评审。
0: 这个竞赛什么呢？
1: 竞赛就是设计一个驿站。而且这个驿站呢是要建成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竞赛，这是要建成的，到2029年这个竞赛要向整个的公众开放的，
0: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而高潮就是2029年这一年，是吧？
1: 一年，对的。
0: 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北京是全球第四座亚洲第一个世界建筑之都，其实就是我们北京获评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以及2029年要举办一系列这个活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向这个世界来展示我们北京的这个建筑的特色。其实以前不管是金老师啊还是叶总都来我们这里做过节目，讲过我们北京这种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底蕴哈，然后几百年的这个都城的这个厚重的历史，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包括近现代的，有很多很特色的。那么对比之前几届三座往届的城市，我们北京能够取得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及2029年这个举办，我们北京独特的城市底色体现在哪里呢？来，二位老师。
2: 这样，首先来说，刚才叶总说的已经是在我们之前，在北京之前已经有三个城市了。我们稍微盘点了一下呢，我们和他们的共同点，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传统建筑，换句话就叫做这个历史遗产，与这个当代建筑呢共荣共生的这样的城市。比如说，在这个巴西，这个有一位著名大师尼曼涅呢。他是在这个巴西早期的，在巴西利亚，他做的项目呢就获得了世界遗产。在此以后呢，这个在里约，这个一个大家都知道，只要去了巴西以后，只就会看到里约那一个特别著名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这个景观一般我们都认为这景观呢，它应该更多的它是造了一个城市，造了一个景。它是在1930年代他做的一个项目。就因为那个项目，里约呢它也进入了世界遗产的行列。无论是这个刚才说的巴塞罗那还有哥本哈根，在他们的项目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够得上世界遗产的称号的这个项目。巴塞罗那大家都知道，高迪现在一共有七个项目进入了世界遗产。而且这个世界遗产呢，因为它是20世纪的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所以他的项目呢应该是20世纪遗产。所以我就特别的感觉到呢，如果要谈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是和遗产共生，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创生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城市的形象。如果说的我们北京的这个特殊点呢，那我特别觉得这个2024年7月中轴线的申遗成功，实际上呢我们特别应该提到的就是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它成为15个构成要素里边的一个20世纪遗产，特别应该彰显的一点，就是我们北京特别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在这条轴线的规划和建筑中呢，这个延绵不断，这个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也是这一点呢，应该说是作为北京，作为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它特别具有这个底气的一个方面。
0: 确实
2: 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在1999年的那一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呢，应该说我们还不能够做到，因为下面也可能会谈到一些数字，来说明北京的现代建筑现在就是说有充分的能力，这个能展示中国建筑文化。
0: 从1999年到现在又20多年过去了，现在是2026年，26、27年了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北京是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完整的山水，还有轴线、胡同、院落的空间秩序，其实真的就是这种东方传统建筑营造的这个逻辑，这个还是很迷人的，是吧？
1: 是
0: 啊，尤其是刚才这个。金老师也说到，我们北京这个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天安门广场现代建筑群也纳入了遗产体系，就这种古代遗产和20世纪现代建筑实现这种共生保护，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他们怎么来实现这种共生保护？我们北京做了一些什么让世界看到，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体会到这种美好呢？来，金老师。
2: 北京的这个，刚才我说到的20世纪遗产，
0: 嗯，
2: 实际上北京包括咱说胡同的机理，包括这个我们，沿着这个中轴线，沿着北京的中轴线的这个，世界遗产，我们这个把它走下来，
0: 嗯，
2: 我们就是目前我们应该看到的大量的项目呢，都是这个传统建筑。明清的古建筑，
0: 嗯，
2: 但实际上呢，从缓冲区里面看，我们就能发现，在北京中轴线的周边，也就是说，当年我们谈紫禁城，紫禁城的文化，它不仅仅是紫禁城本身，一定是要包括紫禁城周边的胡同肌理，
0: 嗯，
2: 包括紫禁城这个往外城看，到了大栅栏，到了这个前门。我们北京这个大量的这个市民的商业建筑，所以这些内容呢，这些年呢都应该有了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变化。东城区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西城呢，虽然是离中轴线稍微远一点，它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步伐呢也很快。所以我们就说，谈北京中轴线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代表，它反映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就应该说要重视这个老城。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因为北京2016年呢到2035年的新一版总规呢，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就是老城不能再拆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词呢，有它的深意，它的深意就强调了北京这个城市。他要做城市更新，人们要享受到现代生活，但我们现在强调的现代生活一定不是把老城拆了以后再盖新房子，而是要在老城的基础上我们去做更新。我们更新呢有一个原则，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就是您反复强调的，说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共生。其实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有一个词，我有时总在各种场合下要反复提这个词，因为他强调的城市更新一定是一个有文脉的城市更新。具体说呢，他是强调要建设一个崇德向善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基理，要恢复这样的一个基理。其实下面呢，可以请我们的叶总稍微也再谈一谈，因为叶总在北京城市的更新上呢，也做了很多工作。
0: 是。
2: 长安街他做了很多的重要的项目的更新，另外这个北京的高校，我们通常说的北京的八大学院，这个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那个叶总呢，无论是北航做了大项目，做了既传承又创新的大项目，而且他在北医。又做了北医的图书馆，所以那个我说咱们不泛泛的谈北京这些胡同的机理，对吧？这个大家可能有的项目也都知道，就以叶总的具体的项目，让叶总谈谈他是如何看待城市更新和城市改造的。
0: 来，叶总，离我们的话筒要近一点。
1: 哎呀，感谢金主编。 这说城市更新其实说的有点跑题啊，因为咱们今天说的还是北京这个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哈、啊、
0: 嗯，
1: 作为世界建筑之都，我还是把这题拉回来，因为这个其实大家有一个混淆，可能会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 UIA 的这个世界建筑师大会，
0: 嗯，
1: 跟建筑师之都究竟有什么区别哈、啊？
0: 嗯，
1: 为什么这个就是从20年开始，

0: 因为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授予的不只是 UIA， 就是国际建协，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
1: 而且公布它的，公布它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的主任。
0: 对，
1: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对，因为国际世界遗产也是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评选的，所以这个呢就意义就更重。第二个呢，就是 UIA 大会跟世界建筑之都虽然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侧重又不一样。侧重你比方这个丹麦的，就是哥本哈根的这个就是 UIA 大会，它的主题呢，就是它的主题是偏民生啊、偏低碳，然后到了巴塞罗那呢是偏这叫转变，然后到了北京呢 UIA 的2029呢这个主题是回归均衡，然后呢每届这个 UIA 大会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展，就是这个举办国举办城市会有个主题展，然后这个主题展呢主要的呢是来推介或者来宣传它的这个主题概念，然后呢这个 UIA 大会呢这几天的会这些论坛其实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那么但是建筑之都呢其实本身是更多的是展示这个城市，更多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展示城市就展示的方方面面，它就不仅仅是展示这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呢包容的量还是小，这个城市的量会包容的会更多。你比方巴塞罗那他们今年的这个他的世界建筑之都是从今年二月份就开始，这个就是它的活动就开始，一直到持续到今年的十二月，也就是它维持的时间整整一年。然后这一年的时间里头，对，然后它呢就是有十个街区都参与这个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十个街区，而且这十个街区呢，既有老街区、老的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其实也有现代的，也有更新的，也有现代的这些街区，而且呢，它的活动大概就从展览到论坛到这种探访公共的这种探访路线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大概几百场，就是我们跟他们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学会，因为这个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学会是也是承担他的巴塞罗那的建筑之都活动的这么一个组织，就跟我们北京建筑师学会是对等的，我们跟他们做过这个交流，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过他们建筑之都的整个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筹办的一个模式啊，包括过程。其实这个建筑之都是一个，我理解是一个更立体的、更全方位的向国际展示这个城市的魅力的这么一个手段，
2: 就不光光是一个称号、
0: 对对对，
2: 您在这一年举办的这些活动其实就向世界展示你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的啊，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以及新旧融合所做的这些工作哈，
0: 新旧融合的包括这个对未来的态度，对现在的态度，对过去的态度，这都要展示。
2: 我们今天聊天室里头大家其实也很热烈，我来分享一下哈。7758说，北京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主要是是这在世界遗产中轴线古建群和现代地标两大脉络，兼具600年这个皇权礼制秩序和当代创新的张力，比如说像这个故宫啊、角楼啊等等等等。然后8336说到了北京的哪些建筑印象深刻，当年的十大建筑啊，金老师还一直在搞这个十大建筑评选哈，就是就不同的这个年代的十大建筑的评选也在我们节目说过。天使与海豚说过了，他说我们北京哪些建筑印象深刻，他说故宫、恭王府、颐和园，他是因为小时候住雅宝路，所以对日坛公园、京广中心还有工体印象也很深。玉溪银城说了，雄伟的故宫建筑群、唯美的天坛数不胜数，北京不愧是世界建筑之都，这是实至名归啊。旺仔小馒头说了，说像北海的白塔等等这些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燕玲也说了，颐和园、佛香阁、十七孔桥，这些都是大型皇家园林的典范，借西山远景形成借景的手法，佛香阁雄踞万寿山，统领全园等等等等。陈明迪说了，正阳门城楼建楼，这是我们北京城内保存最完好的城门了哈，这些都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斯努比说，北京的获评理由是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中轴线、胡同、工业遗存等等等等。葛卫龙说了，说这个8月5号的这个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说根据安排啊，北京是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这个主题我们怎么理解呢？ 什么叫回归平衡呢？
0: 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北京申办这一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就是回归，也可以叫平衡，也可以叫均衡。这是英文，就是 balance。这个主题呢，其实有那么一重含义，就是就这应该对应1999年的北京宪章，就是当时1999年咱们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的时候，我们吴良镛先生当时就是主持。撰写了北京宪章，当时的整个的北京的这个建设，包括甚至国际的整个的城市建设，其实还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1999年时的北京的城市化率还没到30%，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67%了。北京城市化率是88.3%。2025年已经是绝对是跟
2: 好厉害了，
0: 跟国际是完全是同步了。也就是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建设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大干快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城市化率到这么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比如我们的资源问题，我们的污染问题，比如我们的民生各种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态度？UIA 之所以把2029年的这建筑师大会授予北京，其实很重要的有一点，除了我们有3000年的这个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北京是国际上超大型城市，就是我们因为北京的人口是2000万，超大型城市第一个存量甚至是减量发展的一个示范，这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个。这个呢，现在北京呢也是，就是为什么叫回归均衡或者叫回归平衡，其实也是一个想探讨一条叫中国模式吧，就是一个中国模式，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用这种存量或者减量发展的那么一个思路，去把这种超大型城市带入未来的这么一种可能。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个回归均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竞选的那么一个口号的一个底蕴。
2: 叶总，这还有您的老朋友呢。2416RA 说，叶总，老同事您好呀。在我们的聊天室
0: 里。那也是金主编的老同事。
2: 是吧？小时候，陈明迪说小时候住过东四那片的胡同，保存的就特别的完整，给那里的居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情怀。投我以桃说了，翻新但是不拆老城，所以这种均衡哈，怎么在这个老城和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大家的需求当中找到这个平衡，这个北京的这个智慧就是也是有赖于各位这个建筑师哈，我们共同在做这个事情。3229也说老城区不能拆，现在没有拆，老城区也在很好的这个保护，但是你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跟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享受这种现代的这种生活，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这种保持这种平衡感其实很重要。
0: 是的，我刚才还说，就是我们其实北京已经开始为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在行动了。除了竞赛之外，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另一个工作营是北京规划学会和北京建筑师学会联合举办的菜市场换新。
2: 菜市场换新，
0: 对，我们现在选了北京4个菜市场，都是在这个老社区里头的菜市场，在做他们的换新。然后我们
2: 可以透露一下在哪里吗？还是等结果再出来。
0: 等结果吧，等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在我想有在东城的有在丰台的，都是老的社区，有的还是在我们的老的历史街区，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而且这四个菜市场呢，有3个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整个这个社区里头这些老居民啊、老住户啊，每天生活里头必须要跟这个菜市场发生关系的这么一个场所。
2: 我们家附近有个菜市场，我就经常去，
0: 对，
2: 喜欢。
0: 对，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营，我们现在是动员了北京4个菜市场，大概是12组，12组青年建筑师，现在是就青年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艺术家，还有商业策划师，在组成工作营，联合给这4个菜市场做。

0: 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希望的是给国际上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带有烟火气的北京生活啊，北京城市生活。
1: 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哈。我们不单单是有那些宏大的建筑，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享受这个城市的，就是它的这种这种带给我们的种种的这个便利，但是这个又要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又不突兀，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儿。就像玉溪营城说了，今天节目的主题内容很丰富也很专业，但是城市建筑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话题就很接地气儿。听着两位专家老师的讲述，增见识长知识，谢谢两位老师。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请二位老师接着跟大家来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7: 游戏开始了。
8: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7: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8: 这小场面。
7: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8: 血条咋掉这么快？
7: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8: 啊，我的车！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0: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来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北京建筑师学会秘书长叶一谦，以及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的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建筑之都北京有哪些建筑让您印象深刻呢？头尾以桃说了，北海公园的燕京八景之一琼岛啊，这个燕京八景是金代那会儿就有了。

0: 努比说正阳门呢，北京人口中的前门楼子，还有它南侧的箭楼，是的，现在这俩地儿都开放了，大家可以来看了。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刚才这个二位老师说到的这个吴良镛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大会上做主旨报告的老照片，说吴良镛是1987年到1994年主持改造的菊儿胡同，践行了他有机更新的理论，而1993年菊儿胡同这个项目也是拿下了世界人居奖，这也是我们中国现代建筑作品第一次获得这个最高的国际荣誉，是吧？嗯，然后在这之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菊儿胡同的设计手稿啊，等等等等。在这之后，我们北京应该说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这个进步和发展哈。那么。玉虚云城说了，节目中所提及的平衡点，作为听友讲一点我自己粗浅的认识，就是包括它也包括怎么样协调好文物保护和市民生活的矛盾，以及城市发展和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矛盾等等。一流的世界级的城市，就是要在传承、发展、保护诸多方面去协调，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做这个工作。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位朋友说的。
1: 他这个应该说呢，我们仔细对比了一下这1999年的北京宪章，吴先生呢有这样的词，就是回归建筑的基本理论，回归建筑的基本功能，要总结20世纪这个中外建筑的这个发展的规律。当然2029年就直接的又把这个回归平衡特别提出来，就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99年的情况叶总说了，那时候是大干快上，那2029年由于我们在走着一条这个精细化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之路，所以我们就要总结我们建，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建的这个规律，我们建的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要从中呢发现一些问题。由吴先生的这个吴先生的北京宪章呢，其实想到了吴先生的老师梁思成。梁思成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拿过来呢，今天对比一下北京即将举办的世界建筑之都呢，就觉得特别贴切。梁先生在1931年给东北大学的学生的信里面特别谈到，只有当全社会都具有了建筑的认知，社会的建筑才能得到最高的发达。当然现在看来这些字有点绕口。另外建筑师是什么呢？建筑师既是传播者，建筑师更是这个城市的见证者。这个既说了这个公众应该怎么从这个城市的建筑中呢能得到这个体会。这个所以我们就想，世界建筑师在北京，在中国的这个举办呢，这个世界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新的一个层面上，新的一个称谓上，让我们全民族的建筑文化呢得到一个最大的提高？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契机。所以呢应该有相关部门的这个规划，应该认认真真的谋划一下2029年我们每一年应该宣传什么，应该做哪些事情。当然叶总刚才说了很多的事情，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也想到了30年代的另外一个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他特别提到了，他叫赵深，他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也是浏阳回来的，跟梁思成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同学。他提到了这个建筑和城市、建筑和文明、建筑和国家的关系。他有这么一句话，他叫这个建筑啊，是一个度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在文明的这个基点上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所以我就觉得呢，这 这个我们在2029年新中国的8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应该说也是向新中国建筑成就献礼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另外2029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梁思成的老师，刚才说吴良镛的老师是梁思成，
0: 嗯，
1: 那梁思成的老师呢叫朱启前。
0: 哦，
1: 2029年是中国营造学社建设成立100周年。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看咱们怎么做，那个有非常好的文化点，非常深的渊源，有些内容是对外国建筑师到中国来给他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普及。
0: 嗯，
1: 顺着这个呢说一点，刚才跟叶总也是说了，说一点小建议，看同志们，看咱们这些听众们是不是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21世纪到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了，那就意味着它1/4世纪已经过去了。北京呢，在2029年评选了第4次十大建筑，又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能不能借着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世界建筑之都在北京呈现的时候，我们评选出来北京的新十大建筑，就第5次十大建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一个既由下而上，
0: 嗯，
1: 既由业界向公众，也是可以由上而下，这个共同来操办的一件大好事。
0: 这个我觉得会好难呢，现在北京这么多精彩纷呈的这个建筑哈，既有咱们本土设计师这个设计的，也有这个国外的，现在也有很多大师也会请来跟我们合作哈，做各种各样的，不像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可能好评，现在我觉得这个竞争会很激烈，会不会啊？
1: 因为2029年呢，我们就举办了一次叫做
0: 2009年
1: 我们举办了一次21世纪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
0: 嗯，
1: 比如说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家体育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国家体育场。
0: 嗯，
1: 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北京游泳中心、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2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这些内容都是荣获了北京当代十大建筑的称号。
0: 嗯，
1: 那仅仅是到2009年。我们又过了20年，
0: 到2029年，
1: 到了2029年，我们难道不应该再审视一下我们有哪些项目有着榜样的建筑力量吗？
0: 还真是。说到刚才梁思成、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1906年梁启超和子女的这个合影，上面还有这个梁启超亲笔题字“亲民从报时任”。时代任公及顺承永三儿，然后这个我是刘文正说了，诸位老师，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我刚才看到的应该是工体的这个老建筑，工体的新建筑。他说，因为它贯穿了从我的少年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地标，它更多的就像一个陪着我、见证我这一路上的老朋友。所以就很多建筑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一起陪伴着好的这个建筑，它是可以非常长久的哈，陪伴我们很长时间的。然后朋友们也说了，他说真正体现北京的，我自认为是胡同，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儿摆着，怎么保护，怎么保留内城已经为数不多的胡同，怎么传承好北京的文脉，我有时候也转转北京的胡同。在这方面，不知道在这次的这个2029北京即将举办建筑师大会之前，或者是在这个期间，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工作？这些年胡同的保护应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叶总？
2: 是的，
0: 嗯，
2: 现在因为北京的新总规，北京的平房区、胡同区现在应该是整体都是不能够拆的了，都是要整体保留改造。然后再有呢，就是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就是北京的立法，也是对整个北京的这平房区有这个明确的，就是不能够 不能够拆啊，必须是改造，就必须是整体保留。
0: 嗯，
2: 所以呢，现在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城市更新的内容就是北京的胡同，北京的胡同。然后这个胡同呢，北京也积累了很多这些方面的经验。
0: 嗯，
2: 目前呢，就现在是整体的思路就是由原来的这种一条线一个点的这种更新，
0: 嗯，
2: 现在走向整个的片区。整体更新就是现在我们叫打造一个完整社区，
0: 嗯，
2: 完整社区式的这种更新。我们希望呢，就是北京现在这个就是作为北京最宝贵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平房啊胡同区，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在胡同里头的城市居民，在里头的工作者，包括我们的这些游客呀，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0: 嗯，
2: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改造呢，不单是针对这个平房这个院子本体在做改造，
0: 嗯，
2: 其实更多的呢，现在是要拓展到给他的这些个公共配套，就包括刚才说的什么菜
0: 市场
2: 啊，
0: 嗯，
2: 社区中心啊，
0: 嗯，
2: 等等等等，这些个其实都是这个胡同所必须的，
0: 嗯，
2: 所必须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市政，因为这市政的改造，北京每年投入很大的力度在做这方面的这些市政啊设施的改造，
0: 嗯，
2: 让这个整个胡同呢能够跟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生活能够对接，能无缝对接。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也一定是2029年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向这个国际展现的一个最大。大的一个北京的城市的名片之一。
0: 嗯，刚才说到这个十大建筑，1528说了，说我曾经专门去首都机场，在航站楼前合影留念，不是乘飞机哦，是特意去拍照哦。你看，真的这个
3: 是那个说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快速插播一个事儿，那个5月9号到7月19号，
0: 嗯，
3: 在北京呢，在相关部委的支持下，举办了一个。这个岁月的回响，中国20世纪遗产摄影展，
0: 前一段时间哈，
3: 对这个展览就没想到如此的火爆，这个一个专业的建筑的摄影展，竟然有超过4万人来参加，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这个板块叫做我喜爱的北京20世纪建筑，
0: 嗯，
3: 竟然有很多的这个居民认真的参加。9点开馆，7点半就排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些这个冰箱贴，这里有一些文创产品，但是吸引大家的是拿到这些礼品以后，认真的填写自己我喜爱的北京20世纪建筑遗产的项目以后，他还要认真的参观，认真的把这些个他所拍摄的照片放到小红书上来广为传播，其实让我们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感动。另外呢，还特别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作为这个北京的这个，刚才叶总说了胡同的肌理，
0: 嗯，
3: 这无疑是北京一个特别重要的名片，
0: 嗯，
3: 但是呢，我们现在谈的是北京不但要保护自己的传统的遗产，
0: 嗯，
3: 北京的现当代的遗产是不是也应该关注？因为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每年都在递增的新项目，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我认真统计了一下，在全世界又增加了5项20世纪遗产作为世界遗产。这个比如说阿尔托，他的这个设计项目有的是都接近他晚年的项目，都一次性的这个获得了20世纪遗产的称号。
0: 嗯，
3: 所以我们就想，这样的一次世界建筑之都要给北京带来现代的味道，除了现代的生活，其实享受着现代文化的这样的味道，它虽然是古都，但是它的现代的味道在哪里，这个也很重要。
0: 嗯，
3: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呢，北京现在一共拥有了148项中国20世纪遗产，这个上海有77项，天津有63项，重庆有39项，北京的这个现代建筑入选
0: 148项，
3: 148项在全国的1000项个20世纪遗产呢，占了一个绝对高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基本上把那3个直辖市加起来，北京都要比它多。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北京的现代建筑的发展， 换句话说，叫做新中国建筑遗产这样一个事情呢，正在受到关注。
0: 嗯，
3: 因为新中国建设成就吧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刚才提到2029年也是我们共和国的80周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建设成就，我们再给它叫做第五次北京的十大建筑。对，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出了10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叫《东亚卷》。
0: 嗯，
3: 《东亚卷》里边有中国的这个建筑项目，包括这个台港澳的这个项目都加在一起。我们数了一下，一共只有47项。就说1999年我们中国向世界展示的20世纪遗产只有47项。
0: 哦，
3: 但是到了2015年前后，
0: 15年过去，
3: 有一个重要的著作。这个著作呢，是英国人在100年前，
0: 嗯，
3: 他们出版的著作，叫做《弗莱彻建筑史》。这个建筑史呢，到了2015年前后呢，他出了第20卷。
0: 嗯，
3: 在20卷里边呢，他已经就有了中国的建筑146项，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对吧？从刚才的47项已经到了146项。但是我想说的话，我们到2025年，我们中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评选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已经有了1000项，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评。所以这样的一个样本量，将在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要呈现给世界建筑界，
0: 嗯，
3: 要告诉世界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房子，
0: 嗯，
3: 现代主义建筑的好房子以及背后的著名建筑师。
0: 是，大家也在聊天室里头分享了很多。刚才您说到了在那个展览馆的规划馆的这个展览虽然已经是结束了，但是葛威龙还找到了现场的老照就是前一段的照片给我们发到了聊天室里，展览现场还有巨幅的照片墙，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都可以看到。另外说到北京的建筑项目，大家印象很深的像阳光有说到四合院的，像杨梅竹斜街、草场胡同的活化更新案例，是吧？刚才这个叶总也说到的，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民居，还有一些现代融合的地标，像大兴国际机场，这个是吧？最新的中国尊，还有首钢园工业遗产的这个转型，这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以及隆福寺街区、长辛店老镇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咱们北京也一直是在做。然后刚才呢，这个说到了朱启前，玉溪影城还说了朱启前那是早年北京城改造的老前辈。古建活化利用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比如说像中央公园，就我们今天中山公园的开放，前门周围的交通环境的改造等等，都是朱老先生古城发展传承活化利用的实例哈。来，这个金老师有什么要说的？
3: 不是，我就说呀、
0: 啊，
3: 那个刚才说到中山公园，我说这个朱启前的这个贡献呢、除了这个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更新改造之外，
0: 嗯，
3: 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坛公园的开放，
0: 嗯，
3: 也是朱贵老的早期的贡献，
0: 嗯，
3: 这都代表我们古都现代化的开端。所以我觉得讲好古都现代化的开端跟今天的故事，比仅仅讲，可能我这个是这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啊，比只讲北京在胡同上做了哪些事情，我觉得新鲜得多，这个具有新意，
0: 嗯，
3: 它是北京要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且它已经100多年了。
0: 斯隆比还说了，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建筑啊，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运河之州大运河博物馆，叶总，这都好多是咱们设计的，是吧？我是刘文正，说了，以前是拆迁住胡同，老城居民搬家，胡同大面积的这个拆，那么好多代表院落都没有了。他说，那么现在呢？他说现在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院落的房子表面已经破旧，但是呢，就是过去先人的这个建筑工艺让他们就觉得 就是有一些东西保存到现在还是保存的非常好。那么作为2029世界建筑之都，叶总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北京计划通过哪些的活动，向世界输出怎么样，就是区别于西方的这种超大城市治理的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方案呢？
2: 因为现在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活动还在策划

0: 中，还在策划中。然后到202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的面貌。但是目前呢，就根据我们目前跟这个规委啊，跟北京市政府这边沟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策划的情况，我们是希望是一个对北京有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全方位的展示。这不仅是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历史，就是这3000年包括我们北京的这个特别宏伟的这个中轴线，整个这城市格局，包括胡同四合院，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金主编现在我们的北京的20世纪的建筑遗产，就这些是也是要作为一个重点展示的。而且这个展示的内容呢，其实是要跟北京的生活，跟北京跟人要整体展示。我们现在的思路呢，就是也是不能仅仅展现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固化的一个文物，或者是一个固化的一个形态，而是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生活啊，就是我们的北京人是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的重点。所以呢，目前我们已有的，刚才除了我介绍的，我们现在在组织竞赛，其实本身竞赛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向国际宣传北京，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城市的风貌，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菜市场的换新竞赛，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而且菜市场这个呢，将来往后的这几年，可能我们会有个系列，会有系列，
1: 好期待到我们家门口菜市场也能改造。
0: 是的，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建筑师学会也在做北京的这个城市开放日，29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北京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探访路线，就是现在比较热的这 City Walk。
1: 哎呦，这太棒了！
0: 但是探访路线呢，又不仅仅是胡同，不仅仅是四合院，就是要包括北京的现代生活，包括20世纪遗产，包括当代的，包括我们，因为北京不光是个古城，北京我们这几十年的建设里头，我们这些国际的、这些知名的这些大建筑师，都在北京有过这种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房子，所以我们将来的这个。北京的这种开放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多条的这种线路，会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些游客呀，对国际的这些游客来开放。
2: 我插这个叶总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20世纪遗产这个展览里面，实际上当时我们开辟了一个游径，叫做20世纪建筑遗产文旅游径。应该说北京在全国这是第一次开启的游径呢，一共有3条游径，一个是北京中轴线建筑游径图，由什么呢？由现代建筑，我就不再念了，有10个现代建筑，北京长安街的游径图游的也是现代建筑，北京高校的游径图游的也是现代建筑，这就是刚才叶总说的，将来我们要让这个中外的建筑师到北京来参加大会的时候，能够推荐有更好的、更实用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游径图，让他们看到我们北京不但有故宫，我们更有更丰富。

0: 相好，北京的不同建筑各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玉溪银城说，在古都北京，数座极具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闻名的高校，比如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其中的清华大学校园内，有多座早期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文保建筑。它们不单是清华早期的建筑文化，而且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依然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文保和实用结合的都非常的好，这个也是要点赞的哈。那么今天呢，二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了解了北京的建筑，应该说呢，读懂北京的建筑就读懂了一座城市的生长与传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建筑之都，北京打破了古城更新的两难困境，以渐进式的微更新，让千年中轴、胡同院落与现代场馆、工业遗产共生。从1999年北京宪章到2029年回归平衡的全新议题，北京以独有的东方营造智慧交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的中国答卷。建筑从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更是文脉延续、人居幸福、文明互鉴的载体。未来3年，北京将持续向世界传递中国建筑思想和城市治理智慧，也愿我们在街巷地标间读懂城市底蕴，在新旧共生中看见生长的力量。期待2029北京让世界看见东方建筑之美。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集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份关于承诺、生命与艺术的深沉证言。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小安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国家画院，一起感受丰子恺笔下的温情与力量。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用多少年的时间来兑现一个承诺呢？是十年还是20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9: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10: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护生画集六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护生画集全套原稿。
9: 也就是说这个护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10: 对，护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六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六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隐老师的建议下呢，最终广洽法师是把这六册捐给了收藏保护条件更好的浙江省博物馆。
9: 展出的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呢？
10: 对，这个展览其实它的缘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的孙子啊，丰雨老师呢，他就有家属呢就有展出护生画集的愿望，因为呢他们非常了解丰先生，他们认为丰先生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这个跨越46

0: 然后他们是希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套作品，但是当时呢各种机缘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去年方玉宇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七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呼声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巨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识心。
1: 对，这个标题你乍一眼看上去可能还有点陌生，有点晦涩。
0: 这个知画识心呢，

0: 生及护心。
1: 嗯，
0: 除此以外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月碧大师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
1: 嗯，
0: 封君子楷，礼君圆镜。那么这个礼君圆镜呢，就是这个护生画集的一二册的他的出资人，也就是赞助人李元镜。嗯、
1: 哦
0: 这三个人呢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志。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是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
1: 啊，
0: 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声音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嗯，好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是使用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一层和三层两个展厅，一层大约是1100平米，三层呢是900平米，所以大约就是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另外，这个展览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单元，它包括以护生画集为中心的护生护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护生别裁，它是讲的是和护生画集的这些黑白。

0: 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
1: 嗯，
0: 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李叔同，因为在绘画和音乐，就是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绘画，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受到了李先生的影响。在展览的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花费46年去兑现一个承诺，去创作一个作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和老师结了缘，那有很多冯先生的散文讲到了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
1: 嗯，
0: 他也谈到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就是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护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封家住了一个月
1: 啊。
0: 丰子恺呢是请老师给他取一个斋号，然后弘一法师就说那你就把你比较喜欢的字都写下来，然后我们抓阄吧。然后非常有趣的是，
1: 这么草率吗？
0: 也不是草率，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有趣。应该说我觉得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圆字
1: 哦，
0: 所以就叫圆圆堂。所以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护生画集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护生画集，最早是叫戒杀画集，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敬的建议呢就改叫护生画集。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福先生在这个后来在19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提出了护生即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护生即护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化，知化则知心，护生即护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第3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护生即护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护生即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丰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丰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受到国务院的这个委派，由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任命他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丰先生档案当中。去年丰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

0: 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很真实。
0: 对，有真实的力量。然后呢，他的用笔呀各方面，其实是一种更自在的状态。冯先生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这幅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硬笔写的，应该是钢笔字。你等一下可以和他的那个软笔的书法比较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对，然后这里面还有几件我们选的都是从同乡的丰子恺故居借来的，都是在创作《护生画集》期间他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
1: 眼
0: 眼镜
1: 镜，
0: 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然后这个砚台，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会发现其实他用的东西都很朴素，
1: 对。
0: 就是画的画好不好，当然工具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具。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对吧？
0: 对，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呢，就是要避免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
1: 对。
0: 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
0: 对。
1: 种。那您就是能不能在第一集里面选出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下？
0: 《护生画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护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

0: 这里边呢，从一开始弘一法师就确定了这本书是给新学者看的。所谓新学者，在当时的概念是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他其实定的门槛不高。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给这个信仰佛教的人，是给普罗大众，是一本普世的书，大家都可以看，
1: 也就是比较通俗易懂，是吧？
0: 是的，通俗易懂。介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了通俗易懂，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以左边的话为主。第二呢，右边的文字呢，要以就是你说的通俗易懂，要用白话文。所以右边他写的都是白话诗。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然后这里边呢。

0: 谢失足，两谢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也可以做到呀。在整个的护生画集里边，它的主角呢有动物，有植物，也有人。人里边很多是这个小朋友，但是呢，风先生所有的画里边，儿童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说，天上的日月和神明，地上的艺术和儿童是占据他心的四件事。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是让儿童不要去捕捉，但是他也不是说批评的态度。他也把握了儿童很纯真天真的那一面，
1: 是一种引导，
0: 对，是一种引导。然后这个里边很多的文字，你会看到也来自于历代的一些诗歌，像这个唐代杜甫诗，
1: 对。
0: 都是一些劝善戒杀的一些诗。
1: 我们通过看这些画，也能发现丰子恺先生他绘画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简单的几笔就能把整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的。
0: 对，丰先生就是很善于把握生活的细节。就是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所以他能够发生到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点。这里边的很多的作品，特别是第一集，都受到了法师比较多的指导。像这个修罗，最早的这个作品是叫肉，然后弘一法师呢觉得这样肉的表述太直白了，他就建议改成修罗。护生画集整个六集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六册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丰子恺先生来完成的，但是每一册有不同的题写者。
1: 啊，就是这些字，它每一集都来自不同的作者，是吗？
0: 一二集来自于弘一法师，第三集来自于书法家叶公绰先生，第四集和第六集来自于居士朱佑兰，第五集来自于佛学家俞渝。对，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张画呢，等一下你在《护生别彩》里会看到，他画了一张彩色的小品，这个叫《我的腿》，这个就是我觉得丰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感叹号。
0: 对，他很幽默，他从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他没有很直白的就说，哎呀，你不要杀杀生，不要杀猪。他从猪的视角，猪看到这个人，这应该是过节吧，是吧？这边右手拎着酒，左手拎着一个火腿，然后猪看到了以后说，我的腿。他的心理活动，他把它说出来了。这个是
1: 换位思考，
0: 对，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儿童之眼。
1: 所以这其实这个画展，它也非常适合儿童来看。
0: 对对对，另外在第一集最后的把语里边，我想和您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有一段把语，这段把语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礼丰二居士"。发愿留步护生画集，礼指的就是李元敬，因为他是赞助人、出资的人。丰当然指的丰子恺。他说："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去。"那么，我也把这句话写在了墙上，也是我在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我觉得弘一法师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虽然出世了，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被宗教所困住。只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护生画集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护生画集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啊，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集。
0: 对，然后在单元版的文字里面，我们介绍第二集的缘起。第二集的缘起是10年之后，1939年，当时还是在抗战当中。丰子恺呢是住在广西的宜山，弘一法师是在福建的泉州。相隔两地，但是呢，又赶上了法师的60岁寿诞。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逐年叠加。
0: 对，每10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83岁了。 他说不知道

0: 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所以呢，他就很慎重地回了一封信，其中最核心的八个字就是“事受所许，定当遵嘱”。如果我的阳寿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遵守这个承诺。这也就是回答了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花46年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第二集也完成了以后，哎，然后弘一法师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10年之约，一直画到他100岁。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事受所许，定当遵嘱。”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化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化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化集。
1: 嗯，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集，对
0: 对对对，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
1: 嗯
0: 嗯，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勉尊说了，就是第二集他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比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
1: 嗯，
0: 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什么。第二集呢，他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2: 有意境一点，
0: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都是一对一对的，
1: 对
0: 啊，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嗯，等一下还有一个得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结合起来，
1: 听得要心碎了。
0: 对，我们是觉得丰先生他有好多，为什么他这两年很受欢迎，我们觉得他的艺术里边或者是他的人生意趣里边有很多超越时代的，
1: 连牛马都有周末。
0: 对，而且丰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反对卷的，我觉得。嗯，丰先生里边还有很多画呢其实是讲母子情的，像这个烹膳，这个故事是说呢，是说有一个学士，他叫周玉，他是喜欢吃这个鳝鱼的，但是他发现煮鳝鱼的时候，这个鳝鱼他会把肚子拱起来，他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鳝鱼的肚子里边有子，
1: 哦，
0: 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呢看到了以后就很感慨，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吃鳝鱼了。
3: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护生画集的创作缘起，领略了前两集的画作风采。而在节目下半段，小安将会带领大家继续走进第3到第6集，去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涉色作品，去追溯护生画集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0: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进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

0: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画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我们走进展览的更深之处，去探寻第三至第六集的创作故事。
4: 沪深画集的第三集前面提到了42年的时候弘一法师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丰子恺其实他就打算自己来承担下来沪深画集继续创作的任务。在1948年的时候呢，他作为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和开明书店的创始人张锡琛，他们一起去到了台湾，因为台湾开了开明书店，但是在那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决定去泉州

0: 是的，叫温灵养老院。然后两个人就去到了这个地方，一方面见面了，另一方面呢，丰子恺在这里从一个居士的手上呢，看到了他当年写给弘一法师的那封信，就是他自己说“世受所许，定当尊主”八个字，赫然在目。
1: 嗯，
0: 但是他在此前其实也已经开始准备《护生画集》的第三集，但是看到这个信的这个机缘也很重要，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就在厦门古城的一个地方呢，租了一个房子，决定闭关三月，完成所有的画稿。那画稿呢，完成了以后，这个书法由谁来题写？
1: 对啊，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
0: 嗯，书法由谁来题写呢？这个张其琛就建议说呢，你去找叶公绰吧。叶公绰是当时的书法大家，以前民国的时候也是这个交通总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在解放以后是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首任副馆长，所以很重要。
1: 嗯，
0: 既是书法家，也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叶公绰写的跋，挺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行，他说：“与明年一七时矣，暮昏首战，免试腾路。”也就是说，这个去抄写《护生画集》第三集的时候，叶公绰是69岁，所以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反正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1: 提前打个招呼。
0: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诗文，都是由丰子恺自己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独立承担的？著名的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呢，是帮他做了一个抄录的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后面的三四五六集都是这样。
1: 那你说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呢？你看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0: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和书法都是他的不好，还是要书画合璧，就延续第一集的模式。第一集是他来画画，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来写书法，所以他可能希望后面有像弘一法师一样的很重要的人来题写书法。所以你就看到第三集的书画合璧的形式是由丰子恺和叶公绰一起来完成的。那第三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用了所有的都用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圆圆堂画笺，这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人自己定制的这种稿纸，丰子恺用它来画漫画或者是小品，就用这种笺纸。然后你看左下角，其实前面两开也有，都有这个 TK， 是这个威马拼音的子恺的一个缩写。嗯，其实一二级也是有的。
1: 啊，您不说我之前都没关注。
0: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牛马的星期日，我们合璧的那个修墓。
1: 啊，刚才是牛，这次
0: 是马
1: 了。
0: 对，马的待遇更好，马还有人给他洗澡。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字跟之前弘一法师的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0: 嗯，你会觉得叶先生的字呢更加张扬。
1: 对，
0: 嗯，他作为书法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他学碑学，书法的学养很深厚，但是呢像和画在一起来说呢就不如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搭配。
1: 对，
0: 因为弘一法师他是有非常系统的设计和设想，他希望说这个字要写的内容少，而且不能抢画。但是呢你看叶公绰先生是用了两个星期来抄写，所以他只是从书法家的角度，他没有从这个像弘一法师有那么多出版还有设计那么多的观念去考量，所以在字画的关系上就不如一二级。
1: 这个字感觉比画都大，可能有点抢戏了。
0: 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封一银。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封一银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然后封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大家现在就是提到他都管他叫猫奴或者猫叔。这个小猫亲人呢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1: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他的两个脚上。
0: 对，封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1: 对，
0: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1: 画得很细节。
0: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他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
1: 嗯，
0: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 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

0: 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写信，最后呢是在新加坡出版了。
1: 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每十年会增加10幅，所以的确是会越来越多。第四集呢，它的尺寸整体上不管是画还是书法都会大一些。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院》呀什么，它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两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较清楚。
1: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的有点大。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音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四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然后这边呢有4方。钱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五集的创作在6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五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翻译《源氏物语》，他也里边结合了很多《源氏物语》里边的人物的名称作为落款的笔名，增加了一些文人的意趣。那第五集的书法的题写者呢是于鱼，当时弘一法师在泉州的时候，于鱼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师生情缘。在48年，丰子恺去到厦门、泉州的时候，他和于鱼也见面了，就等于他们也是师兄弟这种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于鱼做这个事情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是，于鱼在这个时候呢，调到了北京，所以丰子恺先生就把他准备好的诗文寄到北京，由于鱼先生先抄写好。

0: 集的时候突然改变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呢？
1: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我觉得也许肯定是和他的时间以及鱼鱼的时间有关系
0: 啊。对，毕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1: 对，
0: 考虑双方的时间，
1: 对，考虑双方的时间。但是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主题已经确定了，他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90章，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成竹于胸，
0: 他肯定是提前已经构思好的。
1: 对对，风先生依旧保持了他的这个幽默感，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还挺可爱的。他说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老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0: 对对对，
1: 就是好多反常识的想法都是风先生很可爱的地方
0: 啊。听您介绍完，我就是感觉这个第五集跟第一集啊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第一集的这个字都是简明扼要的，
1: 嗯，
0: 那到了第五集这个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四五六就越来越多。就是风先生当然我也觉得他也面临一些困境，嗯，弘一法师肯定是造化最高，他能够用寥寥数语就把非常深奥的道理能够点破，
0: 嗯，
1: 但是呢随着弘一法师的去世，风先生自己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另外创作的越来越多又不能和前面重复，
0: 对，
1: 所以在创作内容上呢，他就更多的像历史典故呀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寓言故事去找这样的一些灵感，嗯，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话要多一点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0: 我发现丰子恺先生非常喜欢用感叹号，
1: 是他把这种中西方的这个结合，其实的确是如果你只用传统的中国画所谓文人画或者诗书画印结合的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加这种标点符号。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去日本游学了10个月，
0: 嗯，
1: 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采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生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0: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1: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
0: 啊，
1: 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0: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1: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做了这个题签儿，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0: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1: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生画集，
0: 因为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1: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
0: 嗯，
1: 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0: 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1: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了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
0: 那个
1: 蒸扇，
0: 对对对，也是把肚子拱起来了。
1: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鳝鱼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丰先生，
0: 对，
1: 所以他就二度又画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0: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2次。
1: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 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0: 啊，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也有人是二刷三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0: 那剩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1: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画了不止一幅的。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0: 那么他在这些就是颜

0: 学素描、写生入手的。
1: 嗯，
0: 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
1: 对，
0: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风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不是那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1: 我的腿，
0: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1: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0: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1: 粉色的。
0: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1: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0: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出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互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然后我们还展开了一些不同其他版本的，它不仅是一本在华语世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也有英文的这个出版，还有韩语的出版。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出了梵文版，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1: 又传播回去了。
0: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互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1:1复原了互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互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1: 咱们有统计过就是它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0: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风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1: 这是一个谱子。
0: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用最后用风先生他手抄的这个作为这个展览的结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瓢浊酒，就是很多专家指出来说到底是一壶浊酒还是一瓢浊酒，风先生他给出的他写的这个版本是一瓢浊酒。
1: 我们现在流传的是一壶浊酒。
0: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咱们也回归到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也就是互生及互新。那您觉得这个主题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启发和意义呢？
0: 对，在策划的展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停地在想，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丰子恺先生这几年都很火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展览，然后为什么在国家画院做这个展览。我们做这个展览和其他的地方做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 首先呢，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当中，我们很强调艺术研究展，我们不是普通的艺术

0: 特展，也不是回顾展，也没有特别去卡一个纪念的年份。
1: 嗯，
0: 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1: 对。
0: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沪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
1: 嗯，
0: 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沪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誉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誉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它其实是能够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回答你的人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我们希望丰子恺先生他所代表的这种治愈心灵的艺术，能够给当下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带来这种点亮他们内心光芒的这样的力量。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中国国家画院看这个展览的话，他们应该在哪里预约？
0: 我们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它是周二到周日每天的9点到17点开放，然后呢是在4点到4点半会停止入场。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中国国家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公众号呢，去免费的预约参观。
2: 知画是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亲自走进展厅，在450幅原作面前，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深情。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3: 是、哎、
2: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石头路啊、
3: 嗯、
2: 就很怕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那个、
3: 太珍贵了，
2: 尤其是那个马达、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3: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3: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

0: 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精素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化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福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1: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

0: 玉兴森林公园又开放了一处模型的小镇，让无处安放的童年有了新的归处。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一上来我们就先跟二位来聊一聊模型小镇具体在玉兴森林公园的哪个位置，因为玉兴公园太大了，跑道有多少条呢？建得怎么样？
1: 我们模型小镇呢是在玉兴公园的南侧，从 P6 停车场，对吧，从我们的 P6 停车场进来，走大概是200多米啊。还有车友特别细心发现了咱们隐藏的5.5停车场，说这个据说这个隐藏的5.5停车场是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65米，就走到了我们的小镇上。
0: 不是5.5是什么？因为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是停在 P6 的，我是真没发现，我从 P6 过去下面绿星活力会完全没注意到咱们旁边的四区小镇活动啊，我也是开车去的 P6。
1: 请我们的赵经理来介绍。
0: 这5.5在哪里？
2: 它在这个 P6 和 P5 之间，这个是有一块区域吧，这个有路边都有引导的指示牌，它相当于您看到 P5 的停车场再往前走50米就到了。
0: 那我们这小镇到底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包括四区车的跑道现在有多少条离？
1: 就是在整个模型小镇的一期的7万平米当中，画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这个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然后有一处四进二的一处这个合并点。我们整个的这个跑道呢是在原来咱们绿星公园一个废弃的灌木迷宫的基础上，通过这个绿星公园这边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场地的整理之后，由爱心企业和我们的爱心人士、热心车友大家一起捐出来的这么样一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0: 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面的赛车，而来到模型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那里？
1: 是的是的，这个我先这个赶紧加带一点私货啊，天蝎座是我的大本命啊，这个魔鬼司令和那个巨无霸这个都是在天蝎座面前都是弟弟啊。
0: 我记得他们很多这四驱车带有这个攻击属性，旁边还有很多利器。
1: 这些都是童年的动画片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通过自己的魔改，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有一部分的实现了童年的那些想象当中的那些外形和功能。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六驱车，他把两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它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0: 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它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1: 对，马达的转速快。
0: 然后它这个轮还是六个轮，
1: 对，六个轮。
0: 好酷啊。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小时候我们玩的可能大家都是玩的四驱车，其实简单的涂装啊，这个改装到包括我们当时会买各种拼纸和这个贴画贴在上面自己组装，现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
3: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车模里面哈，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四驱车哈，其实还有比如说越野车呀、坦克车呀、挖掘机呀等等，这种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哈。那喜欢这些的车友们，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会有这些可以给他们提供玩的吗？
1: 所有的热爱都能够落地，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在咱们小镇上呢，目前已经实现落地的就包括有 RC 拉力场地，有 RC 越野场地，还有 RC 攀爬场地，和我们一条非常专业的坦克赛道。
0: 什么叫坦克赛道？
1: 就是模型坦克
0: 啊，就是必须是坦克的样子才能在这条赛道上跑。
1: RC 车可以跑，就是你普通的车可以跑，但是你做不了坦克的训练项目，你打不了靶呀。
0: 哦， 这玩法真多啊。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这 RC 特别专业，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1: RC 就是

0: 是遥控模型的意思，遥控车的意思、
1: 哎，那今天我们聊这个童年记忆里，我相信大家是不是有很多和四驱车相关的故事？你看我刚才就说自己会在童年的时候花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二位有没有一些童年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呢？觉得玩四驱车的乐趣究竟在哪里？
2: 我是90后嘛，标准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四驱一代，四驱车在我们小时候可以算得上顶流吧，就是为了攒几周的零花钱，就为了买一个马达或者买一个龙头凤尾，其实那个零花钱都是我们早餐省下来的。
1: 对，一说的那个龙头凤尾特别专业，就是龙头前面的那个感觉也是像利器一般的东西，后面就尾部是像一个底盘的底座一样，就给它外包装一下更加炫酷。
0: 这个其实我

0: 增加功能用的一个支架，凤尾作为这些加载件的骨架，然后把它搭载上去，相当于一个 hub 啊。然后呢，这个在龙头凤尾上要加什么呢？要加导轮和配重。啊，导轮是为了能够调节车辆的姿态的，比如说有一些过弯的时候，加上导轮之后，你可以把一些不好过的一些弯，让它贴着跑道壁就可以导过去，而且呢，加了导轮之后，车还可以跑得更快。啊，配重呢，是因为有一些车道呢，它是有起伏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弯啊，加了配重之后，你的车的这个姿态就更平，它不容易飞出去。
1: 哦，好专业，
2: 太专业了，
1: 你看这个车导。轮啊，配重都是专业的细节啊。那您这童年里是不是跟四驱车打交道特别多？
0: 对，
1: 这么专业。
0: 对，就是刚才咱们网友评论提到的那个安华桥的那个四驱车道，那个是中国科技馆，老的中国科技馆，现在已经改名叫北京科学中心了。那儿曾经举办过，应该是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一个全北京的比赛的决赛，然后哎，我当时也在现场，然后羡慕得不得了。虽然成绩不行啊，虽然成绩不行，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也是对这个赛场上这个飞驰的这个飙车，就当时是心生羡慕。
1: 而且这个对这个比赛应该对女生特别友好吧？这个跟性别来讲关系不大，咱只要热爱就行。
0: 对，对，
2: 你看我们的网友有人说了，用户7300他说，哎，这算是迷你四驱。四驱车热第三次复兴哈，希望能够热度一直持续，永远不散场。还有呢，你看我们这个太岁发来他的想法说，哎，温榆河的首届冠军飘过哈，下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1: 对，咱们这个活动可能经常会举办，除了这周六之外，我们提前也了解到是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举办。
0: 对，对，是，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包括还有这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参赛用车，我看是一个特别炫酷，应该是自己改装过的。这个黑车马达还是绿色的呢，特别酷，
2: 对，绝对是炫酷哈。8月22号，这个模型小镇呢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场比赛，当天也是特别的热闹哈。上午呢是面向资深玩家的一个专业赛事，下午呢是面向亲子的一个欢乐赛。所以我们的记者静文呢也是去到了比赛现场，一起来听一听参赛选手是怎么说的哈。
1: 好。
3: 90后，上小学5、6岁的时候就玩这四驱车，小时候也没有钱买跑道，就是在家里边那个院子里边玩，或者外边大马路上玩。反正现在就是主要是带小朋友玩，四驱老子带四驱小子玩这种东西，锻炼他动手能力，锻炼他脑力。
4: 80后，小时候喜欢，
5: 就自己买着组装，自己用砖头院里搭个跑道，跑呗。
6: 非常喜欢那种亲子活动，这种亲子活动带着孩子一块玩，孩子在哪都是玩。
1: 还是亲子家庭，包括还是30岁左右的年龄段最受欢迎，大家都喜欢来玩这四驱车，
2: 而且带孩子的也不少啊。
1: 那像咱们这个专业组的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跑完这320米的完整赛道，最快能够到达多少时间呢？
0: 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最快的车手是18秒2可以跑完
1: 300多米啊，18秒
0: 啊。现在咱们镇上的基准啊，大概是22秒。
2: 基准是22秒哈，但是最快的时速已经跑出来18.2，是吧？
0: 对，
2: 哇，这个马达的速度
0: 非常健，搭配的功力不光是马达，
2: 这个是专业组的是吧？
0: 对，这是专业组的，
2: 他们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组装车过来的吗？
0: 对，这些车从底盘到这个所有需要的配件，比包括马达、齿轮，然后导轮、龙头凤尾这些东西都要配齐，而且呢，它是一个是要有策略的，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一说就是马达转速就得提高，你这个就是属于玩的还不透，你知道吧？哎，
2: 有技巧是吧？
0: 很快你就会从这个追求马达高转速过渡到你组车的搭配的思路，就是在马达转速能够让你最快的情况下，你不能飞出去，因为你如马达转速过快，你会从我们的跑道上飞出去。一条跑道它有一条跑道的特性，你要根据这个跑道来搭配你的组车的战略，哎，你要有策略的，你不能飞出去，你要跑得最快，然后你还要这个在你的弯里边有最好的姿态，以便能提高你的这个过弯的时间。
2: 哇，你看这就得调教，不能一味的追求
1: 这太专业。那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提前要去看咱们跑道长什么样子，要根据这个跑道的长度啊、宽度、形态来构建自己的四驱车。
0: 对，所以你知道咱们这儿除了这个 RC 和坦克场地有夜间训练啊，这是网友自己组织的科目啊，当然也非常依赖于我们绿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才能有这个夜间训练的这个科目。其实我们的四驱车的跑道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来训练的车友也非常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现在这个还是这个车友还是以成年人为主
1: 工作的成年人，
0: 大家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啊，就是燃烧着爱在我们的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然后来琢磨怎么能提高我们的圈速。
1: 那你像咱们晚上去的话，这个跑道对咱们群众是免费的还是？
0: 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咱有灯没有，就能看清楚这赛道长啥样。
0: 这个我们照明条件相对比较有限，然后像不足的地方是网友自己带灯用爱发电。用爱发电。
1: 真是不会是专业组的赛车啊。那像来到这边参与模型运动的大概的群体都是哪些呢？这个年龄跨度会不会很大？除了亲子家庭，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很年长的呢？
0: 有的呀，我们的车友的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有这个非常资深的车友是退休年纪的人啊，人家的这个专业程度非常高，然后跑的速度也非常好。
1: 我这没想到啊。那最小的参与者年龄有多大？
0: 最小的那天我们带到赛场上上赛场的小选手可能有四五岁的。
1: 四五岁他能玩明白吗？
0: 那他爸爸能玩明白呀。
2: 小孩先去看个热闹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1: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2: 对，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0: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究每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然后还包括在一些马达上，比如说不同的赛道它可能适合不同的马达和不同的轮胎，
2: 这个对轮胎的要求也很严格
0: 是
2: 吧？
0: 是的是的，
1: 感觉像在做一套这个微型的工程实验，你还得调完啊，试跑试完还得接着再调，就跟那种工程师做那种产品迭代没有什么区别。
0: 这是纯纯的物理题
1: 啊，纯物理题啊。你看刚才聊这么多技术细节，马达啊、齿轮啊、导轮啊、配重这东西听起来挺复杂的，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这个模型变得有意有价值，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嘛，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像拼装调整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不少接触到这个物理知识啊。所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参与这个模型运动啊能给不同年龄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收获呢？
0: 这个首先来讲啊，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赛场和赛道上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玩，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角速度，什么叫限速度，然后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什么叫空气动力学，什么叫风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所以在咱们小镇上啊，孩子是不抠手机的，咱们小镇你看那么大的场地啊，没有孩子抠手机，大家都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氛围。
7: 这就是四驱车的乐趣嘛，就是有三层，一个是自己动手组装赛车，把一台全是零散的配件组装成一台自己的爱车，这种快乐是你从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 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
1: 嗯，
7: 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
1: 嗯，
7: 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
1: 用户1571A也说到，玩的四驱车，这个孩子是真是放下了手机。
2: 嗯，
1: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小孩子大家都喜欢对着屏幕，天天玩各种游戏啊，真的就是进入到了电子时代。其实首先对眼睛也不好，第二就是不如你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这样的生活，户外的运动。
2: 嗯，
1: 而且感受的同时还能学物理知识。
2: 嗯，哎，我感觉好像你看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周六的时候参赛了哈。
1: 是，
2: 你看用户 2783SV 还说了，哎，我也参赛了，我是竞速六强参赛名小爱。对，这也是熟吗？
0: 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他很厉害的。
2: 这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0: 对，
1: 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

青金髻，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

0: 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啊是四驱车。在今年的暑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新增了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3: 其实这个最能勾起80、9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

0: 森林公园里的模型小镇到底还能玩些什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再次欢迎二位哈。
0: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精素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其实说到这个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里面的内容真的的确是特别的丰富哈，多元化的内容也特别的
0: 多，很多好玩的啊。
1: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又新解锁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小镇哈。我们在绿心森林公园里面打造这个小镇，其实还举办了一个首场的专业模型赛，就在周六的时候哈。特别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引入这个项目主要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想给我们入园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我们模型爱好者带来一种怎样的一些体验呢？当然了，我们绿心森林公园的项目很多，怎么跟他们相互去搭配互补呢？
0: 赵总，
3: 当初引入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园方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政策引导，市里出台了这个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咱们社会资本进入这个公园配套服务领域。我们绿心公园的定位是生态绿心、活力绿心、文化绿心。生态是底色，但是公园不能只有树，还得有人气、有笑声。模型小镇就是在活力绿心这个拼图上非常关键的一块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准了模型运动这条赛道，据我了解哈，这个国内模型市场已经接近上百亿，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模型运动是科技体育，也是潮流爱好，它天然的把三类捏在了一起，有80、90后的情怀、亲子家庭的这个户外刚需，还有青少年科技体育的这个教育，这和我们绿心几乎的客户群体几乎是严丝合缝的。第三就是模式上双赢，我们和通州区模型协会合作，专业的事情交给协会，由协会投资全权运营，公园呢负责提供场地和业态保护。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公共的区域一定是免费惠民的。至于互补，到了模型小镇一看就能明白，模型小镇的对面有乐世宝公园，这能训练啊，体能上的一种，还有往西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还有绿野森林公园，正好串成了一个这个家庭亲子的这个运动集群。孩子在这儿可以说能玩一天啊，耗尽一整天的电量。同时我们公园也充实了研学团建、运动、秀展、集市五位一体的活动矩阵，绿翼少年跑出花样，这些这个我都是我们自有的 IP。 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镇不是孤立的一个点，它是我们整个绿心公园南门片区的一个活力的激发点。公园不能只有树，还是得有人气和笑声。
0: 就是我们不同的点已经连成一个面了，其实这就是一套组合拳。我刚才听了这么多活动，你像这阿派朗啊，还有咱们的刘慈欣科幻漫画馆，这个又有动的又有静的，而咱们这个模型小镇可以说是动静结合。比如说你拼装的时候就是需要非常安静、非常耐心的去拼，但你跑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快啊，320米18秒就能冲过。所以说咱们现在的绿心公园可以说不只是说玩一个项目，或者是玩半天，你可能一天真是玩不够。
1: 它可以说是让这个竞技体育和 科技体育相融合了，是吧？
0: 嗯，
1: 而且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哎，我在绿心森林公园，我先这个遛弯啊，看看热闹呀，或者是是一个看客，好像现在已经转变了，转变就是专门吸引一些喜欢专业的一些朋友们到这里来集聚了，是吧？
0: 嗯，哎，你看这刚才网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说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刚入坑，已经魔怔了，每天打开就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6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
4: 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取笑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啊，就是跟四驱车一样。但是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四驱车和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绿牌车，它的原理就是一样的。电动车呢，它是3大元素，叫做电机、电池和电控。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清华大学的马桂龙教授说的。其实我们小孩玩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绿牌车，你就这么理解啊。有一个电池，就是咱们那个2节的电池啊，有一个电机，就是那马达啊，然后呢还有一套传动装置，就是咱们车友特别津津乐道啊，使劲在这儿下单和研究的一套，就是你的齿怎么配，你的轴怎么配，然后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车友啊，他们还可以对马达进行融合，他们可以对底盘进行切削。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跟我们的绿牌车的原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电动车大国，世界上最强的电动车大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玩四驱车，这特别理所当然，我觉得太应该了，太应该了。
0: 对，你一说这个电机的驱动啊，什么动力，我就感觉确实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放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4: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1: 咱们叫模型运动协会哈，听众6623说了，玩模型也算是运动吗？
4: 算呀算呀，模型运动协会呢，我们是注册在通州区体育局，受到体育局和民政局领导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的社会团体啊，并且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像这个，尽管绿心公园现在对我们有非常大力的支持，但是呢，咱们的场地就是包括咱们的四驱车的跑道啊，还是完全是由咱们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来共同捐赠捐建的。现在我们整个的模型小镇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我们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主要还是以这个公益和全民共建，增加我们的整个全民体育的一个参与为主要的目标。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个小镇运营的一个不会变的一个初心。我们的这个像四驱赛道啊，像我们的这个 RC 的这个越野赛道啊，这些平时都是完全免费的。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开着车，甚至是有爸爸妈妈抱着啊，然后那个都到了 P6 停车场不肯自己走，还要爸爸抱，然后呢哎一到了咱们那个 RC 的那个穿越场地，哎一下就活了，他就开始跟着车满场跑啊，
1: 电力十足，
4: 电力十足，这都是运动员，都是运动员。
1: 哎，说到运动员，我还想了解一下，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这个场地里面，其实我们的运动量一点也不少，是吧？
4: 非常大，
1: 特别耗体力，是吧？
4: 你得跟着车跑啊。
0: 就除了这个
1: 都成了运动员了，
0: 跟着车跑，是不是你这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也得非常的集中？这也挺耗神儿、耗力的。
4: 对呀。然后比如说像遥控车的话，它是一个手脑协调的一个运
0: 动，就你手还得一直微妙精细化的操作。
4: 是的，是的，对。
0: 真是运动量一点也不少、啊、
1: 对呀，你看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玩我们这种四驱车的哈，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0: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吗？
4: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很便宜。咱们现在国产的那种非常非常入门级的这种四驱车，9.9块就有 啊。然后呢，像国产的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像这个奥迪双钻这样的品牌呢，它就是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左右不等。然后呢，还有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钻研性的这种车友，他们会玩日本进口的四驱车模型，哎，那就比较贵了。
0: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几十块钱甚至9块9，
4: 九块九的快乐呀，
0: 九块九就能玩一个模型啊。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星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啊，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然后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 MRC 全域5级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啊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机，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星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4: 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星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0: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3: 有，这个我们小镇正在和这个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这个市航空运动协会、通州区红十字会这些筹建这个实训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然后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我们的孩子在这儿不只是玩，更是能上这个模型课、科普课，参加正规赛事。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不定以后咱们的工程师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0: 对，所以这些课程咱不只能玩，还能学，还能科普啊，这特别好。我是没想到绿星森林公园现在有这么多能玩。您刚才说的这些课程啊，未来的规划都是落地在绿星公园里边的，
3: 对，
0: 这11.2平

0: 溜溜弯，其实还真的不是。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本身就是副中心重要的一个生态大公园，但是呢，在近几年，比如说像阿派朗呀，还有飞机家呀，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都是陆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啊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听众9726还说了，每周都会去绿心玩哈，孩子呢也是很喜欢。那现在大家到绿心，不管是亲子家庭遛娃，还是说个人休闲放松啊、是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游玩选择？哎，其实我这个觉得选择有点太丰富了哈。是啊，所以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模型小镇、四区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0000平米，长期这个霸榜儿童乐园这个热销榜单第一，还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露营，还有乐事堡，锻炼孩子体能，孩子电量得保证放得干干净净，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2: 也是在绿心公园里吗？
1: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啊，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0: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1: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4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临窗，秋天呢是殷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心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2: 所以在出行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停哪儿最方便？包括路线时间上怎么安排最合适？比如说我想来绿心玩一天，或者是来绿心玩2天，怎么规划最好呢？
1: 这个咱们绿心是这个全界无违和的啊，是免费向公园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咱们夏天是6点半到晚上9点半，冬天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来咱们模型小镇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导航绿心公园 P6 停车场，下车就是公交车，有317、T111 路到咱们绿心公园南门站，坐地铁呢6号线到东下园下车换乘82路、317路或者 T111 路都很方便，有我们绿心公园有10几个停车场啊，车位都很充足，一日的微度假路线，就是上午先去咱们公园北侧的3大建筑逛一逛，看看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中午了可以来我们北京宴吃个饭，下午来模型小镇，傍晚的时候在星星园路里边走一走，看看夕阳，这都是很美的。关键啊，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您来绿心玩，不仅可以得到快乐，更能收获健康。我们绿心公园呢，在2025年6月，就是获得了国内外的权威认证，是咱们北京首个、第一个，全域零碳公园。就是您在这儿玩一玩，还能一边玩，还能一边吸氧。
2: 对，现在包括绿心的很多建筑都是绿色低碳建筑，三大文化设施尤其是每年光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有1.02万吨。
0: 确实哈，你看像比如说一座好的城市公园，其实它除了绿化景观之外呢，还应该承载哪些功能，还可以给市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未来的城市公园应该是怎样跳出我们单纯看风景，而且要挖掘更多的一些公共价值呢，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实践的问题，这个绿心公园它本来就是个奇迹，咱们脚下的这个万亩 姆林海啊，它是在原址东方化工厂的这个地块上面生态修复建成的。
0: 嗯，
1: 现如今已经有50多个野生动物在保育河里安家。那绿星是北京市的这个首个双认证的全域林态公园，生态是我们绿星永远的底色。但我们认为啊，这个一个好的城市公园，它应该是成为每个市民家和单位的第三空间，就是除了看风景，它至少还应该承载4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全民健身，像跑步啊、球场啊、赛事啊，让大家动起来。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这个清润，运河文化、24节气文化都在这一块儿啊。第三就是科普教育，公园是最好的自然生态课堂，也是最好的社会课堂。第四就是活力消费，有一些市集啊、餐饮啊、音乐节，就是让人气变成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离家最近的地方找到诗和远方。
2: 您刚才说了这4点内容，有这个活力的消费啊，有科普的教育，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挺多的？包括接下来啊，马上进入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咱们城市绿星还会有哪些上新吗？
1: 有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建成了京艺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研学基地，把运河文化做成了系统的这个研学课程，这是刚刚落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打造，就是计划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极限。
2: 动物主题乐园，
1: 对对，
2: 会有真动物吗？
1: 肯定是真动物，不会像我视频说的，就是套个外套里边是这个饲养员，不会的，
2: 就是像那种小动物园一样。
1: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目前打算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就是沉浸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就是不用下雪。可以在这个体验滑雪的快感，地面上铺一层这个专业的模具。让你体验它跟那个雪的这个，
2: 有可能你夏天也能玩。
0: 我知道了，就是像那种速滑道似的，它已经有那种专业的体育的那种设施，它根本不是雪，
1: 对，它不是雪，
0: 对，
1: 它是塑料。
0: 对，我明白那个。
2: 是，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举办一些这个纪念活动，比如说这个红军长征这个纪念跑，还有这个花朝游园会，红叶大道这个时光秀，还有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光影秀都已经排上了日程。我们是争取让市民每次来旅行都有新的发现。
2: 好，你看刚才赵总说了这么多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心动，肯定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不妨去我们的绿星公园，包括我们的魔星小镇来看一看。
0: 今天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2: 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少时要亲，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来聊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很少当回事儿的现象，耳鸣。据统计，我国耳鸣发病率高达 15%至20%， 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耳鸣的发病率则是达到了 29.6%，70岁及以上人群的患病率则可以高达到 52%。 这些异常的声音形态各异，有的像蝉鸣、哨声，有的似嗡嗡声、轰鸣声，还有的表现为搏动性耳鸣，与我们心跳的节律一致。耳鸣呢，并非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疾病可能伴随的症状。它可能是耳部疾病、全身系统性疾病，或者是精神心理问题的信号。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高脂血症，这些常见的病都可能通过影响耳部血液循环或神经功能诱发耳鸣。有的人偶尔耳鸣，休息后自行缓解，这可能只是疲劳的信号。但如果耳鸣持续超过了24小时不缓解，伴随听力明显下降，或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且逐渐加重，就必须及时就医。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耳鸣这个话题。首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北京市隆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延华医生。吴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神经内科的吴延华医生。
2: 另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隆福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新月医生。王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耳鼻喉科王新月医生。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两位一起来看看啊，耳鸣其实不只是我们耳朵的事儿。首先呢，就先来认识一下耳鸣，看看这种耳朵里的异常的声音到底是怎样的。首先我们让吴医生啊，吴主任帮大家介绍一下耳鸣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呢？
5: 在医学上呢，耳鸣它指的是无外界相应声源，也无电刺激

0: 己输入的一个前提下，患者主观感受到的一个声音，这一类症状不是外界声音传导进入耳朵的，而是从内耳的毛细胞、听神经到大脑听觉中枢这整条听觉通路上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神经电活动，或者是说是中枢听觉系统对信号的感知加工发生了紊乱，最终形成的一个主观的听觉体验。也就是说，耳鸣它是在无外界声源刺激下患者主观感受得到的一个耳内的听觉症状。
1: 那我国的耳鸣发病率呢，高达15%到20%，大约有1.3亿的患者，人数真的是挺庞大的。为什么耳鸣这种疾病会这么常见呢？
0: 耳鸣的高发呢，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性的因素，就是年龄相关的一个听觉蜕变，它是这个人群基数层面的一些基础原因。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内耳的毛细胞它自然的凋亡，听神经纤维的这个退化，那个耳鸣的发生率呢就会持续的上升。第二个呢就是慢病的影响，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内耳呢，它的内听动脉它也会出现一个动脉的硬化，从而损伤内耳的微循环，干扰了听神经供血，诱发了一个耳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一个普遍的影响，因为现在长期的这个噪声的暴露啊，然后熬夜呀，过度的疲劳啊，精神压力过大呀，还有就是长期佩戴耳机啊，这些都会间接或者直接的提高了这个听觉中枢的一个神经兴奋性，从而诱发或者加重了耳鸣。第四个呢，就是听觉系统本身具有信号放大的一个生理特性，通路中任何一处细微的异常都可以被感知的为耳鸣，这也就为它成为了一种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
1: 您看耳鸣的时候，大家这个患者的感受各不相同啊，比如像他听到的声音形态就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声音像嗡嗡的声音啊、蝉鸣声啊、搏动性心跳声，分别都能提示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对，不同的耳鸣的声音呢，它大致会对应不同的病变部位和性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耳鸣的声音可以大致的判断它损伤的一些部位的情况。比如说高频的这个蝉鸣啊、哨声啊，多属于神经性耳鸣，它常常的提示是内耳的毛细胞受损或者是听神经的功能异常，这个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它属于一个噪声性的损伤，还有个老年听力下降啊、突发性聋后的这种情况都是高频损伤，高频耳鸣多见。那低频的这种嗡嗡声呀、这种闷啊、耳闷的这种情况多跟传导性因素是相关的，比如是外耳道的一些问题，外耳道堵塞呀，或者中耳的炎症呀、咽鼓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呀，导致声音传导的异常，这一类就是低频的这种耳鸣呢，通常会伴随着耳部的这种闷堵感。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心跳节律完全一致的这种搏动性耳鸣，这种耳鸣它多是跟血管相关的，是个血管源性的，它提示的就是血管结构啊，或者是血流动力学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排查的方向，我们去做检查的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
1: 他听到的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脉搏心跳的声音吗？
0: 对，
1: 真的是，
0: 有一个就是叫搏动性耳鸣，它就是跟这是一样的。
1: 所以根据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的描述这种症状，我们就能初步的判断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患者能够把自己的症状记录下来，描述的清晰一点。
0: 是的，
1: 那主观性耳鸣和客观性耳鸣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常见的绝大多数的耳鸣属于是哪一种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看的最多的耳鸣都是属于叫主观性耳鸣，就是说像我刚刚说的，外界是没有声音的刺激的情况下，但是我自己主观感受到耳朵里面有响声，这个叫主观性耳鸣。主观性耳鸣是目前就诊最多的，也就是说这种声音它所描述的声音我们外界是没有办法记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到，没有办法监测的，但是这个呢很多见，多发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内耳的这个毛细胞的损伤啊，或者听神经，甚至我们这个脑子里边这个听觉中枢的这个功能和结构的异常的时候都会出现，最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就是主观性耳鸣。那客观性耳鸣呢，就是说这个声音它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可以被外界记录到的，叫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叫客观性耳鸣。它是比如说它是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的痉挛，或者咽鼓管周围有些疾病的时候出现那种开放性的气流的声音，我是可以被外界 感知得到，比如说医生，我通过这个借助个仪器啊什么的，我是能感知到这个声音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耳鸣它是客观存在，就叫客观性耳鸣。但临床上90%以上的耳鸣它都是主观性的耳鸣。
1: 所以主观性的耳鸣是
0: 非常
1: 常见
0: 的，
1: 非常多见的，
0: 非常常见。
1: 那耳鸣它到底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还是我们其他一些疾病的一种症状呢？这个概念为什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如此重要呢？
0: 耳鸣从本质上来说，它只是一种症状，因为有很多的疾病都会出现耳鸣这个症状，所以耳鸣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身体的不同部位的病变在听觉系统上都会表现出来这种异常的信号，就是表现出来都是耳鸣，但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然后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的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治疗方向的一个偏差，如果说把耳鸣当作一个单一的疾病去进行治疗的话，往往就治标不治本，因为你没有明确它的原因，你只说我单纯的去给它治这个耳鸣，这个还是挺难的，所以我们要追溯到背后的原因，是耳部本身这个外周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是全身的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导致的耳鸣，或者是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脑子里面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这个耳鸣，我们要把它从原因上给它找出来之后，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重视耳鸣给我们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价值，也就是说耳鸣可能是在突发性耳聋之前它就存在了，或者是说在听神经瘤我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它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先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出现耳鸣的时候，我们要到医院里早期的去看，要让医生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还是说是内分泌相关。

0: 帮助。
1: 嗯，所以首先我们要出现这种异常的声音了，就尽快的来医院。其次，刚才我们吴主任说了，不要把它当成是单一的疾病来治，这样首先效果不太好，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发病的话，可能控制的效果不好，治起来也非常的困难，所以还是要找清楚原因的。您看啊，在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耳鸣发病率可以达到 29.6%， 而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耳鸣的发病率呢，则可以高达 52%， 真的是挺高的一个数字了。为什么老年人的耳鸣发病率会有这么高呢？
2: 老年人的耳鸣高发呢，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一个是生理性的因素，就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他有生理蜕变，他内耳的毛细胞他可能是自然的一个衰退，或者是
1: 不可抗力的。
2: 对，这是不可抗力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年龄再逆转回来。

0: 凋亡，然后听神经纤维数量的减少，还有听觉中枢神经元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老年性聋。老年性聋它同时伴发的就是耳鸣，所以耳鸣这个时候就是它作为这个老年性聋它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伴随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全身慢病的这种累积效应，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慢病哈，就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啊，它最后呢都会出现一个结局，最终的结局就是动脉的粥样硬化。
1: 嗯，
0: 那长期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它也会导致内耳的动脉也会出现内听动脉的硬化。那内听动脉硬化的之后，出现这种微血管的狭窄呀，然后导致供血的不足，从而持续的损伤这个听觉的通路，然后引起的耳鸣，这是第二个因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枢的这个听觉它代偿能力是下降的，因为老年人他大脑皮层的这种神经可塑性是降低了，那对于听觉通路的这种异常信号的抑制能力也是减弱的，所以轻微的这种声音的这种刺激它可能就会被感知到，然后出现这种感知性的耳鸣。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加剧了这个老年人这个耳鸣的发病率的增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有的时候会服用的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抗生素啊，或者是某一些药物，它是具有耳毒性的。那这种耳毒性的一些损伤呢，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几十年的这种积累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对他的听力造成损伤，然后就出现这种耳鸣作为伴随症状的发生。
1: 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在您服用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对我们的耳朵有这个耳毒性的影响的话，是不是在定期复查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耳鼻喉科检查一下耳朵的问题？
0: 非常有必要，
1: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大家日常容易忽略的，我们也提示大家。那刚才吴主任带我们首先来认识了这种耳朵里面异常的声音啊，耳鸣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呢，我们请王新月医生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启病因的追查，探寻这个耳鸣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首先想问一下小王医生，引发耳鸣的原因主要都有哪些呢？
2: 耳鸣呢，它的病因非常复杂，包括听觉系统的疾病，当然也涵盖了全身性的疾病，当然还有心理问题等等，都会引起耳鸣。那么引起耳鸣的听觉系统疾病呢，常见的比如说外耳方面的疾病，外耳道炎啊，叮咛栓塞呀、中耳方面疾病呢，常见的有中耳炎啊、咽鼓管功能的异常、鼓室积液、鼓室硬化等等。当然还有这种梅尼埃病、听神经瘤、噪声性聋、药物性聋、耳黏性聋等内耳疾病，以及颅脑外伤、脑炎、脑膜炎、多发性硬化等等累积听觉系统的疾病。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呢也可引起耳鸣，比如心脑血管的疾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代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啊、甲亢啊、维生素缺乏等等，当然还有肾病、贫血、神经官能症，其中呢也包括一些长期接触有毒化学药品的这种情况都会导致耳鸣。
1: 那我们就分别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说耳部结构性的病变，像是刚才我们王医生介绍的外耳道的叮咛栓塞、中耳炎、听神经瘤，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耳鸣呢？
2: 这三类疾病呢，它都属于耳鼻喉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外耳道的叮咛栓塞呢，它是堵塞了外耳道。中耳炎呢，它属于中耳的炎症性病变。听神经瘤呢，它在这个耳蜗之后属于窝后病变。它们呢，同时都属于听觉系统的疾病，发生在了听觉传导的通路上，是声音在传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病变。所以呢，相应的通过不同的机制呢，都会引起耳鸣的症状。
1: 那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往往在听力下降的同时也会出现耳鸣的状态，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突发性耳聋也是耳鼻喉科常见的一个急症啊，往往是听力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出现耳鸣，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密切相关，超过70%的耳鸣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二者呢可以同步发生，也可以先鸣后聋，或者是只鸣不聋，或者是只聋不鸣。耳鸣呢和听力下降同时存在是最多见的，比如说噪声性聋、老年性聋、中耳炎、听神经瘤等等。听力检查是判断耳鸣的类型和病变部位的核心依据，也是必须要做的检查项目，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来耳鼻喉科就诊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
1: 那除此之外，高血压的患者为什么可能会出现搏动性的耳鸣呢？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高脂血症，这些代谢性疾病和我们的耳鸣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高血压呢，它可以使动脉内的压力增高， 耳周啊内

0: 动脉呀、血流加速，形成湍流，血流冲击力增大，血管搏动震动呢会传至耳蜗啊，导致这种耳鸣。长期的高血压呢可以导致全身的小动脉硬化，血管弹性降低，搏动的幅度增大，内耳微血管压力升高，内淋巴压力改变，会放大血管的搏动声。控制血压以后呢，耳鸣多可以缓解。那么代谢性疾病呢，比如说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呢，它会通过内耳微循环障碍、神经损伤、代谢紊乱损伤听觉系统，诱发耳鸣。这些呢常常都合并感应神经性耳聋，代谢综合征呢协同损伤内耳，耳鸣就会更顽固。所以规范的控制血糖、血脂、甲功都可以延缓或者减轻耳鸣。
1: 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为什么刚才在上一个环节的时候，我们吴主任也介绍了，老年朋友可能因为这个三高问题更严重，所以这个

0: 这种损伤是可逆的吗？
1: 毛细胞它其实是耳蜗声电转换的一个核心，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中，尤其是大于85分贝的这个环境中，它会造成这个机械损伤，离子紊乱、氧化应激、兴奋性毒性这种四层的连锁反应，造成毛细胞的破坏，先出现耳鸣以及高频的听力下降，那么损伤呢，它是日积月累的。哺乳动物的毛细胞它不可再生，所以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您刚才说大于85分贝对我们的耳朵伤害就挺明显的。这个85分贝在日常感知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85分贝其实是一个比较响的一个声音了。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KTV 的环境啊，或者工地上的这些发生的这些噪音，其实是比较刺耳的。
0: 那其实挺大的了。所以如果您日常注意这个音量的话，其实远远可以避免这一方面的损伤。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看看精神心理因素和耳鸣之间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焦虑、抑郁、紧张等等的情绪会加重大家的耳鸣的感受呢？
2: 精神心理因素跟耳鸣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那长期耳鸣呢，可以诱发焦虑、抑郁，而焦虑和抑郁还有持续的这种紧张啊，又会显著的加重耳鸣。那这种负面情绪它加重耳鸣的机制呢，主要是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神经环路的调控的异常。那大脑中负责情绪加工的这个边缘系统与我们的听觉中枢存在广泛的神经连接，焦虑啊、抑郁状态下，边缘系统的激活会直接增强听觉中枢的一个神经兴奋性，让原本微弱的这个异常信号就被放大了，从而被我们感知得到。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长期的这种紧张焦虑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是明显增加的，那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引起内耳的血管收缩，导致微循环的一个障碍，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听神经的缺血和兴奋性的一个异常。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的一个偏向效应，情绪焦虑的人更容易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身体的不适上，他对耳鸣的关注度越高，主观感知就越强烈，从而形成了就是越注意越想的这种感受。
0: 那是不是这些朋友其实他的这个精神心理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整的时候，他耳鸣的症状就可以有效的慢慢的缓解呢？
2: 没错，是的。所以如果是说这种焦虑和抑郁状态程度比较重的，我们是要建议精神心理科同时治疗，服用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物，慢慢他的耳鸣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
0: 有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减轻了哈。
2: 对。
0: 那您看，耳鸣焦虑和更严重的耳鸣更加焦虑，这样的恶性循环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是见到过的？
2: 没错，这个是非常多见的。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因为他耳鸣，他总归是自己能够感知得到，而且有时候这种声音它可能是一天到晚持续存在，尤其是当夜深人静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可能感知得到更强烈，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夜间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他会导致他这种焦虑的情绪会加重。那这种恶性循环呢，它基本上就是环环相扣的。第一个就是起始环节，也就是说当耳鸣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患者会因为耳朵里有异常的声音，然后我总是会担心我自己会不会突然间就聋了，听不见了，会不会就永远都治不好了，就产生这种的担忧啊，然后烦躁啊，伴随着这个睡眠的变差和注意力的下降，这还是第一部分的起始环节。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放大环节了，就是说我们在这种焦虑状态下，大脑的听觉中枢对耳鸣信号的这种抑制功能它是明显减弱的，而且同时我们会主动的去捕捉这种声音，我要去感受一下我是不是耳朵又响了，然后这种主观上呢就会觉得耳鸣会更响，会更频繁，同时伴随着有这种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呀，加重了他内耳的缺血，客观上也会加剧这个神经的异常放电，然后导致这个耳鸣的声音的变大。然后第三个就是固化的环节，也就是说当耳鸣加重以后，患者的这种焦虑啊，然后恐惧的情绪就会进一步的升级，甚至出现了抑郁，然后伴随着就是睡眠障碍。这一类病人其实在我们临床还是特别多见的哈，
0: 特别常见的。
2: 对，特别常见，就是睡眠不足啊，情绪低落呀，就反过来又会降低耳鸣的这个阈值，更容易感受到我这耳鸣了，所以最终就形成了耳鸣焦虑、耳鸣加重，然后更焦虑的这么一个环节当中去。
0: 而且其实可能他们在夜深人静要入睡的时候反而听得更明显了。
2: 是的，
0: 更睡不着了。
2: 对，
0: 您想咱们正常 能日常在这个周围，比如说有装修的时候，有这个电钻的时候，咱们都会感觉到受不了，一时半会儿都受不了，更何况他们是长此以往的受这种耳鸣的困扰，这种异常声响的困扰呢？
2: 是的。
0: 接下来呢？

0: 先想问一下王新月医生，耳鸣持续超过24小时不缓解，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1: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过这个耳鸣的发生，但是大部分人呢，他是这种单纯的一过性的。但是呢，耳鸣连续超过24小时无法消退，大家就需要重视了。因为这个呢，大多数与内耳的神经还有微循环急性损伤相关，经常呢提示我们听觉结构出现了持续性的器质性的损伤，它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一过性紊乱，所以呢需要及时的干预，它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那所以呢，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快速的排查病因，阻断损伤，修复神经，拖延容易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以及长期的顽固性耳鸣。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耳鸣发生了我再观察看看，如果连续超过24小时还要及时就诊。
0: 所以提示大家记住这个超过24小时不缓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及时就医。那如果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并且逐渐加重的话，为什么这种情况特别需要大家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单侧持续性耳鸣病变呢，它局限在一侧的听觉通路，大多数是为这个器质性的占位。单侧的神经或者内耳的不可逆病变，最危险的病因呢，就是听神经瘤啊、颈静脉球瘤等这些颅内或者耳内的占位性病变。那么肿瘤如果持续增大，就会压迫神经、脑干，引发面瘫啊、颅内并发症等等。当然也有这种单侧的突发性耳聋或者中耳胆脂瘤，它是损伤一侧的内耳，或者是破坏一侧的这个骨质，造成这种持续的进展，拖延呢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单侧的听力损失，因此必须尽早的完成听力学和影像学的检查。
0: 那如果时间长了，我们另一只听力还算正常的耳朵，它戴上时间久了，它的听力也会受影响吗？
1: 常规来说不会受影响，但是因为双耳它是通过这个两侧接受声音的信息，我们声音才有立体感，否则你对声音的感知也会有偏差，
0: 方向也会有偏差。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超过24小时不缓解的耳鸣，一个是单侧耳鸣持续存在并且病情逐渐加重，都是需要紧急的及时尽快去就医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段的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请二位医生帮大家介绍介绍耳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包括治疗方面都有哪些比较好的策略。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6: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5: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6: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5: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6: 他就是中国。

0: 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可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请回今天带我们来一起解读耳鸣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

0: 那在接诊耳鸣患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检查是分层递进的，它的核心的目标呢，就是明确的病因定位到我们的病变的部位，然后为下一步的治疗做基础。
1: 所以一开始就是根据您上半时段介绍的患者提供的他这个耳鸣听到的声音
0: 对
1: 来判断。
0: 对，没错。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详细的采集病史，包括耳鸣的性质，它的持续时间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它有没有一些诱发或者缓解的因素。同时我们还要采集到它全身的一般状况，比如说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它的慢病有没有，然后同时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它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可能我们还要同时配合着做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量表的一些评估，这是第一步的。那第二步呢，因为它耳鸣嘛，我们要跟听力学相关的一些检查是要有的，包括耳内镜的检查哈，检查它的外耳道呀、鼓膜的一些情况，然后纯音测听啊、深足导亢啊，这些评估听力的水平、中耳的功能和内耳毛细胞的一个状态，必须到耳鼻喉科去做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针对性的一个进阶检查，比如说我怀疑他这个耳鸣是血管源性的，单侧持续加重或者伴随着其他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患者，那我可能还会要安排他进一步的做头部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头的核磁共振啊，或者是局部的耳内的一个 CT 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1: 嗯，所以您看，首先提示大家不光要记录自己这个发病时候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其次什么时候加重什么时候缓解也特别的重要。而且刚才我们的吴主任也介绍了这个诊断啊，我们做检查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循序渐进的做多次检查，大家也不要嫌麻烦，我们要找准病因。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吴主任，搏动性耳鸣需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它和我们的血管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因为搏动性耳鸣大多数都是跟血管源性是相关的，它的原因的起源也就是因为血流形成了一种湍流，或者是血管壁有异常的震动传导，然后形成的这种搏动性的耳鸣。所以我们做接诊搏动性耳鸣的患者的时候，我们需要完善血管影像学和血管超声，我们要检查要定位它到底是形成湍流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常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动脉粥样化相关导致的血管狭窄啊，比如有的时候还会也是因为先天性的一个动静脉瘘，或者是说颅内压力的一些升高啊，还有一个恶性的高血压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很高的这个压力，它对血管壁的冲击形成的这种声音的传导，也会导致出现这种搏动性的耳鸣。所以我们这个检查呢，很特殊的一些检查，第一个就是影像学的检查，我们可能要做头颈部的一些血管造影，我要判断一下你这个血管异常，这个结构异常的部位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些颞骨的一些高分辨 CT 哈，比如说乙状窦的一些骨壁的缺损、血管畸形，还有动静脉瘘，这些是少见病。但是我们也要去考虑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方面的检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做血管超声，比如说颈动脉的血管超声，我们要去筛查颈动脉啊、椎动脉啊，看看它这些血管有没有狭窄，然后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斑块的形成呀，然后看这个血流动力学有没有异常。最后呢，就是这种有创的，有可能我们还要给它做一个全脑的血管造影，然后精准的去定位到这个血管病变的位置。
1: 嗯，那如果是刚才您说的做头部影像学检查的时候，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耳鸣患者就需要做头部的影像学检查了呢？比如像 CT 呀，或者是磁共振呀，来排查其他的病因呢？
0: 就刚刚说的是单耳的持续性耳鸣，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并且同时伴随着有听力下降啊，那我们就要排查有没有听神经瘤，就是局部这些结构的异常，或者是桥小脑角肿瘤这些可能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搏动性耳鸣，刚刚我们说过的搏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 CTA 呀、MRA 呀，这些我们要去排查血管畸形或者是动静脉瘘，还有一些乙状窦病变这些血管原因的这些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同时伴随着其他的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同时出现了头晕，同时出现了面部的麻木啊、面瘫呀，然后肢体的无力啊、行走的不稳呀，我们就要排查颅内的病变，它可能是颅内的一些血管病变、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这些问题导致的这个耳鸣，只是作为它的一个伴随症状出现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突发性的聋伴随的耳鸣，而且症状的不典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评估内耳和颅内的一个情况，排除这个血管栓塞啊，还有内听道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科比较关注的这个，同时它伴随着 有颅高压的症状，比如说他突然间出现一个剧烈的头痛，伴发着有恶心啊、吐啊，然后有十五头水肿啊，然后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颅内的占位性病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就相当于这个时候他的耳鸣就是一个伴随症状出现了，
0: 是的，
1: 就不是一个耳部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嗯，那接下来您看做完检查了，我们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王新月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我们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疗呢？首先想问一下小王医生，耳鸣在治疗的时候，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2: 耳鸣的治疗原则呢，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消除耳鸣声，而是要减轻耳鸣对患者的困扰，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治疗方案呢，需要根据病因来制定，结合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等多种手段，实现个性化的干预。首先呢，病因治疗它是根本，到医院进行这个积极的检查，积极处理耳部的病变，积极治疗全身的代谢性的疾病和占位性的疾病，这都是进行一个病因的治疗。第二呢，是发现病因以后呢，早期的进行药物干预，比如说改善微循环、营养神经、控制基础病。第三呢，是时下目前也比较主流的一个声治疗，它是属于物理干预。如果有听力下降的患者呢，可以尽早的佩戴助听器。第四呢，还有这个心理认知的干预以及生活方式的整体调控。当然了，也有一些比如说有手术适应症的原发病也可以进行手术的干预。
1: 嗯，那对于一些找不到明确病因的耳鸣啊，也就是特发性耳鸣，我们又怎么来治疗呢？
2: 像这一类的耳鸣呢，首先一个去除诱发的因素，然后呢调整作息饮食，规避噪声的刺激。第二呢，药物的辅助治疗，比如说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改善微循环的药物。第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声治疗。声治疗呢是可以用于所有的耳鸣，都很适合，而且全年龄段的患者呢都很适用，它呢患者也比较容易接受，也有一定的效果。
1: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声音的治疗啊。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耳鸣的声音治疗它是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声音来治疗声音呢？
2: 声音治疗呢，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背景声音来避免患者处于过于安静的环境。通常呢，会采用低强度的声信号或者自然声音来掩蔽部分的耳鸣声，分散注意力，来减轻精神压力。用于声治疗的声音很多种啊，比如说流水声啊、海浪声啊，还有包括一些音乐、广播、电视节目等等。那它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不引起任何的不适感，并且呢响度呢小于耳鸣声，这样呢达到一个掩蔽的效果。那声治疗呢，它对于慢性耳鸣的治疗有明显的作用，适合于各类型的耳鸣。
1: 嗯，所以也就是千人千面的，每一个人可能他适用的这种背景音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哪个对他的效果好，我们就用哪种。
2: 对，
1: 那如果一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背景音，我们是要长时间的尽量多听吗？还是说我们也有时间段呢？
2: 一般我们来说不少于3个月，常规来说至少半年。
1: 每天要一直听着吗？
2: 不需要一直听，你可以比如说，尤其是你晚上入睡前，因为你平时正常的白天的生活中，我们被其他的琐事啊、日常生活呀，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当你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容易听见自己的耳鸣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声音治疗。
1: 嗯，可能对这个改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2: 是的，
1: 就可以改善在上班时段我们吴主任介绍这个恶性循环、焦虑、失眠、耳鸣等等的情况。
2: 是的。
1: 那认知行为疗法在耳鸣的治疗当中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为什么能够帮助患者与耳鸣共处呢？
2: 耳鸣呢，它其实是一类与精神紧张相关的一个病症。患者呢，他容易出现这个耳鸣啊，造成这恐惧、焦虑，注意力高度集中，然后耳鸣的感知被放大，造成这个失眠、烦躁，又造成这个耳鸣加重的恶性循环。那么通过认知行为的疗法呢，可以纠正错误的认知，调整他的行为，切断这个恶性循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想请吴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护听力、预防耳鸣都有哪些比较好的办法？因为毕竟医生帮您治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这个作息呀、习惯呀也需要调整，才能够让我们的治疗效果事半功倍。那想问一下吴主任，预防耳鸣，日常生活当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0: 日常预防耳鸣呢，重点我们其实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听觉系统，那避免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下。因为噪声它是诱发神经性耳鸣最常见的一个外界因素之一了。那高强度的这种声波会过度的刺激到毛细胞，导致了它氧化应激啊，它水肿啊，就是内耳的水肿，从而不可逆的这个凋亡，就是内耳的它的毛细胞它会死亡掉的。这个死亡掉了之后，你就会出现你的听力会受损，
1: 它就没法再生新的了，
0: 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然后同时呢，它也会引起了这个我们听神经的一个兴奋性的异常，听觉中枢的一个重塑，进而产生了这种持续的这个耳鸣了。就比如说我在高分贝的状态下，我要佩戴防噪的耳塞，比如说像长期在机场他们工作或者是在车间工作的时候，要戴那种降噪的耳塞。第二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长时间大音量的佩戴耳机，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总是习惯性的耳机永远是挂在耳朵上，
1: 尤其是现在耳机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0: 对，头戴式的，什么入耳式的，就是各种耳机，这种佩戴长时间大音量的这种佩戴耳机会对我们的耳鸣会加重的，
1: 哪怕是这种开放式的这种耳夹型的也不行，
0: 也不行，
1: 也是要注意时间的，
0: 也是要注意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用耳机的时候，我们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双60的原则，就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佩戴的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管控好我们的全身的这些基础疾病，要规律的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然后把这种慢病给它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延缓我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然后保障我们的内耳的一个微循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维持好我们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然后还有过度的劳累，把情绪呢调节好。实在是自我调节不了的话，就去心理科要去看一下，因为要减少这种持续的这种焦虑和压力的状态，有助于我们这个耳鸣的改善。
1: 不要讳疾忌医哈。
0: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规避一些耳毒性的一些风险，因为有些药，比如说像有些抗生素、氨基糖代类这些抗生素，它本身就有耳毒性，所以我们不要自行的使用。你要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一定要找医生看。因为有一些药物是有年龄的使用禁忌，是有这个适应症的，也有禁忌症的，尤其是禁忌症，不是说所有的抗生素每个人拿来就可以吃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的这个解热镇痛药，它也是有耳毒性的，往往就是

0: 所有的药物最好在应用之前是要咨询医生的，要避免这种耳毒性的这些药物的风险。
1: 您看这个生活中的点滴的小事儿，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如果不太注意的话，就会累计损伤我们的听力，损伤我们的耳朵。那如果是睡眠不足、过度劳累或者是精神紧张，这些生活方式的因素又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耳鸣呢？
0: 睡眠不足啊、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它都会加重我们耳鸣。那它主要呢，这三类因素主要是通过神经血管和心理多重通路影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自主神经和微循环通路。当你睡眠不足、过度劳累、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是增加的，就会导致内耳的这个血管它的收缩，它的血流灌注是不足的。听神经呢，它缺血缺氧之后，它的兴奋性就增高，兴奋性一增高之后，它异常放电就多了，异常放电多了之后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耳鸣。第二个呢，就是中枢神经兴奋性通路疲劳啊、缺觉呀，会让大脑的这个听觉中枢的这个抑制功能下降，对听觉通路异常信号的这种过滤能力就相对就减低了。那原本呢可能很微弱的一些信号，听觉中枢是感受不到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过滤能力相对减低了之后，它反而就把它给感知得到，变成很清晰的这种耳鸣了。第三个呢，就是心理的原因，因为你作息的紊乱、压力大，会导致这种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焦虑的问题、抑郁的问题呀，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又会进一步的放大耳鸣的一个感知，从而就形成了休息差，然后导致了耳鸣加重，耳鸣加重了之后又导致更难休息，然后导致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闭环里面去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就医，让专业的人士来帮您调整这种状态，来治疗我们的这个根源性的疾病，缓解我们的耳朵不适感，也提升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质量。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和两位医生聊完了耳鸣的相关知识，也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解开心中的困惑。小小的耳鸣别忽视，它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信号。三高、噪音、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损伤您的听力，平时我们要多放松心情，少接触嘈杂的环境，好好休息，呵护双耳。如果耳鸣日久不见好转，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愿听众朋友都能够耳清心安，倾听生活的美好。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

0: 从古人开始就对他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

0: 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1: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冯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1: 是
0: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1: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5罐的蜂蜜总共要您

0: 说这个瓶子啊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啊、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嗯、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嗯， 嗯，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
1: 啊、
0: 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
1: 嗯、
0: 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嗯，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嗯、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房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
1: 嗯、
0: 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 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0: 五瓶十斤。
1: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0: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

0: 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1: 常温就行。
0: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1: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6: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6: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7: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8: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9: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

0: 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集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份关于承诺、生命与艺术的深沉证言。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小安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国家画院，一起感受丰子恺笔下的温情与力量。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用多少年的时间来兑现一个承诺呢？是10年还是20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3: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4: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护生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护生画集全套原稿。
3: 也就是说这个护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4: 对，护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6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6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隐老师的建议下呢，最终广洽法师是把这6册捐给了收藏保护条件更好的浙江省博物馆。
3: 展出的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呢？
4: 对，这个展览其实它的缘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呢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的孙子丰宇老师呢，他就有家属呢就有展出护生画集的愿望，因为呢他们非常了解丰先生，他们认为丰先生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这个跨越46年创作完成的护生画集，那这个作品呢长期是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的

0: 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去年方宇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7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呼声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的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巨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识心”。
1: 对，这个标题你乍一眼看上去可能还有点陌生，有点晦涩。
0: 这个“知画识心”呢，它是源自于《呼声画集》第一集的序言。这个序言呢，是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题写的。马一浮先生呢，对于无论是丰子恺来说还是弘一法师来说，他都是有像人生导师一般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弘一法师他的出家，包括丰子恺他后面的艺术包括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多马一浮先生的指导。所以呢，呼声画集第一集完成了以后呢，弘一法师就请了马一浮先生来作序。在这个序言里

0: 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
1: 啊，
0: 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声音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嗯，好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是使用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一层和三层两个展厅，一层大约是1100平米，三层呢是900平米，所以大约就是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另外这个展览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单元，它包括以互生画集为中心的互生互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互生别裁，它是讲的是和互生画集的这些黑白的作品，这个同题材的同构图的设色的互生画，
1: 就是有颜色的一些作品，
0: 对，设色的小品。
1: 嗯，
0: 第三个单元呢我们叫互生文脉，讲的是互生画集的出版。因为这套作品呢在风先生作品里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开始创作就不是就是说独立的作品，他是为了出版，为了传播。所以呢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把他这个出版传播的脉络，在这近100年期间他的出版传播的影响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那我们都知道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那么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互生画集呢？
0: 这个丰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针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李叔同，因为在绘画和音乐，就是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绘画，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受到了李先生的影响。在展览的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花费46年去兑现一个承诺，去创作一个作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和老师结了缘，那有很多丰先生的散文讲到了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他也谈到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就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互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丰家住了一个月
1: 啊，
0: 丰子恺呢是请老师给他取一个斋号，然后弘一法师就说那你就把你比较喜欢的字都写下来，然后我们抓阄吧。然后非常有趣的是，
1: 这么草率吗？
0: 也不是草率，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有趣。应该说我觉得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圆字。所以就叫圆圆堂。 所以

0: 你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护城化及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护城化及，最早是叫戒杀化及，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敬的建议呢，就改叫护生化集、嗯、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哦、嗯，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福先生在这个后来在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提出了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护生及护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嗯，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化，知化则知心，护生及护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3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护生及护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哦、长养慈悲心、哦、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丰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0: 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冯先生档案当中。
1: 嗯，
0: 去年冯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嗯，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很真实。
0: 对，有真实的力量，然后呢他的用笔呀、啊、各方面其实是一种更自在的状态。冯先生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这幅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硬笔写的，应该是钢笔字，你等一下可以和他的那个软笔的书法比较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对，然后这里边还有几件我们选的都是从桐乡的丰子恺故居借来的。都是在创作护生画集期间他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
1: 眼镜
0: 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然后这个砚台
1: 啊，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

0: 我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他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种。那您就是能不能在第一集里面选出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下？
0: 《护生画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护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书籍里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
1: 对，
0: 左图右史的形式。

0: 师。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
1: 嗯
0: 嗯，然后这里边呢，这个生的扶持，你看他画得很有意思，作品叫生的扶持，画了三只螃蟹。
1: 对，
0: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的那只螃蟹右边的腿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只能看到它左边的腿，右边的腿没有。
0: 但是呢，它很幸运的是它有两个同伴在下面托举着它
1: 啊，
0: 所以它叫生的扶持。它右边的文字它说，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也可以做到呀。在整个的护生画集里边，它的主角呢有动物，有植物，也有人，人里边很多是这个小朋友。但是呢，丰先生所有的画里边，儿童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说，天上的日月和神明，地上的艺术和儿童，是占据他心的四件事。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是让儿童不要去捕捉，但是他也不是说批评的态度，他也把握了儿童很纯真天真的那一面，
1: 是一种引导。
0: 对，是一种引导。然后这个里边很多的文字你会看到也来自于历代的一些诗歌，像这个唐代杜甫诗。
1: 对，
0: 嗯，都是一些劝善啊、戒杀的一些诗。
1: 我们通过看这些画也能发现丰子恺先生他绘画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简单的几笔就能把整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的。
0: 对，丰先生就是很善于把握生活的细节，就是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所以他能够发生到生活中的那些有趣的点。嗯，这里边的很多的作品，特别是第一集，都受到了法师比较多的指导。像这个修罗，最早的这个作品是叫肉，然后弘一法师呢觉得这样肉的表述太直白了，他就建议改成修罗。护生画集整个六集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六册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丰子恺先生来完成的，但是每一册有不同的题写者
1: 啊，就是这些字它每一集都来自不同的作者、嗯、是吗？
0: 一二集来自于弘一法师，第三集来自于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哦、第四集和第六集来自于居士朱佑兰，第五集来自于佛学家俞渝。对，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张画呢，等一下你在护生别彩里会看到，他画了一张彩色的小品，这个叫我的腿，这个就是我觉得丰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感叹号。
0: 对，他很幽默，他从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人，
1: 嗯，
0: 就是这个他没有很直白的就说，哎呀，你不要杀蛇，你不要杀猪。他从猪的视角，猪看到这个人，嗯，这应该是过节吧，是吧？这边右手拎着酒，左手拎着一个火腿，
1: 哦、
0: 然后猪看到了以后说，我的腿。他的心理活动他把它说出来了，这个是
1: 换位思考。
0: 对，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儿童之眼。
1: 嗯，所以这其实这个画展他也非常适合儿童来看。
0: 对对对，另外在第一集最后的拔鱼里边，我想和您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有一段拔鱼，这段拔鱼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李丰二居士发愿留步护生画集，李指的就是李元敬，因为他是赞助人出资的人，丰、嗯、当然指的丰子恺。他说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那么我也把这句话写在了墙上，也是我在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我觉得弘一法师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虽然出世了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被宗教所困住，只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护生画集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
1: 嗯、
0: 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护生画集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集。
0: 对，然后在单元版的文字里面，我们介绍第二集的缘起。第二集的缘起是十年之后，1939年，当时还是在抗战当中。
1: 嗯
0: 嗯，丰子恺呢是住在广西的宜山，弘一法师是在福建的泉。

0: 泉州，相隔两地，但是呢，又赶上了法师的60岁寿诞。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逐年叠加，
0: 对，每十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83岁了。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所以呢，他就很慎重的回了一封信，其中最核心的8个字就是“世寿所许，定当尊主”。如果我的阳寿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遵守这个承诺。这也就是回答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花46年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第二集也完成了以后，哎，然后弘一法师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10年之约，一直画到他100岁。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世寿所许，定当尊主。”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画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画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画集。
1: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集，对，
0: 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勉尊说了，就是第二集他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比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什么。第二集呢，他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1: 有意境一点，
0: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都是一对一对的，啊，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等一下还有一个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结合起来，
1: 听得要心碎了。
0: 对，我们是觉得丰先生他有好多，为什么他这两年很受欢迎，我们觉得他的艺术里边或者是他的人生意趣里边有很多超越时代的，
1: 连牛马都有周末。
0: 对，而且丰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反对卷的，我觉得。丰先生里边还有很多画呢，其实是讲母子情的，像这个烹膳，这个故事是说呢，是说有一个学士，他叫周玉，他是喜欢吃这个鳝鱼的，但是他发现煮鳝鱼的时候，这个鳝鱼他会把肚子拱起来，他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鳝鱼的肚子里边有籽，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个人呢看到了以后就很感慨，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吃鳝鱼了。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护生画集》的创作缘起，领略了前两集的画作风采。而在节目下半段，小安将会带领大家继续走进第三到第六集，去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涉色作品，去追溯《护生画集》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话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

0: 后呢，他作为开明书，他们一起去到了台湾。一个月之后呢，他好朋友广洽生那封信，就是他自己说：“世寿所许，定当尊主”八个字，赫然在目。
1: 嗯，
0: 但是他在此前其实也已经开始准备《护生画集》的第三集，但是看到这个。

0: 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叶公绰写的跋，挺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行，他说与明年一期时已，暮昏首战，免试腾路。也就是说，这个去抄写《护城画集》第三集的时候，叶公绰是69岁，所以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反正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1: 提前打个招呼。
0: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
1: 哦，
0: 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诗文，都是由丰子恺自己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独立承担的？著名的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呢，是帮他做了一个抄录的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后面的三四五六集都是这样。
1: 那你说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呢？你看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0: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和书法都是他的不好，还是要书画合璧，就延续第一集的模式。第一集是他来画画，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来写书法，所以他可能希望后面有像弘一法师一样的很重要的人来题写书法。所以你就看到第三集的书画合璧的形式是由丰子恺和叶公绰一起来完成的。那第三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用了所有的都用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圆圆堂画笺，这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人自己定制的这种稿纸，丰子恺用它来画漫画或者是小品，就用这种笺纸。然后你看左下角，其实前面两开也有，都有这个 TK， 是这个威马拼音的子恺的一个缩写。嗯，其实一二级也是有的
1: 啊。您不说我之前都没关注。
0: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牛马的星期日，我们合璧的那个休牧
1: 啊。刚才是牛，这次
0: 是马
1: 了。
0: 对，马的待遇更好，马还有人给他洗澡。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字跟之前弘一法师的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0: 嗯，你会觉得叶先生的字呢更加张扬。
1: 对，
0: 嗯，他作为书法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他学碑学，书法的学养很深厚。但是呢，像和画在一起来说呢，就不如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搭配。
1: 对，
0: 因为弘一法师他是有非常系统的设计和设想，他希望说这个字要写的内容少，而且不能抢画。但是呢，你看叶公绰先生是用了两个星期来抄写，所以他只是从书法家的角度，他没有从这个像弘一法师有那么多出版还有设计那么多的观念去考量，所以在字画的关系上就不如一二级。
1: 这个字感觉比画都大，可能有点抢戏了。
0: 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封一言。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封一言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然后封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

0: 的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1: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他的两个脚上。
0: 对，风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1: 对，
0: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1: 画得很细节。
0: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他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
1: 嗯，
0: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写信，最后呢是在新加坡出版了。
1: 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每十年会增加十幅，所以的确是会越来越多。第四集呢，它的尺寸整体上不管是画还是书法都会大一些。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院》呀什么，它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两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较清楚。
1: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的有点大。
1: 嗯，
0: 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英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四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然后这边呢有四方潜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五集的创作在六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五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翻译《源氏物语》，他也里边结合了很多《源氏物语》里边的人物的名称作为落款的笔名，增加了一些文人的意趣。那第五集的书法的题写者呢是俞渝，当时弘一法师在泉州的时候，俞渝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师生情缘。在48年丰子恺去到厦门泉州的时候，他和俞渝也见面了，就等于他们也是师兄弟这种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俞渝做这个事情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是俞渝在这个时候呢调到了北京，所以丰子恺先生就把他准备好的诗文寄到北京，由俞渝先生先抄写好，然后再寄还给丰先生。然后在65年的夏天，也是8月份，他去了湖州的莫干山，创作了这些第五集的90开。
1: 那他为什么到这个第五集的时候突然改变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呢？
0: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我觉得也许肯定是和他的时间以及俞渝的时间有关系。
1: 对，毕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0: 对，
1: 考虑双方的时间。
0: 对，考虑双方的时间。但是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主题已经确定了，他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90章，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成竹于胸，
1: 他肯定是提前已经构思好的。
0: 对，对，丰先生依旧保持了他的这个幽默感，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还挺可爱的。他说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老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多反常识的想法都是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
1: 啊。听您介绍完，我就是感觉这个第五集跟第一集啊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第一集的这个字都是简明扼要的，那么到了第五集这个字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四五六就越来越多。就是丰先生当然我也觉得他也面临一些困境，弘一法师肯定是造化最高，他能够用寥寥数语就把非常深奥的道理能够点破。但是呢随着弘一法师的去世，丰先生自己承担了这个任务， 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另外，创作的越来越多，又不能和前面重复，
1: 对，
0: 所以在创作内容上呢，他就更多的像历史典故呀，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寓言故事去找这样的一些灵感。嗯、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话要多一点，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1: 我发现丰子恺先生非常喜欢用感叹号，
2: 是。
0: 他把这种中西方的这个结合，其实的确是，如果你只用传统的中国画，所谓文人画或者诗书画印结合的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加这种标点符号。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去日本游学了10个月、嗯、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采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生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1: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0: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1: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0: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它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做了这个题签。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1: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0: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生画集，
1: 因为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0: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嗯，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1: 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0: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那个蒸扇，
1: 对对对，也是把肚子拱起来了。
0: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鳝鱼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丰先生，
1: 对，
0: 所以他就二度又画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1: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两次。
0: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1: 啊，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对，也有人是2刷3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1: 那剩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0: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画了不止一幅的。 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1: 那么它在这些就是颜色的运用上，它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特点？
0: 有人说它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它因为它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

0: 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
1: 对，
0: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风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不是那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1: 啊、我的腿
0: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1: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0: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1: 粉色的
0: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1: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0: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出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嗯、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
1: 嗯、
0: 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互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嗯，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然后我们还展开了一些不同其他版本的，它不仅是一本在华语世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也有英文的这个出版，还有韩语的出版。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也出了梵文版，嗯，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1: 又传播回去了。
0: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互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1:1复原了互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互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1: 嗯，咱们有统计过就是它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0: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嗯，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风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1: 啊，这是一个谱子。
0: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最后用风先生他手抄的这个作为这个展览的结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瓢浊酒，就是很多专家指出来说，到底是一壶浊酒还是一瓢浊酒，风先生他给出的他写的

0: 展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停地在想，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丰子恺先生这几年都很火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展览？然后为什么在国家画院做这个展览？
1: 嗯，
0: 我们做这个展览和其他的地方做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首先呢，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当中，我们很强调艺术研究展，我们不是普通的艺术特展，也不是回顾展。也没有特别去卡一个纪念的年份。
1: 嗯，
0: 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1: 对，
0: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互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
1: 嗯，
0: 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互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育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育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它其实是能够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回答你的人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我们希望丰子恺先生他所代表的这种治愈心灵的艺术能够给当下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带来这种点亮他们内心光芒的这样的力量。
1: 嗯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中国国家画院看这个展览的话，他们应该在哪里预约？
0: 我们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它是周二到周日每天的9点到17点开放，然后呢是在4点到4点半会停止入场。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中国国家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公众号呢去免费的预约参观。
2: 知画是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亲自走进展厅，在450幅原作面前，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深情。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8: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8: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0: 早安京津冀。